0: 主题展板展示、科普海报陈列、宣传资料发放、专题宣讲授课为主要形式。来自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日常上网真实案例，以案示法，系统讲解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渠道、网络辟谣知识及安全上网要领。活动现场设置互动分享与问答环节，针对同学们的上网困惑逐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深刻认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牢固树立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法治意识，自觉保护个人隐私，主动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争做网络文明小卫士，积极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为推进英语课堂教学创新，作为 AIC 数课平台先锋校，北镇市正安镇九年所课堂智能分析融入备课、上课、停课全流程的实践路径。本次教研推动课堂观察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寻证，要求各教研组借鉴经验，结合学科特点，用好 AIC 分析框架，常态化开展诊断改进，要求教研组长提升解读能力，杜绝形式化。同时，学校将逐步搭建多学科课堂观察数据体系。本次教研让教师认识到数据寻证落脚点是课堂提质与学生发展。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持续深耕课堂，以教学创新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再见。

0: 今天不开车。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

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人情关待。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新桥党员服务队。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洒安宁。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稳底盘优结构，中核集团客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优化产业整体布局，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核心运行指标持续走高，产业规模与发展增速实现双重跨越，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工业增速始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工业产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容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列全省第四位，2023年增长 8.3%， 列全省第二位，2024年增速跃升至 11.6%， 位居全省首位，2025年同比增长 10.7%， 列全省第二位，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长 4.7%， 列全省第三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347户增至目前的400户，工业总产值从2021年的 924.4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50亿元，五年累计增幅达 35.2%， 全市工业产业体量持续攀升，底盘愈发坚实。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深度融入

0: 迭代构建2+3+5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即做大做强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银发经济五个新兴领域制造业增长点，全市重点产业集群产值年均增速达 5%， 其中石化、冶金两大千亿级核心产业集群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基本盘，成为支撑锦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压舱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增长基础，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能，推动工业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持续巩固全市工业经济稳健
1: 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孟华强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
0: 高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的大东北闯关记，
2: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掠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

0: 海阔的最美时节。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 19.9 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精美。东北超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谁赢都是东北赢，从广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 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联动的经济发动机。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片土地早已做好准备，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份向往。东北超更是依旧滚烫，每一个超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5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1: 介绍了村办企业示范基地，昔日闲置的铝厂旧址如今变身标准化食品加工车间，加工厂内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新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地，让香
2: 港包杂粮面350万包，稳定的产能为市场供应筑牢基础。
3: 我们在面条厂上班，既能照顾老人还能管理孩子，让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很满足也很高兴。
2: 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与价值最大化，
4: 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扩宽销路，线下深耕本土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大市场。
2: 闲置资源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侯家岭村通过盘活低效资产，升级加工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多元、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我们吧，超级进化。
1: 持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

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

0: 快起来吃点饭，啊。听话。
1: 嗯，我出去有事儿。
2: 有事儿也可以说是有事儿，要说没事儿呢，算不上个事儿。
1: 你说呗。
2: 有一句话，好汉做事好汉当。如果我是你。

0: 呵呵。
1: 在床上不吃不喝的，你一来呢，脸上的乌云就散了，又是药。
0: 穆书记，我们家，
1: 哎呦，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嘛，我都已经安排了。
2: 麦狗，起来了，你今天不上课啦？喂，信号不好。喂。啊，好了，好了。啊，靖斌，你跑那么远干嘛去啊？你个死万顺！
0: 没事，那个，等你们回来，我再说。
2: 哦，那我赶快收拾行李去啊。你这个爸呀，整天这样瞎忙活。

0: 看来勘测图在实地查看一下子，这个地方应该要冒啥问题，应该能大出浩径了。先承认，开工了。哦，
1: 没准底下就是一条油河，
0: 说不定还是一条很大的油河。来来来，你也听听。来，你要贴上，仔细听着。
1: 哎呀！ 哎呀，
0: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哎呀，听见了，听见了，哎。

0: 警备，我这需要人呐，他得过来帮忙啊。他在学校呢，来不了了。在学校？在哪个学校？他又跑去上课了。他
1: 是去给人当老师了。当老师？
0: 啊。在哪儿当老师？
1: 就在大姚村学校啊。没来得及跟你说，刚下课。
2: 孩儿们都撒着欢玩呢，所以就撤了。你们待会儿啊，你到校长那边去办个手续，赶快给我走。
3: 去哪儿？
2: 靖边呢？我在那儿忙的手忙脚乱的，你跟我过去的话，身上拴根线有什么关系？我是为你好啊，别说拴根线了，我恨不得拴根铁链儿。
3: 把如果你要是为我好，你就让我当这个老师。我从小就想当老师，那个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想报师范学校，是你为了让我挣钱，你不让我在学校读书了，我就辍了学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穆书记还有杨校长好不容易给了我这个机会，信任我。
2: 可歌可泣。
4: 海刚，跟我回去，跟我回去。
2: 来，来，回去，回去，快一点。 完了，完了，完了。

0: 万顺儿，
1: 他不去。
0: 我就知道他不会去。
1: 他去我攥紧，他不去我也攥紧。
0: 万顺，你再住一晚上，跟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你不能赌着气走啊。

0: 羊真好啊。
1: 我每天都跟羊在一起，羊有啥好的？
0: 羊好，羊自己什么都不想，一天到晚飘在黄土地上，无忧无虑的多好啊。
1: 麦狗，你笑一下吧，你笑起来可好看。笑一下，笑一下，
2: 哎，
1: 笑一下，笑一下，笑一下，笑一下，笑一下。你这笑比哭还难看，哪有人这么笑的呀？

0: 周老板在家吗？
1: 穆书记，
2: 哎，在在在，来来来，进来。
0: 哎呦，嫂子！哎呦，
2: 穆书记，你可是大稀客呀！
0: 不是，听说周老板回来了，我专门过来看看。
2: 穆书记，你这太客气了，快快快坐，来来来，快坐。
3: 我们到这儿来这么久了，穆书记没少关心呢。啊，
0: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啊。
3: 您是领导，您村里这么多人，也没见你一家一家都送饲养礼去。
0: 哎呦，周老板到底是大地方来的人，有见识。我不可能提着这饲养礼挨家挨户去拜嘛，咱们是亲戚啊。
3: 亲什么？
0: 亲戚。
3: 您这话说的，这听起来太新鲜了。你几辈子都住在陕北，我几辈子住在温州，你别说八竿子、十竿子、一百竿子也搭不上啊。
0: 您说的一点没错，我是住在陕北，您是住在温州。可是有一句老话说啊，千里姻缘一线牵，风不到雨不来，春不到花不开。两个孩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
3: 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0: 这个
3: 麦克他妈，
2: 哎，
3: 你说什么？这是
0: 啊，我是说我为什么到你们家来送这四样礼呢？我呀是专门上你们老周家来报喜的。告诉你吧，用不了几个月呀，

0: 这事要问他，当然该问他。等他回来，我好好问问他。
1: 哎
0: 哎。啊，我明白了。穆书记，你说话太拐弯了，是因为你们家想跟我们家那个什么，所以你就给卖狗下套了，就是这样。
1: 哎呦，周大老板，你怎么净把那好事往歪处去想呢？
0: 反正你是想讹我们了，你就是下套了。
1: 姓周的啊，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们温州，这是我的地盘，放明白点。
0: 把你东西拿走，我不要你送的东西，我不要可以了吧？要他的东西干什么？这兔崽子，我带我看看他是不是真干了这事儿。要是他真的在穆百户家，我非砸断他的狗腿不可。
2: 这大晚上的，你瞎胡闹什么呀？他说了你就信呐？
0: 卖狗将来还要做大生意呢，给他们家去做上门女婿，他做梦去吧。
3: 哎呀，你还跟他说这个呢？我都没跟他说呢，他不知道。
1: 可他。他半句话他都听不进去。哎，都什么时代了，他还干涉儿子的婚事。哎，你大爷是个走南闯北的人，连我都想不通。你倒正在火头上，你得避他点儿。这儿啊，你也别住了，收拾收拾，跟我上家住吧。反正你已经是我的女婿了。
4: 咱们再把这首诗复习一下啊，老师先背一遍。静夜思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来，大家一块儿念一遍：静夜思，预备，起。

0: 儿子，你还想躲啊？你说你今天往哪儿躲？躲起来有用吗？我问你，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生米煮成熟饭啊？有没有让何可怀孕？你别给我装傻不说话！你今天给我说清楚，是不是姓穆的那家人讹上你了？你给我说清楚。
1: 说不清楚。
0: 那也行，那我们回家去，我们不理他们。
1: 我不回去。
0: 你回不回去？你回不回？
2: 你干嘛呀你？你要打我？啊！
0: 你以为我不敢打？
2: 你打吧，你把我腿砸折了，我就彻底不回去。你打吧，
0: 我让你回家。我让你回家，让你回家，让你回家，回家，回家。你这孩子，我把话先给你说明白啊。今天你老子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不准你去做那姓穆的女婿。
3: 有新人了啊！
4: 吴书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没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3: 后天嫁女的来，过来喝酒吧。
4: 行，没问题。那你是哪的？
3: 温州的。
4: 吴书记，你可真有福，温州的人都大老板，有钱。
3: 大老板、小老板的，人家看上咱意思了啊，还愿意找咱玩儿呢。
4: 好，恭喜你啊！来，水果。啊，慢点啊！
5: 行了，几个月子歇着。
3: 好，歇着。嗯，我给我发车。
5: 坐，发车。来，坐。

0: 哎爸，你说周万顺明明不会来捣乱吧？
1: 他早就被吓跑喽，还捣什么乱？这又不是他们温州，他要是敢整出什么事儿来，我让他四条腿爬着滚出去。

我要当爸爸了。谢谢，好好给我这。

0: 朱老师杨校长叫你去一趟。朱老师，
1: 哎，
0: 朱老师，朱老师杨校长叫你去一趟。
1: 来了啊。

0: 麦狗回来了吗？
1: 麦狗啊，不是在你那屋吗？
0: 他昨天晚上是在我那屋，后来被一个学生叫走了，说杨校长找他有事儿，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没回来啊？怕是跟杨校长说话说得太晚，就住那儿了吧？
0: 不可能啊，他走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了呢，不管再晚也应该回家呀。
1: 哎呀，他达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哎呀，出什么事儿？找姚校长一问不就知道了？啊？
3: 他没来上班啊，已经给他放婚假了。
0: 没来？昨天晚上不是你让一个学生去喊他的吗？
3: 昨天晚上没有啊。你们马上就要成亲了，就是有事儿我也不能再麻烦他了。你说有一个学生去喊他，你知道那学生是谁？
0: 我不知道，我就听见一个小孩在外面喊他，我没出去看。
3: 那这事就奇怪了。哎，呵呵，
4: 何何，找着麦狗了吗？
0: 啊，麦狗没回来呀。
4: 没有啊。
0: 姚校长说他已经给麦狗放假了，还说他也没让学生去找他，怎么回事啊？
4: 没让学生去找？那谁让他去找去了？这，
5: 哎呀，哭哭哭哭，哭就能把他哭回来。
4: 别发脾气了，你赶快想想办法吧。
5: 我琢磨这事儿是周万顺干的。
4: 能是他？
5: 八成。
4: 哎呀，那不同意就不同意呗，你不能把一个大活人给拉走啊。
5: 如果真是他干的这事儿，别让我查出来，查出来我就报警。

0: 麦格，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做老爸的对你太狠心了？
1: 你别逼我了。
0: 卖狗，我们这一家子当年砸锅卖铁从山里头出来，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就是为了要活出个人样来。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出来闯世界，闯着闯着，你反倒闯到人家窑洞里头去了。
1: 饶了我吧。
0: 啊？
1: 你饶了我吧。
0: 我怎么饶？卖狗，我饶你在窑洞里头跟老婆孩子热炕头过一辈子？
1: 我愿意。
0: 好，你愿意。

0: 有钱难买愿意，我再问你，你跟老穆家那和和真的有事？真有，是。你看着我，你眼睛看着我，你看着我眼睛，你再说一次，有没有？是。你说谎。我没说谎。
1: 你没说谎，你眼珠子告诉我你在说谎，
0: 信不信由你。
1: 我活了大半辈子，我看不出你的那小把戏，
0: 信不信由你。
1: 我不信，就算你跟何何有事，就那么一次，一次，一次，能那么巧吗？卖狗啊！你要我怎么说你呀、啊？我能把老祖屋都卖了出来，到温州，到陕北，你还到了东北。
0: 我们这是为什么？可是你在搬刀上，你当了逃兵了，你就会对得起对不起你自己。
2: 你不要把我当小孩了，
1: 儿子，我不能让你这样把你自己给毁了。你听明白了？你遭了这么多罪，你都扛过来了，你现在只要再扛过这一次，我们全家都过来了吗？
2: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
1: 就想一个人过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2: 安安稳稳的日子叫什么日子？安安稳稳的日子能把一个好好的大活人给过死喽？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不想让我回去了，你就想让我留在这儿，跟你挖井，跟你采油，对吧？行，我不回去了。
1: 我留在这儿，跟你挖井，我跟你采油，你满意了吗？
3: 卖狗，卖狗！哎呀，你说卖狗这孩子他能到哪儿去呢？啊，呵呵，呵呵，来别哭了，来吃点饭啊。
1: 你要干什么？你小子，臭小子！你要干什么？臭小子！
4: 你想发财？你想疯了你！你让我过你那样的日子，我过不了，我累了，我受不了你了。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古塔区北一小学举办秋季趣味运动会，北镇市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护航平安校园。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萧逸夕的追梦之旅，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近日，北一小学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赛场上加油声此起彼伏，学校把运动与趣味相结合，引导孩子们走出课堂，乐享体育，在奔跑与协作当中挥洒汗水，在欢声笑语里增强体质，凝聚班级向心力，展现新时代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面貌。
1: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年级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同学们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充分展现出北一小学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 本次运动会是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及家长欢庆祖国77岁华诞，以及北一小学建校110周年的一次重要主题活动。我们力求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体育实践有机融合，旨在引导学生体悟团结要义，磨砺拼搏意志，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在运动实践中收获成长，积蓄前行力量。
1: 同学们带来精彩的集体节目展示，朝气蓬勃，尽显少年风采，为开幕式增添了浓厚的运动氛围。本次运动会以趣味体验为主，重在锻炼体魄，凝聚团队力量。
3: 能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赛场上大家都很努力，互相拼搏，让我们以少年朝气献礼祖国，用实际行动祝祖国生日快乐。
1: 竞赛现场，孩子们奋勇参与，互相鼓劲儿，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此次运动会将仪式教育与体育实践相融，以体育人，以劳润心，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助力学生阳光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北镇市柳家乡政府联合公安、市监、卫生院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检查行动。
1: 近日，北镇市柳家乡政府联合公安、市监、卫生院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检查行动。在柳家乡中心小学，慰问组一行和教师代表座谈，赞扬乡村教师扎根基层、潜心教育的奉献精神，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用心培育学生。随后，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与环境整治工作。公安部门重点排查校园安防设施、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重点对学校食堂进行细致检查，严把校园食品安全关。乡卫生院对校园日常消杀、健康教育、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指导学校做好校园卫生保洁、常见病预防、师生健康监测等工作，持续筑牢校园卫生健康屏障。检查组还走进班级、操场，实地查看学生课堂状态、日常学习生活情况，细致询问学生在校食宿、活动、安全保障等情况，叮嘱学校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常态化抓实学生安全。

0: 教育、行为管理和身心健康关爱工作，全力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1: 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从古人笔墨里的星河遐想，到如今大国火箭直冲云霄，一代代中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续写航天传奇。一组珍贵的现场照片记录下少年亲临文昌发射现场，见证火箭腾飞的震撼时刻。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光影足迹，走进萧逸夕的追梦之旅，感受航天力量，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难忘的现场记忆，镜头之下不只是一场特别的远行，更藏着少年仰望星空、追逐梦想的滚烫向往。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啊，是来自于2025年8月海南文昌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些照片一同走进这样一段见证大国重器奔赴浩瀚宇宙的难忘经历。有请亲历现场的肖逸希同学，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逸希，特别开心今天能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我在文昌观看火箭发射的珍贵经历。
0: 那逸希啊，听你介绍这些照片是拍摄于长征十二号火箭发射现场是吧？啊，那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你能够来到这个文昌，然后到发射现场看火箭升空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能亲临文昌发射现场，其实是一场惊喜别家的圆梦之旅。2025年，我和小伙伴一起参加第11届曹赞杯朗诵比赛，我们组合一路比拼，拿下了省赛集体组第一名，成功晋级全国决赛。决赛举办地点就在海口，海口离文昌发射场很近。比赛结束后，妈妈特意带我前往文昌，终于如愿站到了火箭发射的观礼点，亲眼等候长征12号升空。
0: 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你啊，能够亲眼看见那么重要的时刻哈。那等待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期待的。那火箭点火升腾那一瞬间哈，我想巨大的轰鸣声啊，还有耀眼的那个火光啊，还有周围大家欢呼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了。你是亲临现场，那是否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给我们再描绘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些感受吧。
1: 隔着屏幕书本看发射，只能看见清晰的画面，完全体会不到现场独有的震撼。等待火箭发射时，身边所有人都安静又紧张，大家不约而同望向发射塔架，空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期待。等到点火那一刻，刺眼的火光瞬间炸开，巨大的轰鸣声扑面而来，地面都跟着微微颤动。火箭拖着尾焰直冲云霄，身边的大人小朋友全都激动地呐喊欢呼，并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那种直击心底的热血与自豪是任何视频都复刻不出来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发烫，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0: 我听说你曾经诵读过《仰望星空》等等一些这个诗歌作品，对不对？那当你真正亲眼见到火箭发射之后，再回想这些文字，你有怎样的一种体会呢？不一样了吧？
1: 之前朗诵《仰望星空》，我只是读懂文字里对宇宙的憧憬，靠想象去描绘星海的浪漫。亲眼看见火箭冲破云层，奔赴太空之后，再回想诗歌里的每一句话，所有文字都有了真实的模样。浪漫的星空理想不再是遥远的幻想，是无数航天人日夜坚守，是一枚枚火箭冲破天际的实践，把仰望星空的心愿一点点变成现实。再诵读这首诗时，我的心里多了满满的底气与骄傲。
0: 那我们国家呢有悠久的天文科学发展历史，还有像曹操的《短歌行》这样描述星空的美丽的诗篇。那你对咱们中国人探索星空的努力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吗？
1: 对，我们中国人梦想星空的浪漫与执着从古至今从未中断。千年前曹操在《短歌行》写下月明星稀，古人观测星象，编制历法，用诗词记录对宇宙的好奇。如今我们建造空间站，发射载人飞船，奔赴月球火星，把古人遥望星河的梦想落地成真。尤其是今年神舟23号任务里，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颖姐姐出征太空，也让我看到不分地域，所有中华儿女 都怀揣着同样的航天梦，中国人探索星空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浪漫，更有着永不停止、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
0: 那近年来呢，咱们国家很多的科研基地面向了这个大众开放了，而且呢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去参观，参观研学活动也不少。那这一次的文昌之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可以说在我们小朋友啊或者是更多的孩童的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星空的种子。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星辰大海你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期待啊？你希望未来咱们的这个宇宙空间探索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1: 这次文昌研学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航天种子。我心中的星辰大海不只是遥远的星球，更是所有人都能奔赴、都能参与的广阔天地。我期待未来我们的航天基地能开放更多研学渠道，让更多和我一样热爱星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走进发射现场，接触航天知识。而我自己也会带着这份热爱，学好科学知识，脚踏实地的努力。未来也想为中国探索星辰大海贡献一份力量。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肖逸希同学给我们的分享。一张张照片留住了孩子们奔赴星海、见证航天腾飞的精彩瞬间。壮阔的航天图景、动人的追逐初心，让勇敢探索、坚持拼搏的航天精神悄悄地浸润我们的心田。那么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怀揣热爱、仰望星空，同时也脚踏实地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2: 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赵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1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

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四个炮楼、五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离校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领袖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近日，锦州市实验中学陵南校区联合锦州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面向全体师生开展守护未来、清朗同行、未成年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辟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主题展板展示、科普海报陈列、宣传资料发放、专题宣讲授课为主要形式。来自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日常上网真实案例，以案示法，系统讲解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渠道、网络辟谣知识及安全上网要领。活动现场设置互动分享与问答环节，针对同学们的上网困惑，逐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深刻认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牢固树立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法治意识，自觉保护个人隐私，主动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争做网络文明小卫士，积极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为推进英语课堂教学创新，作为 AIC 数课平台先锋校，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英语组借助 AI 赋能教学，选取阅读、新授、读写三节常态课开展教研，探索课堂智能分析融入备课、上课、评课全流程的实践路径。本次教研推动课堂观察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寻证，要求各教研组借鉴经验，结合学科特点，用好 AIC 分析框架，常态化开展诊断改进，要求教研组长提升解读能力，杜绝形式化。同时，学校将逐步搭建多学科课堂观察数据体系。本次教研让教师认识到数据寻证落脚点是课堂提质与学生发展。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持续深耕课堂，以教学创新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要干什么？你小子，臭小子，你要干什么？臭小子，
1: 你想发财？你想疯了你？你让我过你那样的日子，我过不了，我累了，我受不了你了。我看不着希望的亮，我看不着成功的亮，你放了我吧，爸，我求求你了，我明年就要跟人家结婚了，你为什么非让我不走啊？你放了我不行吗？
0: 麦克，麦克，不管怎么说，你不要忘了你是温州人，我们是从温州来的，你温州人怎么可以娶一个大西北窑洞里的姑娘？你过不惯呐，孩子，你年纪轻轻的就娶了和和，你这一辈子就定了型了。要不了多久，你就是一个陕北农民，一辈子就住在窑洞里头。不但你，你子子孙孙都住在破窑洞里头。我这个当爹的心里过不去呀！
1: 你过不去，我过得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得去就完了。我愿意在这当陕北农民。我自己子子孙孙在这都当陕北农民，我乐意。这就跟何何他爸给我喝那个烧酒，我一开始也喝不惯，我现在喝得惯了吗？这不是，我是有爸有妈有妹妹的人，可是我从十五六岁开始，我就像是一个没有家养的孩子一样。我从内蒙到东北再到陕北，我住过一天自己的房子吗？没有。现在何何给我了，何何给我窑洞，何何给我热炕头，我愿意跟他过日子，我愿意住他的热炕头，怎么了？人自己有自己的活法，你干嘛非得逼我呀？
0: 你做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答应你。
1: 那这就是你逼我，你把我往死。我走了吧。

0: 周大叔啊，这麦狗不见了，我们这村里村外都找遍了。哎呀，真谢谢你，还是你把他给找回来了。
1: 不是我把他找回来的，是我把他拉走的，现在把他送回来。
2: 亲家，
1: 谢谢你把我女婿送回来。要谢就谢你的女婿吧，是他自己要回来的。要不然，你这辈子休想见到他这人。
2: 你这话，我信。

0: 咱们这斗过来斗过去，还斗成亲家了。
1: 对啊，还是那句话说的对啊，不打不成交。
2: 辛苦你了，亲家。
3: 应该的，应该的，你看办的还行吧？
1: 对不起啊，何哥，太少了，等出来以后再给你补上。
4: 谢谢爸。
5: 谢谢爸。
6: 哎，你别请，你别请。

0: 哎呦，万顺儿，你怎么了？看看这点出息，孩子成亲不是好事儿吗？你还哭了？哎呀，哭哭哭，看你能哭出花来。
1: 当初我硬是不让麦狗出国的原因，你还记得吗？
0: 啊，
1: 我就是不希望他过继给阿斌，对不对？
0: 啊，
1: 没想到啊，十几年那么一过，他自己当了上门女婿去了。他
0: 挺好的呀，你看和和，快性子，手也挺巧。再说了，人穆书记家一面城管，咱们一块砖一块瓦也没出。
1: 我带他出来不是想让他当上门女婿，我是希望他在陕北打出一片天，做出大事业，赚大钱来的。哎呀，早知道麦哥这样的话，我就把麦哥送出国，让阿宇留在我身边一起干。就凭阿宇那股子聪明劲儿，他怎么地都比他哥哥有出息。
0: 还不都是你啊，狼心狗肺的，你又要赶阿宇出去。现在好了，一个当了上门女婿，一个在国外折腾，咱就这俩孩子不都让你折腾的？
1: 我折腾什么呀，我这不也是为孩子们好吗？
0: 是你为孩子好，你为孩子好，你现在干嘛说这话呀？我跟你说，万顺就没见过天底下有你这样当爸的。你要我是阿宇，我是麦哥，我早走了。
2: 我现在一想起廖耀跟我说话的样子啊，我就觉得既感动又好笑。
3: 林小姐，我暂时不能陪你们去意大利了，请你多替我照顾一下阿宇，我的小猫。
4: 我对你们的临别赠言是：
3: 不要招黑工，不要非法用工，这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4: 拉倒吧，普拉托这两年发展那么快，大量用工，咱们上哪儿？

0: 身份的工人啊，你看这满街的东欧人、北非人，有几个是合法居留身份？再说了，咱们刚刚创业，用钱的地方多了，用黑工便宜，可以大量节省成本。
1: 这样先生要是跟你这么说，肯定会说你没有远见。
0: 他是律师，是受法律惊吓长大的，以后咱们情况好了，谁还会用黑工啊？

0: 阿宇，
1: 范儿先生，
0: 看看您长这么大了，多有一点，不过很好很好。
1: 哎，来，你好吧？
0: 李玉琪，多漂亮的姑娘，咱们进去吧，尽情说。
1: 你在忙吗？
0: 没事没事，
1: 我帮你。
0: 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2: 哦，叔叔，
3: 阿宇，哎呀，长高了，来，给我。
4: 你是那个多年前在这儿工作的小姑娘，
2: 孙三先生，路易先生，
4: 是，你好，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3: 妈，你来一下。
1: 你好，
3: 你去厨房打扫一下啊，
4: 快让我看看，你小时候就很可爱，长大了你可变成一个大美女了，
1: 是吗？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林雨琦。
4: 你好，
1: 他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3: 阿宇，什么时候回来的？
2: 请坐。我回来半个多月了，真是不好意思，叔叔，我现在才来看你。
1: 因为我跟林雨琦在忙着一些事儿，我们把费罗朗公司给收购了。
2: 因为我们想在这里扎根，我们想自己干。Cesar先生，您现在还在做制衣行业吗？
4: 嗯，是。
2: 那你们算是制衣行业的老前辈了，以后我跟雨琦还要拜托两位多多帮忙。
3: 漂亮的女士愿意搭理我这个老家伙，今天可真是我的幸运日。
4: 随时愿意为你效劳。嗯，
1: 谢谢。
6: 塞达尔先生，我现在的身份可是合法的。
7: 跟人说什么呢？怎么把他气成那样？
6: 跟他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合法的，麻烦他再去警察局通报一声。
7: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人知道他当年告发我没什么错，可我就是不能原谅他。 给人气的饭都吃不下了。
4: 今天我请客。谢谢
3: 谢谢。
4: 塞萨尔，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上一次你请我吃饭是24年前，那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了？
8: 港湾里来鲨鱼了。
4: 幸运的是咱们这儿离海很远。
8: 我说的是那个周阿宇，
4: 他刚刚涉足这个行业，没有经验，还是一个乳臭未堪的孩子，他威胁不了你的。塞萨尔，听我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8: 是，现在不担心，一旦他在普拉托站稳了脚，他就会毁了我们当地人的公司。我们该联起手来，尽早把他踢出去。
4: 反正我是觉得你多虑了。
8: 我看到他和他的朋友走进来，立刻感到了一股杀气。况且他那个朋友一直在恨我当年报警把他遣送回中国，阿宇一定会利用这一点的。
4: 是吗？我倒没看出来。
8: 这还不是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阿宇是个精明的商人，用废料做生意这几乎不可能，但他做到了。他当年用那些废布料洗干净之后稍作修饰，拿出去卖给餐厅，卖给居民，在普拉托有一半的人家都买了他的餐巾。
4: 当年他占了您的便宜，也是您疏忽了，所以您耿耿于怀。那我跟他又无冤无仇，我不想针对他，我还挺喜欢这个漂亮的温州女人的。况且这市场本来就是自由的，公平竞争嘛，公平的环境会让每个人都受益。我是不会使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去击垮他的公司的。这不光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也是为了我们家族几辈人在制衣行业积累的好名声。
8: 什么自由，什么公平，你到底在说什么？像这样没有规则不分级别的较量吗？在我们的擂台上跟一个温州人。
4: 嘿，他是个温州人，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8: 说明他们是非法偷渡来的，他们赚的都是灰色收入，他们打黑工，他们不付税，365天都在工作，为了几百里拉没白没黑的干活，没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追求利润，他们从来不休息，你能做到吗？反正我做不到。
9: 好了，
8: 把咖啡。

0: 事有的忙了。你说的有些道理，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现在
1: 我们等着，飞罗朗制衣公司早就有问题了，连工人的工资都付不起，还申请了政府补贴，债台高筑。阿玉以为捞到了好买卖，就让他天真的走下去吧，早晚会无法收场。
2: 再见，欢迎下次。
1: 再见。
3: 好，再见，欢迎再来啊。
4: 顾叔叔，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呢？
3: 哪里不对劲了？
4: 你坐这儿泡茶和八二先生在后熟悉吧？
3: 现在倒过来了。我是老板，八二给我打工。
4: 啊，真的？
3: 你还记得当年传给我的那个做菜特别好吃的秘诀吗？
5: 胡叔叔，你做香菇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油啊？
3: 橄榄油啊，意大利菜是地中海菜系，当然是用橄榄油了。
5: 我也是用的橄榄油，但我先放一点猪油下锅，等到油热了以后再加上橄榄油。
3: 哦，
5: 这样做出来的菜肯定就会又香又好吃了。
4: 嗨，不就是多放一点？
3: 嘘，小声点，小声点，这是商业秘密，别让别人听到啊。我一直用这个秘诀来做菜，好多客人都觉得我做的菜特别香，特别好吃。你走了没多久呢，我就另起炉灶，生意啊好得不得了，就好像母鸡下蛋一样。我一口气从普拉托到佛罗伦萨开了9家餐馆。
4: 9家
3: 啊！这几年普拉托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后来巴尔的餐厅被中国人开的餐厅竞争的做不下去要倒闭，我就顶了来做。我和巴尔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就留下他给我打工。
4: 老胡，你当时还答应我要给我当后厨呢，现在这么大老板，我们怎么请得起你啊？
3: 你还有机会的。
4: 骗人。
3: 做到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不算什么，比我厉害的在普拉托多的是啊。
4: 可是我们温州人干得这么好，他们当地人接受得了吗？
3: 意大利人以前呢表面上挺客气，其实心里面看不起我们的，现在呢是面上更客气，但心里面呢就积压着一些怨气，感觉就是我们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我们温州老乡呢都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团结一致，成立了自我维护利益的温州同乡会，也叫三刀会。我在普拉托待的时间比较长，也算是发起人之一，所以他们就推举我做会长。
4: 三刀会干嘛起这么个名字啊？两面三刀，
3: 哎，
4: 是吗？
3: 我们三刀会这个刀和两面三刀的黑刀不一样，这三刀是我们温州人闯荡普拉托在这里立足的三大法宝：剪刀、皮刀、菜刀。
4: 这个三刀啊。
3: 哎，喝茶喝茶。
4: 哎，对了，胡叔叔，大卫呢？我一直没看见他。
3: 大卫看到肉呢就那么拼命的吃，每顿都吃好多，终于有一天突发心肌梗塞，上去陪他妈妈了。

0: 看，那就是奥诺雷。
1: 你做了些什么？天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不不不，
0: 沙大民先生，
1: 全都不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你做了些什么？啊？你把我的设计做成了什么？你看看，你这个垃圾，出去！给我出去！出去！快滚出去！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我不想跟一个傻瓜一起工作！快滚！
0: 你看他冒充大师那样，难怪只能憋在普拉托。这个人拥有一流设计师。

0: 但是不具备一流设计师的声誉，所以连一个像样的时装发布会都开不起。你说这儿算是个什么地方？
1: 是吗？
0: 相信我，这是一块埋在土里没有被人发现的宝玉。你看他设计的时装很特别，对吧？但是又挺好穿的，我觉得推向市场之后肯定很好卖。
1: 如果这么肯定的话，就赶紧找他谈购买他设计的时装销售权。
0: 但是这个人可不好打交道。

0: 阿姨，我把奥诺雷近期设计的时装照片全都收集全了。
1: 太棒了！你打算怎么做啊？用最能传递奥诺雷设计精髓的样衣打动他。帮我把照片名叫。

0: 阿姨，来了。阿姨姐吧，阿姨姐。
1: 这两份时装帮我推推档，画出质量设计和排料图。你辛苦一下，今天晚上加班，明天一早我就要。没问题。别没问题，仔细点。
0: 好，就这点事啊。
2: 真能行吗，阿宇？
1: 你别看他这样，他技术很好的，织衣工厂干了10年，花重金。

0: 早上好，哪位？
1: 我是大明啊，你让他给我的活啊，我全干完了。
2: 我呀，把那两套
1: 风格类似的时装各选了有特点的地方啊，把它全都拼制成了一套纸样和排料图。
0: 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2: 是呀，你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1: 你让我按照照片上的那些时装给你整出一套可以生产的纸样的配料图啊。
2: 嗨，我昨晚干完以后啊，一看才半夜。
1: 干脆啊，找那夜班的师傅啊，把那些胚布全给裁了啊。怎么样了，
2: 老板？我正能干啊，一个顶点啊，多给点加班费啊。
0: 赵大明，你是跟我开玩笑的还是说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要不
2: 我这么早给打电话。
0: 赵大明，我被你害死了，我是70万里来的批复啊。

受了。世上如今都已经这样了，你哭有什么用啊？先别管欧阳玲玲，要不然拿赵大明改的这个纸样缝一件试试看，行吗？

0: 赵大明裁的这个板怎么比人家短这么多呀？像个小西装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凡事样衣，做出来再说。
0: 哎，我可不是安慰你啊，这么一凑合还挺好看的。我看不用动了，
1: 我往里拖一下。
0: 干嘛？帮我试衣服呀。干嘛？
1: 哦，来，小心点，有针。
0: 嗯，
1: 小心。真挺好看的，把赵大明给我找回来。
0: 上哪儿找那小子啊？这一看闯了祸，早踩着西瓜皮上月球了。
1: 这小子是个人才，真挺好看的。

0: 阿姨，那些原来和费洛朗制衣公司有合作往来的分销商和零售店，看到我们生产出来的服装非常满意。他们还提出来，我们的服装太过单一了，如果能形成春夏秋冬四季系列服装就更好了。你看，1500件全部卖出去了，你看呢？
1: 雨琦，
0: 最难的一个坎儿，咱俩迈过来了。

0: 当然了，他们的老板是一个温州人，他不但使用黑工，他还使用非法偷渡的工人。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黑工去工会登记过？好的，就这样，再见，再见。哦，这设计真是不错，太漂亮了。
1: 爸爸，我怎么看这件衣服有些眼熟呢？等一下，爸爸。你看，

0: 看来回普拉托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了。
1: 咱们要是还在法国啊，就
2: 周阿宇住这儿吗？
3: 谁谁啊？
1: 有什么事儿吗？
4: 您是周阿宇小姐吗？
1: 对，我是周阿宇。
4: 您现在因涉嫌非法使用黑工被捕了。
0: 哎，你干嘛呀？我们没有雇佣黑工啊！你们先别抓人，你们先把话说清楚。哎哎，阿宇，
4: 没错，他是有居留许可，但同时他也是费罗朗公司的法人，所以他要对使用黑工负责，他要被拘留和罚款。而他雇佣的所有非法工人都要被遣送回国。请吧。
5: 他来了。
6: 晚上好，诺雷先生。
7: 久仰大名了，您可是我们普拉托的大人物。
6: 哇哦。怎么说呢？这位是设计师奥诺雷，我给您介绍马萨·佩德提尼律师。
8: 认识你很高兴。
6: 嗯，请坐吧。
7: 塞斯尔先生，您可是普拉托最大的服装生产商啊。
6: 是
7: 啊。嗯，那您怎么开始对法律事务感兴趣了呢？
6: 普拉托人都知道，我最痛恨的行为就是剽窃。
7: 哼，
6: 我担心的是周阿宇女士的菲洛朗公司这次偷了您的设计，天才的意大利的设计。
7: 嗯，

0: 然后明天或许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他也会来偷我公司的设计，所以我得先砍断小偷的手。我说的够清楚了吗？
1: 非常清楚。
0: 好的，我们吃饭吧。
2: 好啊。
0: 浮生。

0: 周阿云女士吗？请进。您好。你好。我是玛莎佩特丁尼律师。您好。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服装设计师奥诺雷，也就是我的委托人，起诉了您的公司，剽窃他的一部分作品。这两天法院的传票应该就会送到你这儿。 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说明一下情况。这起诉讼，我想您一定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在普拉托马上就会传得尽人皆知。我知道您的公司刚刚被处以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恐怕您要面临新的麻烦了。
0: 我知道了。好的。
1: 谢谢您了。哦，周阿云女士，根据对您的这些指控，您恐怕又得交一大笔罚款。这个数额，我想足以让您破产。祝您今天愉快。
2: 谁啊？他让我们破产，我们就破产了，什么意思啊？这人外号叫大白鲨，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律师。他收取律师费用，是按照赔偿的比例提成的。咱俩这回算是中了头彩了。什么？
0: 你跑吧！哎，你想的这是什么招啊？跑什么呀跑？要跑你跑，我跑。你不跑怎么办？你不跑你就得为奥诺雷打一辈子工，永远翻不了身。

0: 您好，
1: 你好，请问你找谁？
0: 我想见一下劳雷先生，我想跟他解释一下我们之间的误会。
1: 您有预约吗？
0: 没有。
1: 对不起，恐怕他不会见您。
0: 小姐，

0: 能不能跟奥罗雷先生说一下？你就说菲罗朗制衣公司的周阿宇来了，说不定他能破例的。
1: 我明白了，我要先去问他一下。您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好吗？
0: 谢谢。

0: 怎么样？他同意见您。
1: 啊，谢谢。
0: 哎，请等一下，他说是在法庭上。您请回吧。

0: 范顺，你看忙了这些时候了，没见着出油花啊，是不是地方选的不对呀？
1: 油花，你怎么盼我点好呢？我不是不盼你好，我最盼你好了。我是让你给吓的。
2: 别说吉人自有天相嘛，我相信老天爷这次一定会帮我忙。
3: 这话都说了多少回了，哪口井都说。
1: 不一样啊，这。
4: 总座。
1: 奎队长，
5: 奎队长，多少斤两？
6: 召集到没有？有您奎队长在，我一百个放心。哎呀，这地方苍蝇层啊，它比较深啊，官司已经快大到了，再搁两个三四天，一定能打出油。
1: 奎队长，您说一定啊？
5: 我老奎说话，向来一扣一个顶。
1: 哈哈哈哈哈！
5: 快回去歇着去吧。
1: 那您辛苦。
6: 哎哎哎，好。
1: 哎，小心小心。
6: 哎，哎，银行啊，
1: 不是银花呀，你听奎队长说了没有？一定，
7: 这回真有盼头了。
6: 不行，我得回大窑村一趟。
7: 万顺，别急着把麦狗叫回来，孩子新婚呢，你让他们过两天安生日子。
6: 我非把他叫过来安在这儿，让他跟我一起见证我们家这个油井出油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历史性的一刻。
1: 叫出来，我来你再叫。
6: 我来，我该个学校让你叫。
1: 哎，万顺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6: 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啊，
6: 哎，秦老师
1: 啊，
6: 你再拿几串鞭炮给我。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这麦狗的婚事也过去了，你又要鞭炮干什么呀？
6: 当然是有好事啊。
1: 哦，
6: 我靖边那口井打出油来了，
1: 真的。

0: 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稳底盘优结构，我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中核集团客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优化产业整体布局，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核心运行指标持续走高，产业规模与发展增速实现双重跨越，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工业增速始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工业产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容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列全省第四位，2023年增长 8.3%， 列全省第二位，2024年增速跃升至 11.6%， 位居全省首位，2025年同比增长 10.7%， 列全省第二位，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长 4.7%， 列全省第三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347户增至目前的400户，工业总产值从2021年的924.4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50亿元，五年累计增幅达 35.2%， 全市工业产业体量持续攀升，底盘愈发坚实。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深度融入辽宁省2211产业发展布局，精准锚定工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在原有6+1产业基础上迭代构建2+3+5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即做大做强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银发经济五个新兴领域制造业增长点，全市重点产业集群产值年均增速达 5%， 其中石化、冶金两大千亿级核心产业集群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基本盘，成为支撑锦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压舱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增长基础，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能，推动工业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持续巩固全市工业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2: 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

0: 学习是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孟华强指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强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2: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
0: 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和合作事项交流发言。市领导徐介华会见时在座。 10月12号，交汇点新闻刊发专题报道《青春华章超然中国》，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
1: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掠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海阔的最美时节。

0: 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在他的故乡美国犹他州，多见苍茫的内陆山地，眼前这般大海与城市相拥的景致，对他而言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 19.9 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陈友生深度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票根经济，读懂东北超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东北超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谁赢都是东北赢，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并肩向前的坚定步伐。东北超也是超酷联动，一张球票牵起四省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 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联动的经济发动机。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片土地早已做好准备，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份向往。东北超更是超然振兴，在绿茵场上，所有的角力都是老工业基地在时代浪潮前的一声呼喊，东北振兴乘势而上。这片土地从不畏惧寒冬，更不怕内部的良性较劲，越是比拼越证明这片土地的血液依旧滚烫。每一个超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5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1: 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村级产业，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村为了盘活村低效产业，在原铝厂所在地介绍了村办企业示范基地，昔日闲置的铝厂旧址如今变身标准化食品加工车间，加工厂内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新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力，让乡村闲置低效资源变身富民兴村的优质产业。近日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原料经过机器精细打面、均匀搅拌后，自动输送至成型设备压制成条，再经过高温熟化、自然分丝、规整梳理，最后由工人精细封装，整套工序规范流畅，全程标准化作业。依托成熟加工工艺，年可生产冷面240万包、杂粮面350万包，稳定的产能为市场供应筑牢基础。
2: 我们在面条厂上班，既能照顾老人还能管理孩子，让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很满足也很高兴。
1: 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

0: 保障产品品质。作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爆米花项目，投产后实现了从面条加工到休闲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延伸，让本土玉米资源价值最大化。
1: 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拓宽销路，线下深耕。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教书教书，等打出油来你再教，打出油来我盖个学校让你教。
1: 哎，万顺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啊。
2: 哎，秦老师
1: 啊，
2: 你再拿几串鞭炮给我。
3: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又要鞭炮干什么呀？
2: 当然是有好事啊。
1: 啊，
2: 我靖边那口井打出油来了。
3: 真的？
2: 哎呦，那个油浪滚滚呐，比我原来在这挖的那个一号井，你知道那个
3: 啊，
2: 比那要强100倍。
3: 哦，
2: 是整个陕北出油量最高的一口井。你说秦老师，我是不是要好好庆祝庆祝？
3: 哎呀，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呐，是该庆祝。走，给你拿鞭炮去。
4: 太达，听说了吗？这万顺出油了。
5: 哎呀，人家出油了，看你高兴的啊！
4: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那亲家发财了，咱也好啊。
5: 你看这财迷样，
4: 你不财迷。
5: 哎呀，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吧。在他周大老板最落魄的时候，一分钱没花，就让他儿子结了婚。他现在翻了身，得记我的好吧。
4: 哎呀，这周万顺回来了，怕是会叫麦狗过去吧？
5: 哎呀，小心眼儿！哎，别光包饺子了，今儿晚上再加几个菜，得好好喝一顿了。
4: 跟谁喝呀？
5: 亲家还有女婿。
4: 那行。

0: 对不起，打扰孩子们上课了。麦狗，你出来一下吧。
1: 那个同学们先回座位上，一会儿老师就回来啊。怎么了？
0: 你老子来给你报喜了。
1: 什么喜？
0: 小Z，你老子在靖边那口油井出油啦。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那油就是哗啦哗啦哗啦往外冒的那种，是黄土高原上日出油量第一高的井啊。
1: 真的假的？
0: 你看我这样像开玩笑吗？
1: 咱家出油了。
0: 我跟你说过，你老子干什么事情都非成功不可。啊，对，那个待会儿你赶快收拾收拾，跟我一块儿回靖边去。我一旦忙起来之后，我会再多偷几口井，你帮我接把手，我就可以再忙活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怎么又来了呢？
0: 啊，
1: 我说你怎么又开始折腾了呢？咱家什么时候能过一个平平静静、安安生生的日子呢？
0: 这，你爸爸就是这种折腾的人嘛，是吧？你说我今天不折腾，我不折腾，我怎么会飞腾，是吧？我不折腾，那一家人可能还待在古树村出不来呢，是吧？你就是不断的折腾，你才能够找到钱，找到商机，才能当大老板。
1: 问题是你喜欢折腾，我不喜欢。你喜欢采油挖井，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在这地方教书。我喜欢这些孩子，这些孩子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这些孩子。我现在也不放心把他们交给任何一个代课老师去带。再说了，你要是媳妇怀孕了，我好歹得等孩子出来，我再去折腾吧。
0: 就不该结这个婚。
1: 干什么呀？
0: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结婚结错了。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是说你，
1: 你不说我说谁呢？
0: 我，麦狗。我们是来陕北开采石油，来创业，将来风风光光回老家温州去。你说你现在，你待在这种地方，你待下去，不但你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你们都被人压着踩着踩着压着，我的子孙们怎么办呢？
1: 我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愿意让我子子孙孙在这个地方压着踩着压着踩着，怎么了？我也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到陕北来干嘛来了？我是来帮你来了。你要不把我太阳城烧了，就算你烧了，我在东北干得好好的，我还能立起一个太阳城，你信不信？我现在该帮的我全帮完了，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我最烦你什么吧？我跟你说白了，我从小我就看你弄那个破木偶，我从小也就被你弄那个破木偶一样的去指挥我去，去对我的所有的生活指手画脚去。你能不能别再操纵我了？我所有的话已经在那天跳崖的时候跟你说尽了，你要不愿意，我再
0: 不要讲了，
1: 我再给你跳一遍。
0: 你把话憋肚子里，我还有好多话我憋在肚子里呢。反正我就再问你最后一句。
1: 你不用问了，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
0: 你，算了算了算了，我不，爸。

0: 二狗。
1: 哎。
0: 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我在学校批了点作业。
0: 爸、啊、妈，麦狗回来了。
2: 哎呀，
3: 麦狗回来了。
2: 哎，怎么就你一人？你答呢？
1: 不知道啊。

0: 不是去学校找你去了吗？
1: 啊，
0: 哎呀，你答，非凡人呐，折腾来折腾去就折腾成了。麦国，听说你答又要打两口新井，那得多忙啊！不行的话，你明天也去井边吧，有你在，跟你答多少有个照应。
1: 不，我走了，学生就没人管了。
0: 哎呀，带孩子的事儿不着急，吃一天早一天的啊。
1: 不是答。我的学生要是交给别人，我不放心的，我就不去。达，怎么了达？
2: 达，呵呵，麦狗，忙了一天，进屋歇着吧。

0: 事啊？
1: 没出啥事，为啥咱大队伍不高兴了？我跟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你没看见？哎，当初是他让我在这个学校里边当老师，对吧？啊，现在又改主意了，不让我当老师了，让我跟我爸采油去。为什么呀？
0: 能为什么呀？他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想啊，这你爸一个人在靖边多不容易呀、啊、你妹妹又在国外，你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那你是顶梁柱啊，你不帮他谁帮他？再说了，那你当初来这的时候是想着在这当一辈子老师啊？
1: 我在这当一辈子老师怎么了？我乐意在这当老师啊，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安稳稳的日子了，你给了我一个窑洞，你给我一个炕，你还给我一个孩子，我怎么地我也得等孩子生出来我再走。再说了，我从小就跟我爸，我们俩是绝对是过不到一块去，也干不到一块去，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对我自己将来怎么着指手画脚？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想去就不去嘛。但是我也舍不得你去啊，那你走了我怎么办？放心吧，我答的听我的，改天呢我好好劝劝他啊。哎呀，不生气了，不生气了。

0: 赵老师，哎，杨校长，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新来的王老师。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把你们班的情况给他交代一下。
1: 哦。我，杨校长，我为什么要把工作交代给王老师？
0: 你当不是打了一口油井吗？你还用当这孩子王？
1: 可是我没想帮他去采油啊，我愿意在这当孩子王啊。
2: 那穆书记说你要帮你打彩油，已经把你的工作辞了啊！你这是出哪种风了？嗯，闺女婿好好的又没惹你，你看你那个脸掉了啊，好像谁愿意看似的。
1: 他还看不看？
2: 哎呀，你个倔老头子，真是！
3: 狗呢？啊，他说有要批的作业没批呢，落在学校了，过去拿一下。什么作业这么着急呀？明天批不行吗？
2: 我也说了，可他非要去拿。
3: 呀，那行吧，等他回来一块儿吃吧。
1: 等什么等？
3: 他
1: 不饿，我还饿呢。
3: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了啊？那女婿好模好样的，竟然成了你的冤家仇人了。你饿，你吃。我跟何二等。

0: 何芳，咱把羊肉在灶上热一热，麦果也该回来了。
1: 哎，哎，回来了，
0: 麦果回来了，赶快来吃饭，
1: 来吃饭。走啊，全家人都等着你，吃饭。
2: 麦果啊。你爸他发了。

0: 你爸是谁呀？是我的亲家，我这脸上也有光啊！喝，跟妹妹道交。哎，来，咱爷儿俩喝一杯。
1: 达，你少喝点儿，别一口一杯的。少喝，今儿就是要把自己干倒了，也要对得起你的公公。我那亲家容易吗？啊，他这一路奋斗才有今日啊，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啊。喝吧，今天高兴啊，麦狗啊，你也陪你达喝一杯吧。
2: 想问您一件事儿吗？
0: 闹了半天不喝酒，有事儿啊？说吧。我刚才去了趟学校，看着杨校长，他跟我说，您跟他说的，让我去找我爸去采油去，不让我当老师了，是吗？啊，半点不假。你看你大爷产业大了是不是？但是他岁数也大了。
2: 他那个摊子那么大，他一个人他顾不过来。你说你去趟那儿给他当个副手，总比你在这当孩子头强吧？
0: 问题是我不想去啊。为什么不想去？你还想当孩子头啊？
2: 当不当孩子头是我自己的事儿。您这可倒好，还没跟我商量一声呢，你就跟人杨校长把我这个活给辞了。我多少说我要去我爸那儿呢。
0: 你这孩子头是怎么当的？是我一句话，不让你当这孩子头也是我一句话。
2: 当孩子头不当孩子头都是为你好。你到你到那儿去，帮他当个副总，比你当这孩子头要强过一百倍。那我就说句您可能不爱听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说你让我到我爸那儿去，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代表咱们全家去他那儿分钱去，是不是这个意思？你。
0: 女婿啊，你说这话我爱听。我不但让你过去，我还要让和和和你妈一块儿去。和和呢，到那儿去帮着你爸管个财呀，管个物。你妈呢，到那儿去做做饭呐，打扫打扫卫生。你看自家的企业嘛，怎么让别人去管呢？是吧？你收拾收拾，明儿就去吧。
2: 我不去的。
0: 这个企业是我爸的，跟我没关系。我是我爸，是我爸，我没说我要去，我不去啊！你不去，你还有脸说你不去？就你一个月挣那几个小钱儿，还半年一年的拿不到手。要不是我，你恐怕连饭都吃不到嘴里。
2: 他，您别逼我。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别逼我，
0: 别说你卖狗，就是全村几百口子，只要我穆百夫一张嘴，没一个人敢说不的。今天你是不是想破破这规矩？你说你去还是不去？
2: 我不去。
0: 行，啊，真行！我当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了，还第一次听见人说不的。 你真姓周，是你爹的种，啊！你大爷又怎么样？当初还不是乖乖的用车把你送回来？
1: 哎呦，你看你，大达，你这是干什么呀？卖狗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算了嘛，干嘛逼他呀？
0: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0: 找麦头，你要不去找你大，就别再踏进我穆家的大门。
1: 麦哥，麦哥，
0: 你回来，看他能跑到哪儿去。

0: 听说了没有？小周老师他爸到学校去找他，说他到顶面去采石呢，他不去。他爸当着学生的面，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说他爸也是的。哎呀，这小周老师以后还咋好意思在学生面前抬起头来呢？
1: 他不去，穆书记走。
2: 穆书记，买东西啊？上班呢，这是。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要不你就喊两声，喊完了，心里就舒坦多了。

0: 我是你婆姨，你有啥话不能跟我说呀？
1: 我喊不出来，我都快憋死了。可是我就算憋死了，我也喊不出来。
2: 我跑到山里来干啥？我是想闯点自己的事。可是自从咱俩结婚到现在，我都是热水里边煮的蛤蟆。
1: 我想出去折腾，我走不出去。我不能按照我爸的办法去折腾，我更不能按照你打给我指的道去走。
2: 我就信我自己，我头上顶着一块天，我怎么我认了。
0: 嗯，我依你。
1: 可是我走不了。
2: 你肚子里边揣着咱俩的孩子，我这两条腿就迈不动。
1: 咱们爹得等孩子生出来我再走，那才说得过去。可是我是倒插门，就是你生了孩子我也走不了。
0: 能走，我肚子里就没揣孩子。我肚子里就没揣孩子。
3: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我肚子里没揣孩子。
3: 啥？
0: 我肚子里没揣孩子。
3: 你再说一遍。
4: 还是那句话。
3: 哪句话？
4: 我没揣孩子，我骗你的。我为了留住你，我为了拴住你，我为了当你的婆姨，我
3: 谁让你骗我？谁让你骗的我？我有孩子，你干嘛把孩子给我弄没了？我有孩子，我孩子呢？你一天到晚你在这又是秧歌又是戏，你让我每天贴着你肚皮听孩子的胎音，对吗？我要给你热乎一下，你拿脚就踹我，你拿脚踹我，你天天是你拿脚踹我，你说别伤了孩子。
4: 我是真心对你的，我是真的想要你，我恨不得把你抹在我身上。凡哥，我是真舍不得，我看不得你受着你爸跟我打的夹板气。我不想骗你了，我也骗不下去了。

今天我把实话都跟你说了，没孩子，你可以坦坦荡荡的走，什么牵挂都没有。你走吧，你出去闯吧，你好好。没有。

0: 李老先生，
1: 啊，玉琪，
0: 你怎么来了？
1: 不欢迎我来吗？
0: 李玉琪，是你把厉害起来的吧？
1: 哎，
0: 我去买点水果和酒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嘛！李老先生，一会儿见啊。
1: 好，再见。 你不请我坐什么？
0: 对不起，请坐。不好意思，家里有点乱。
1: 没事没事。
0: 你喝点什么吗？
1: 我
0: 这儿行吗？
1: 好啊，OK。

0: 谢谢。
1: 哎，真是很抱歉，玉琪太不懂事了。
0: 不，你们有了麻烦需要我，我很高兴。
1: 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太想牵扯别人。
0: 我不是别人啊。你们被一个叫阿罗尼的设计师起诉了，没有买他的版权，就生产他设计的时装？
1: 不完全是这样的。其实我有一个设计师叫赵大明，他是帮我做了调整的。他把他设计的两套服装拆开了，然后进行了一些拼接，组合成了一套。
0: 这不是一样吗？
1: 会很麻烦吗？
0: 哎，知识产权引起的纠纷从来都是麻烦事儿。如果你不反对，可以授权我作为你们公司的律师啊，受理这个案子。
1: 亮，不管怎么样，你来了，我觉得很踏实。谢谢你。
0: 乐意效劳。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2: 阿宇，上午有一个塞塞尔的人来公司找你，他说塞塞尔知道你现在处境艰难，想从你手里以购买价买回咱们公司。
1: 他人呢？
2: 看你不在，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1: 你怎么看？
2: 从雇佣黑工被罚开始，我就知道这背后肯定有人捣乱。现在很清楚了，黑工的事儿，奥诺雷的事儿，这背后肯定是那个塞塞尔。
3: 这塞塞尔为什么总是找我麻烦呢？我们刚回普拉托，没惹他呀，见谁都面带微笑，连鸟也不应该讨厌我们呢。
0: 鸟不会讨厌你，是因为你们各有各的路可走，人就不同了。你的存在肯定妨碍了某个人的路。
1: 那样，你对官司的把握到底有多大？
0: 这个案子事实特别清楚，经过非常简单，对方证据确凿，一旦上了法庭，必输无疑。阿宇，我作为你的律师，我的建议是去跟对方调解。
1: 等会儿，你是说他们现在同意调解，不过我们必须先交一笔赔偿金是吧？多少钱啊？多少？
4: 多少？
1: 失败了，准备上法庭吧。

0: 怎么样？
1: 没找到，急死人了！这都两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喂，啊，楚哥呀，没想到是吗？哎，好吧，谢谢啊你。
0: 哎，你报警了没有？
1: 我报。

0: 所呀，而且我给所有认识他的中国人都打电话了，没有一个人看见阿宇。
1: 他不会真的跑了吧？
2: 阿宇不会跑掉，我们俩在战场上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我了解他。
0: 可是去哪儿了？这怎么办呀？他干什么去了呀？
2: 一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
0: 这马上就要开庭了，他本来这官司怎么打？这不静等着输吗 ？Leo，
2: 我是他的律师，你是他的合伙人，我们替他出庭。
0: 好，
2: 走吧。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两份证据充分说明了菲罗朗公司的设计稿中恶意侵犯了我方委托人的知识产权，剽窃罪名应该成立。大家请注意日期，奥诺雷先生的设计在五月份就刊登于专业期刊上，而菲罗朗制衣公司剽窃了奥诺雷先生的设计成果，将其推入市场，其目的当然是商业盈利。他们从这份剽窃来的设计稿中获得了巨额经济收益，更取得了本不应属于他的声誉和巨大的市场份额。那奥诺雷先生呢？他的遭遇呢？因为菲罗朗制衣公司的抢先推出，他的品牌形象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这一批设计成果被大客户退单，市场推广遭受了巨大的失败。请法官先生注意，这不仅给奥诺雷先生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同时也给奥诺雷先生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位普拉托公认的天才设计师无法集中精力继续设计服装，他个人的才华无法得到施展，进而使他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声誉和财富。一位普拉托制衣行业的优秀设计师被剽窃者的行为恶毒伤害了。法官先生，这种伤害完全是由于菲罗朗公司造成的，他们应该为此负全部责任。我受奥诺雷先生的委托，特向菲罗朗制衣公司索赔600万里拉。
4: 肃静！
3: 这些赔偿金中有300万里拉是为了补偿我委托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150万里拉为我方的精神损失索赔，以及对菲罗朗公司违背普拉托制衣行业规范、无视知识产权、公然进行剽窃他人创作行为的惩罚性赔偿金。同时，余下的150万里拉，奥诺雷先生要求菲罗朗制衣公司在其成衣销售地意大利和法国的当地电视网重要时段，以及平面媒体的显著版面，连续发表为期一周的公开道歉声明。法官先生，控方陈述就是这些，谢谢。
5: 下面是辩方律师发言，请雷亚律师发表您的辩方陈述。
2: 法官先生，我受本案被告周阿宇的委托，坚持希望能在法庭的主持下和原告方通过调解解决此项诉讼。
5: 请问玛莎律师，您同意调解吗？
3: 法官先生，原告方拒绝进行调解，除非被告愿意先支付400万里拉的赔偿金，然后我方才可以考虑通过法庭调解解决此项诉讼。谢谢。
5: 被告方律师，你接受原告的条件吗？
0: 不能接受，不能接受。
2: 阿宇，
0: 阿宇，
2: 阿宇，
0: 阿宇，不能接受。
5: 肃静！肃静！
0: 不能接受。
5: 肃静！
0: 阿宇，
5: 肃静！
0: 你可算来了，急死我了。
5: 肃静女士，你无权终止法庭审理案件，您不做出合理的解释，将被控藐视法庭。
0: 对不起，对不起，法官先生，我是奥罗雷先生指控的佛罗朗制衣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叫周阿宇。这是我的证件。
5: 您看。周阿宇女士，现在请您坐到被告席上。
0: 谢谢。

0: 法官先生，我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我们申辩的理由吗？可以。现在，请被告陈述。尊敬的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佛罗朗制衣公司并没有剽窃奥罗雷先生的任何作品，也没有剽窃任何人的设计。
1: 肃静！请法庭保持肃静。
2: 法官先生。
0: 我抗议被告公然否认证据。请问法官先生，我到底有没有在法庭上陈述我自己理由的权利？
3: 你当然有，玛莎律师，请坐下，请你不要打断被告周阿女的陈述。
0: 尊敬的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看一下。 我在图片上用彩色笔标记的地方，而这个是奥罗内先生设计的两套时装。大家可以看到，从基本的设计到细节，就像领口、腰带、袖口，还有这个衣兜的样式，这些基本的时装元素跟这个图片上的有很多类似和相同的地方。而这两套时装并不是奥罗内先生设计的。 这两张图片我是在一些时装杂志、报刊上找到的，公开发表于奥罗内先生设计的这两套时装之前。最早的一个应该是15年以前。这些图片充分证明了奥罗内先生设计的这两款时装是抄袭拼接之作，他没有自己独特的设计，更谈不到拥有自己的版权。奥罗内先生指责佛朗制衣公司抄袭了他的作品。 根本就不成立。空口无凭，图片为证。法官先生，在事实面前公然说谎吗？是原告。
2: 说得好，说得好。
1: 法官先生，
2: 肃静，肃静。法官先生，控方要求根据被告陈述继续发言。可以。 原告方强烈反对被告是在避重就轻，竟然污蔑奥诺雷先生抄袭，他应该收回这些无理的辩词。
4: 反对，法官先生，被告强烈反对原告律师使用侮辱性语言对被告进行恶意攻击，对方律师这是在误导法官对案情的客观判断。被告与原告提出证据的手法一致，原告是否也算作是无理呢？被告律师反对有效，玛莎律师，请您注意。
2: 在进行陈述时，不要使用带有侮辱或攻击性的词汇。好的，法官先生，谢谢。一个服装设计师设计服装，和厨师做饭是一样的，领口、袖口、衣兜都是已经存在的服装元素，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厨师做饭都要用到肉、蔬菜、调味料一样，这是一个道理。但是，尽管使用了相同的食材。 每一道菜的味道却不一样，因为这是由厨师的厨艺来决定的。那么，奥诺雷先生就是时装界一名优秀的厨师，他用他的特殊视角、他的品味，对服装元素进行了再创作，做出与众不同的时装。他的设计版权绝对不允许被剽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谢谢，谢谢。
0: 既然奥罗雷先生拥有对时装基本元素在艺术上再创作、再加工，然后就能拥有自己版权的权利，为什么佛罗朗制衣公司做同样的事情就叫做公然剽窃？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衣兜的部位，佛罗朗制衣公司也做了自己的调整。这个设计和奥罗雷先生设计的任何一款服装都不完全一样。 我们也进行了点、面、线、体四个方面艺术上的融合。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
2: 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

0: 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会留恋回忆，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不知道24的时候，高电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是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的。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面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斥到2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太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小徐，你先来，我闭着，贵姓？
4: 你姓孙，我姓孙，我先来了。
3: 哎呀，这变化太大了，
5: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5: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
2: 啊，是
5: 路原来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3: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5: 你们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没有变化。我刚才
3: 熟悉的，
5: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
3: 调频发射机，
2: 你领我调设备

0: 间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三十代。
0: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2: 老式的，老式腕表。1970年的岁。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2: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媳妇儿上，婚姻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说梦着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就是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0: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2: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0: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2: 耳鸣
0: 头疼。
2: 这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地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0: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2: 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是痛心疾首。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了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景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

0: 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

0: 石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1: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线塔，隋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晚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他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5: 爸爸，
4: 今天，
5: 哎，
4: 你吃饭了吗？
5: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4: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6: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7: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8: 一年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边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9: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轮回，但四季的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实际员在值班过程中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的，这个父亲老了啊，
1: 入职近十年多了，嗯，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点，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3: 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5: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2: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3: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整个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

0: 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2: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嗯，就这么意思。嗯，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嗯，就这个寓意。嗯，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0: 九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四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嗯，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
0: 吧。嗯，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2: 因为在这个重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这个节日的氛围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50。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企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

0: 又一次走遍了开战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1: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两层，南山的还有那个三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啊，从微波站呐、啊，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啊，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嗯，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嗯，比较舍不得。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雁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古塔区北一小学举办秋季趣味运动会，北镇市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护航平安校园。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萧逸熙的追梦之旅，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近日，北一小学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赛场上加油声此起彼伏，学校把运动与趣味相结合，引导孩子们走出课堂，乐享体育，在奔跑与协作当中挥洒汗水，在欢声笑语里增强体质，凝聚班级向心力，展现新时代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面貌。
1: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年级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同学们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充分展现出北一小学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 本次运动会是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及家长欢庆祖国77岁华诞，以及北一小学建校110周年的一次重要主题活动。我们力求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体育实践有机融合，旨在引导学生体悟团结要义，磨砺拼搏意志，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在运动实践中收获成长，积蓄前行力量。
1: 同学们带来精彩的集体节目展示，朝气蓬勃，尽显少年风采，为开幕式增添了浓厚的运动氛围。本次运动会以趣味体验为主，重在锻炼体魄，凝聚团队力量。
3: 能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赛场上大家都很努力，互相拼搏，让我们

0: 少年朝气献礼祖国，用实际行动祝祖国生日快乐。
1: 竞赛现场，孩子们奋勇参与，互相鼓劲儿，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此次运动会将仪式教育与体育实践相融，以体育人，以劳润心，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助力学生阳光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近日，北镇市柳家乡政府联合公安、市监、卫生院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检查行动。
1: 近日，北镇市柳家乡政府联合公安、市监、卫生院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检查行动。在柳家乡中心小学，慰问组一行和教师代表座谈，赞扬乡村教师扎根基层、潜心教育的奉献精神，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用心培育学生。随后，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与环境整治工作。公安部门重点排查校园安防设施、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重点对学校食堂进行细致检查，严把校园食品安全关。乡卫生院对校园日常消杀、健康教育、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指导学校做好校园卫生保洁、常见病预防、师生健康监测等工作，持续筑牢校园卫生健康屏障。检查组还走进班级、操场，实地查看学生课堂状态、日常学习生活情况，细致询问学生在校食宿、活动、安全保障等情况，叮嘱学校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常态化抓实学生安全教育、行为管理和身心健康关爱工作，全力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2: 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从古人笔墨里的星河遐想，到如今大国火箭直冲云霄，一代代中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续写航天传奇。一组珍贵的现场照片记录下少年亲临文昌发射现场，见证火箭腾飞的震撼时刻。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光影足迹，走进萧逸夕的追梦之旅，感受航天力量，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难忘的现场记忆，镜头之下不只是一场特别的远行，更藏着少年仰望星空、追逐梦想的滚烫向往。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啊，是来自于2025年8月海南文昌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些照片，一同走进这样一段见证大国重器奔赴浩瀚宇宙的难忘经历。有请亲历现场的肖逸希同学，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逸希，特别开心今天能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我在文昌观看火箭发射的珍贵经历。
0: 那逸希啊，听你介绍这些照片是拍摄于长征十二号火箭发射现场是吧？啊，那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你能够来到这个文昌，然后到发射现场看火箭升空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能亲临文昌发射现场，其实是一场惊喜叠加的圆梦之旅。2025年，我和小伙伴一起参加第11届曹赞杯朗诵比赛，我们组合一路比拼，拿下了省赛集体组第一名，成功晋级全国决赛。决赛举办地点就在海口，海口离文昌发射场很近。比赛结束后，妈妈特意带我前往文昌，终于如愿站到了火箭发射的观礼点，亲眼等候长征12号升空。
0: 嗯，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你啊，能够亲眼看见那么重要的时刻哈。那等待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期待的。那火箭点火升腾那一瞬间哈，我想巨大的轰鸣声啊，还有

0: 耀眼的那个火光啊，还有周围大家欢呼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了。你是亲临现场，那是否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给我们再描绘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些感受吧。
1: 隔着屏幕书本看发射，只能看见清晰的画面，完全体会不到现场独有的震撼。等待火箭发射时，身边所有人都安静又紧张，大家不约而同望向发射塔架，空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期待。等到点火那一刻，刺眼的火光瞬间炸开，巨大的轰鸣声扑面而来，地面都跟着微微颤动。火箭拖着尾焰直冲云霄，身边的大人小朋友全都激动地呐喊欢呼，并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那种直击心底的热血与自豪是任何视频都复刻不出来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发烫，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0: 我听说你曾经诵读过仰望星空等等一些这个诗歌作品，对不对？那当你真正亲眼见到火箭发射之后，再回想这些文字，你有怎样的一种体会呢？不一样了吧？
1: 之前朗诵《仰望星空》，我只是读懂文字里对宇宙的憧憬，靠想象去描绘星海的浪漫。亲眼看见火箭冲破云层，奔赴太空之后，再回想诗歌里的每一句话，所有文字都有了真实的模样。浪漫的星空理想不再是遥远的幻想，是无数航天人日夜坚守，是一枚枚火箭冲破天际的实践，把仰望星空的心愿一点点变成现实。再诵读这首诗时，我的心里多了满满的底气与骄傲。
0: 那我们国家呢有悠久的天文科学发展历史，还有像曹操的《短歌行》这样描述星空的美丽的诗篇。那你对咱们中国人探索星空的努力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吗？
1: 对，我们中国人望向星空的浪漫与执着从古至今从未中断。千年前曹操在《短歌行》写下月明星稀，古人观测星象编制历法，用诗词记录对宇宙的好奇。如今我们建造空间站，发射载人飞船，奔赴月球火星，把古人遥望星河的梦想落地成真。尤其是今年神舟23号任务里，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颖姐姐出征太空，也让我看到不分地域，所有中华儿女都怀揣着同样的航天梦。中国人探索星空，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浪漫，更有着永不停止、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
0: 那近年来呢，咱们国家很多的科研基地面向了这个大众开放了，而且呢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去参观，参观研学活动也不少。那这一次的文昌之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可以说在我们小朋友啊或者是更多的孩童的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星空的种子。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星辰大海你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期待啊？你希望未来咱们的这个宇宙空间探索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1: 这次文昌研学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航天种子。我心中的星辰大海不只是遥远的星球，更是所有人都能奔赴都能参与的广阔天地。我期待未来我们的航天基地能开放更多研学渠道，让更多和我一样热爱星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走进发射现场，接触航天知识。而我自己也会带着这份热爱，学好科学知识，脚踏实地的努力。未来也想为中国探索星辰大海贡献一份力量。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肖逸希同学给我们的分享。一张张照片留住了孩子们奔赴星海见证航天腾飞的精彩瞬间，壮阔的航天图景，动人的追逐初心，让勇敢探索坚持拼搏的航天精神悄悄地浸润我们的心田。那么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怀揣热爱仰望星空，同时也脚踏实地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赵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1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毕业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领袖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近日，锦州市实验中学陵南校区联合锦州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面向全体师生开展守护未来、清朗同行、未成年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辟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主题展板展示、科普海报陈列、宣传资料发放、专题宣讲授课为主要形式。来自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日常上网真实案例，以案示法，系统讲解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渠道、网络辟谣知识及安全上网要领。活动现场设置互动分享与问答环节，针对同学们的上网困惑，逐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深刻认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牢固树立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法治意识，自觉保护个人隐私，主动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争做网络文明小卫士，积极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为推进英语课堂教学创新，作为 AIC 数课平台先锋校，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英语组借助 AI 赋能教学，选取阅读、新授、读写三节常态课开展教研，探索课堂智能分析融入备课、上课、评课全流程的实践路径。本次教研推动课堂观察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寻证，要求各教研组借鉴经验，结合学科特点，用好 AIC 分析框架，常态化开展诊断改进，要求教研组长提升解读能力，杜绝形式化。同时，学校将逐步搭建多学科课堂观察数据体系。本次教研让教师认识到数据寻证落脚点是课堂体制与学生发展。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持续深耕课堂，以教学创新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

0: 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妈，你这肩膀还疼吗？这儿，
1: 这肩膀又紧了，
2: 姐
1: 是
2: 姐，
1: 吧？是。
2: 哎，进来了啊！
1: 哎，
2: 这宝凤啊，把您跟翠翠的衣裳全都缝好了，也浆洗熨烫好了。拿进去吧。
1: 哎，颜谢怎么着了？
2: 哎呀，还是跟老爷们憋着劲儿呢。
1: 哟，你都长了白头发了，
2: 嗨，
1: 还净为我操了心了，辛苦二位了。
2: 瞧您说的。几根白头发算什么呀？
1: 这老话说得好，不冤不乐，没有苦哪来的乐呀？是不是？
3: 哎，既然言谢不回家，你就干脆搬到镇上了，跟他一块儿住。我跟振声也通过气儿了，他也愿意跟你相伴相依。
2: 姐姐，宝贝儿在这儿呢，咱不聊这个。
1: 这姓儿是自家人媳妇儿呢，怕什么的？又不是外人。饮食男女不用避讳，再说了，这翠翠长大吧，也知道疼人了，这还有杏伺候着我，你就放心吧。你跟振声啊，早就该团圆了。
2: 姐姐，您又糊涂了，您这会儿让我跟老严住在一块儿，那不授人一口实吗？
1: 那这跨院里头没外人呢，谁说闲话呀？谁敢说三道四的？
2: 是是是。可是这前院的出来进去，老不齐会被人看见。说句闲话倒是其次，这要真传出去，可不把人迷了。这北京城有多少野鸳鸯？

0: 好果子吃了，我可不能再给严家添乱了。
1: 小姨，这宽子按照我妈的吩咐定了一个木栅栏，然后这一半天就能把那个月亮拱门给堵上了，然后正好咱们那个跨院的南墙上有一个门，我妈说了，那以后前院就是16号，咱们这个院就是假16号。
2: 还假16号？那人家要上茅厕怎么办呀？让他们上官毛啊。
0: 官毛离咱这儿100多米远呢，不合适。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活该，谁让他们非在咱院住着呢？前两天我还自己跑了一趟法院。
0: 您干嘛去啊？
2: 干嘛去？我要跟严振声离婚，好让他跟你团圆喽。
0: 哎呦，姐姐，您这是图什么呀？
2: 图什么？我就图让你和振声名正言顺的在一块过日子。
3: 切，谁知道这法院那儿还关门了，不办公了。我也不知道有这一出啊，
2: 弄得我白跑一趟。
0: 得，姐姐，您甭费那劲了啊。杏儿，去跟宽子说，咱那月亮拱门可不能堵上，咱不能让别人往咱身上泼脏水。
1: 行，我知道了。
4: 这布嫌不够我。
5: 嘿，一进门就闻见味儿了啊！我说，
4: 回来了。
5: 啊，今儿吃饺子啊？
4: 啊。
5: 哎。今儿这不年不节，怎么想起吃饺子来了？
4: 杏过日子仔细，攒了10来个鸡蛋，说给咱跨院了，改善改善伙食。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哎，这找个能干的呀，不如娶个会过的啊！我说，就自打这个杏当了咱财政部长之后，这管家比你妈强是吧？哎，
6: 爸，我妈管账那会儿，哎，没让您亏过嘴吧？
4: 嗯，你爸他这不是会夸人吗？哎
5: 呀，咱得包多少啊？这是，我数数啊。我翠卿，严宗、严宽、元朝、翠翠、宝凤、杏儿。
4: 行了吧，甭算了，一共9个人，每个人平均半斤面。
5: 春花儿，9个，可不是9个。
4: 把年限算上。孩子1年多都没回家，生活费就到我单位里去领，就不回家。
7: 老严同志，这是想儿子喽？
5: 嗨，不想是假的，一把屎一把尿弄大的，你瞧这一转眼，哎，20了，看见没有？不瞒你说，最近晚上睡觉啊，有时候能梦见。
7: 日有所思嘛，
0: 这白眼狼，你想了也是白想。要我说啊，就忘了他，省得你闹心。
5: 嗨，话不是那么说。你当老家的不能说跟孩子一般见识，对不对？
7: 是。
5: 哎，我说，我这最近心里怎么老不踏实啊？这运动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我这一看见外面孩子闹腾了，我就不踏实。他干什么呢？这孩子，哎，尤其是他身边现在有那么一左派丫头。
0: 那丫头叫心红。
5: 可不心红吗？看见严谢的眼神，俩眼冒红光那个。甭乐。哎，我说。这俩小孩是不是现在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这是，
8: 哎，老严同志，他这个严谢是王八呀，绿豆啊？
5: 绿豆啊！
4: 嘿，别瞎说啊，人孩子眼睛可没那么小，这话忒难听。你说这大小伙子和姑娘在一块儿，这谈恋爱这不很正常吗？
8: 可不是吗？哎，那就要论，那也不得论个什么葡萄啊，看大枣的，那眼睛多大呀！
6: 哎爸，嗯，突然想起来。西红他们家好像出事儿了，
5: 怎么了？
6: 贺年跟我说的，说他们家呀、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现在的出身不是原来的知识分子了，现在说他们是那个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5: 你瞧，瞧，瞧，哎，就怕这个，这两家成分要都不灵啊，这过不到一块儿去，彼此影响对方的前程。这个，
4: 咱家孩子不是说出身没什么问题吗？
0: 那就是的，档案都改了。
5: 胡说。这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就眼下这日子口什么都往出翻，祖祖八辈都往出逃，改了，怎么改的咱们呀？我就是怕呀，这孩子再吃了咱们家这成分的瓜烙。
0: 那照你这么说，严谢这关就过不去了。

0: 反正你得提前琢磨啊。这个俩人在一块儿啊，成分高的必得找一成分低的。哎哎哎，夫人，哎，我觉着啊，陆山他们家闺女不错，人长得好，关键人根红苗正啊，这无产阶级人。
1: 这是你觉着好，
2: 爸，那你也得征求一下人家原先的意见才
1: 是啊。
3: 回头找个机会，让他们出出看。这路上谁也没个准谱。
0: 什么叫没准谱啊？听孩子的，他懂个屁！要老家干嘛使的呀？咱们得撮合争取。不小了，这该娶媳妇了。
4: 是。
0: 哎，你们不管哈，我弄。
1: 你往里傻，不往外傻的，你这。
3: 给我点瓶。
5: 袁谢哥，你回来了。
6: 秋丽，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哟，是袁谢回来了。哎，那什么，进屋歇会儿吧。啊，
6: 我妈和我弟呢。
5: 袁谢哥，你还不知道，私房都归单位统一分配了，阿姨和弟弟都搬到跨院去了。我爸和我妈都觉得挺对不起你们家人的。
7: 孩子，真是对不住啊。
6: 没事，兄妈，我妈呀也是沾了严正事的包了，只要跟这个资本家有亲属关系的人，谁都得跟着倒霉。
5: 哎，这袁谢哥，我帮你拿着吧。
1: 妈，
8: 饺子好了。大妈，您二位先吃啊，趁热。哎，
0: 一块儿吃。
5: 袁大爷，大妈。
0: 哎，真不禁念叨，嘿，来来来，接风的饺子，送行的面啊！
6: 净胡扯，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吗？
1: 坐下吧，
0: 秋丽啊，来来来来，你跟严谢一块儿现成的，来来来。
5: 不用了，谢谢大爷，我刚在家吃过了，哎，我先回去了啊。来，给我。
3: 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呀？
6: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
1: 就知道叫他妈，一点规矩都没有。你这十几年学白念了。
0: 哎呀，行了，少说两句是吧？
3: 听见没有？大妈说的是啊，这孩子越来越没样了。那回到家里有长辈呢，也不知道先叫人。我告诉你啊，咱家搬到这跨院南屋住了，你呀把行李给我，先去洗个手，跟你爷叔跟宽子哥先吃饺子。你爷叔可说了，这饺子啊是专门给你接风的，图的就是个吉祥团圆。哎哎，
6: 亲不亲阶级分，我永远不会跟他坐到一条板凳上，更不用提坐到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3: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呀？严谢，
0: 春花啊，来来来，你把主德这饺子给他端到南屋去。来来，
3: 老爷，我跟你说，你别惯着他，不惯着毛病啊。
0: 跟孩子一般见识，去
3: 啊！我不去。
0: 那我去。
1: 春花，你去，我也把他气个好歹的。
9: 你这叫贱骨头。
1: 饺子好了没有啊？

0: 来了。哟，是秋丽姑娘啊。
1: 阿姨，云雀哥在家吗？
0: 在呢，在呢，快进屋。云雀，来客人了。
2: 哦，秋丽。
1: 云雀哥在忙呢。
2: 啊，我在分析目前的斗争形势，看看各派之间的力量差别。你有事儿？
0: 瞧你说的，人家秋丽姑娘跟你是发小，来找你玩不行啊？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多好！哎
2: 呦妈，你又来了。我跟秋丽妹妹啊是以礼相待的，我没骑过什么竹马，这院里又没什么青梅，猜什么猜呀？再说。

0: 多了，他要干什么，我也猜不出来呀。
1: 你这孩子成心是不是？一说话就噎人，清丽姑娘，你甭往心里去啊，这孩子不会说话。
2: 没事，阿姨，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1: 行，那你们俩。

0: 这个画啊，就是比咱们国画实多。
1: 嗯，你看看这套家伙事多麻烦啊。
0: 嗯，
1: 这么堆东西，
0: 你看有五吧五个，你看这，
1: 你一点一点的，老是跟咱国画，咱国画拉大笔一画画就完了。
2: 是
1: 这么老堆的家伙，
0: 有五吧五个，你看看。
2: 嗯，说这玩意儿一时半会儿还干不了。
0: 怎么了吗？
1: 画不了。哟，爷爷，你这变戏法呢？这个，
3: 吴叔，这刚刚才拿出来的。
1: 嘿呦，老爷同志，春花同志，这银屑真够棒的啊！
0: 那分怎么说了？哎，您上爷，您瞧这画，
4: 这什么气魄这个啊？
1: 是啊，这银屑完全把领袖人物的风采画出来了。这样，
2: 人家银屑为了这幅画忙活了小半个月呢。
1: 是，
2: 这孩子就是能个儿。
3: 那是人家原作画的好。
2: 哎，银屑，你可别谦虚啊，我还真就觉得你画的好。
3: 临摹就没什么好不好的，照葫芦画瓢，像就得了。
1: 还得说有你这本事，你让我描，我连个瓢的腕儿都描不出来。
5: 要我说啊，是因为颜谢有个得力的助手，要不是因为人家秋丽姑娘，颜谢画不了这么快。这秋丽姑娘一天到晚在这沏茶倒水，送个水果点心舞的，这姑娘真的是勤快明事理，连颜谢的衣裳都给洗了。
6: 阿姨，我们是在为宣传队做衣物。白帮忙的，
7: 哎呦呵！
0: 哎，颜谢呀，我看着你这差不多是该收笔了吧？这个啊，
6: 严大爷，
0: 嗯，
6: 颜谢哥说了，你看这整体像是画完了，其实细节还没画完。颜谢哥还说，高明的画家知道什么时候落笔，更重要的是知道在什么时候收笔。
0: 嘿，你看，你看，
3: 这创作和临摹它就不一回事儿，好吗？
1: 嗨，那也得吃功夫，就跟我们腌咸菜一样，盐也进不去，就不是个味儿。
8: 是是是，这老话说得好，男女搭配，他干活不累。
0: 你这家你就知道男女，那也分跟谁搭，对不对啊？
1: 你这是个好孩子，
2: 人干什么什么成。
0: 嘿，你光说那，秋丽不是好孩子，一等一的好姑娘，没得挑，是不是啊？哎，姑娘，干嘛去？这是？
9: 我去沏壶新茶，
8: 还不好意思、
2: 啊。哎呀，为了这幅画啊，我们家没少往里头打茶叶。
0: 呵呵呵，你瞧你那抠样，哎，为了孩子将来，你们家茶叶我包了，老哥。
1: 哎哎，听你们这话茬，你们这老哥俩保没拉气儿呢，这个啊啊。
3: 妈，您给我来一下。
9: 有事儿啊？
3: 有事儿。

0: 他们两个老人一唱一和的要干嘛呀？
1: 什么干嘛呀？就是为了你和秋丽姑娘呗。
0: 为了我和秋丽干什么？
1: 老爷和你陆山叔已经谈过。
0: 哎，他老爷和我陆山叔背着我谈我干嘛呀？莫非真是想把我们拉这儿？
1: 年谢，你别这样，人秋丽姑娘对你印象挺好。
0: 我不用这个。
2: 哎，年谢。妍希，这长辈都是为了你好。
0: 我好不好用不着外人管。
2: 妍希，
3: 淑儿，你先回屋去。妍希那意思是想跟我单独聊聊，是这么个意思吧？
0: 是。

0: 它并不能说明一个读书人呢、对生命的看法。这个我不是倚老卖老，你要说生活经验，我肯定比你丰富那么一点儿。
1: 你是个聪明孩子，才刚在院里头，我跟你陆山叔说的那个意思，我想你肯定是明白了。
2: 没错，贤叔，咱不必兜圈子，你有话就直给吧。
1: 好，你那意思是我先说。
0: 那好，我说。哎，可有一样啊，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能中间打断，不能插嘴，行吗？
2: 那如果您说错了，我也不能言语什么。
0: 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脾气没变。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我说的天不对，你中间不能打断，你得等我说完了，你再反驳我，这行吗？
2: 行。
1: 那好，孩子，我呀，自打出生就赶上军阀混战，另完呢，日本鬼子进了北平，我又当了亡国奴。这好不容易等着抗战结束了吧，内战又开始了。
2: 我不是来听您说历史课的，您简短结束吧。
0: 简短啊，那行。叫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物之所及满目疮痍，
1: 苛捐杂税层层盘剥，民不聊生是怨声载道，百姓疾苦受尽压榨。
2: 别，您没有资格忆苦思甜吧？
1: 我当然有啊，孩子，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我当然有权利做出客观的评价呀，因为我跟大伙是一样的，在解放前我也受尽了官府的欺辱啊。
0: 到了1949年，我又跟大伙一样，我终于等来了新中国成立的这天，大家翻身做主了，堂堂正正挺起腰杆过日子。
1: 当然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可是这个不等于我不热爱我的祖国，我更热爱我的家人。那么我呢，是个谨小慎微、不招灾、不惹事的这么个人，我才熬到的今天。孩子，你还年轻啊，你得紧跟这个形势啊。那么现在说，找一个三代人都是无产阶级的好姑娘，这是正常。
2: 我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也用不着您操心
1: 吧？不是这么说，孩子，自打1965年咱们家扩大会议之后，很多人质疑你，说你在这个家庭里没有受到过先进思想的熏陶，所以小将们拒绝你加入他们的革命阵营。这个质疑是非常可怕的，孩子，因为这中间万一有人在图谋不轨，孩子，你等着受罪吧。
2: 运动开始之后，我之所以一直闲待在家里，那还不是因为您。如果不是因为你，我的组织问题早就解决了。
1: 所以说呀，孩子，现在正是为你的政治前途考虑啊，这真的是为你着想，孩子。啊，你看，你陆山叔说了，说你这孩子品德好，他答应说呀，让你跟秋丽来往，啊，建立这么一关系，这就是为了你将来的前途考虑。
2: 您还是好好担心担心您自个儿的将来吧。
1: 我混成什么样无所谓了，我这岁数土埋半截了，混成什么样都味事儿，我是为你担心。
2: 那您就老老实实咽您的咸菜。喂，话没说完呢，您不用说了。您记住了，往后我的事情用不着您跟着掺和，您和我各走各的路，井水河水两不犯。
3: 您先站住，怎么跟大人说话的？
2: 妈，他和我之间只有两个不同阶级的差别，没有什么大人和小孩这一说。
1: 严信，我真是怕你出什么岔子。
2: 可笑，我还怕您出岔子呢？您自个儿不走到邪门歪道上就不错了，一个资本家没有资格教育我。
1: 严，
3: 老严，慢点！哎呦，严信，你过来搭把手快！

元杰，我呢虚长你40岁啊，读的书没你多，可是这个书本啊，它是教人知识的。

0: 老爷，怎么了？
1: 给我看看
2: 看。怎么了，这是？
1: 什么事儿？这是？
2: 别动他，别动他，给他放平。啊！别动他。
3: 老爷，咱先把药吃了吧，啊。
4: 等会儿。
3: 你说我就上居委会开会这么会儿功夫，怎么就成这样了？这严谢这孩子也是，他不答应就不答应吧，干嘛拿话怼人呢？他，
5: 小姨，我要去收拾收拾我这大兄弟。
3: 你去吧，我不拦着。
6: 宽子，你别这么鲁莽啊！
5: 我不会跟他动手的。
6: 宽子，
4: 宽儿，你干嘛去？
5: 他欺负你，我不能不吭声。
4: 也轮不着你吭声。都是我儿子，孩子有什么错啊？再说我这出身也确实给他带来点麻烦。仙儿啊，
6: 哎，爸，您说，
4: 你想着给他烙张那个油渣饼，他最好这口了。
3: 不行，烙什么油渣饼啊？这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呢，有口荤腥就不错了，哪来的油渣啊？
7: 戏完老人他有功了，甭理他。
4: 案板上抠，牙缝里省，怎么还吃不上张饼？哎
3: 呦，行了，
8: 行，抠省，给他烙油渣饼，别操心了。
3: 行，爸，我回去就给他烙啊。
8: 瞧你这操心的，他图什么去？

0: 挪一步。
1: 哎，瞎乐什么呢？
2: 没见过大人物走道吗？
0: 大人物，我跟你算了，你还是别说了哈。
3: 还别说，
0: 你
3: 下边
4: 赶紧吧，踩你了，该你了。
1: 哎，我现在可是干部待遇啊！当然了，我不是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那种作威作福的老爷。我现在在南城，那也算是有一号的。禀奏，禀奏，说出来，说出来。
0: 吴大主任啊，回头说出来以后，你别母穿小鞋儿。
1: 我宰相肚子里边能跑火车，说出来。
0: 得，您看啊，您怎么着，现在也是管着千八百号人的大干部了。
1: 哎，啊，
0: 这一举手，一投足，怎么看嘿，还是个听差的。
1: 我怎么像个听差的了？哎，我现在大北房住着，福子送我的军装我穿着。哎，瞧清楚了，这可不是满大街的鸡屎绿啊！
5: 依我看呢，起根上就不是什么长相的事儿。
1: 那什么事儿？
5: 是什么？自个儿琢磨去。
0: 秀妈啊，我这跟您说句话啊，房子再大，穿的再好，他该是流氓啊，还是流氓。
1: 我他妈抽你！
0: 别别别，急什么呀？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哎，不是，您那宰相肚子瘪了。
4: 吴主任。来，坐，
0: 让我拖的呢。
3: 说吧，
1: 说呀，
4: 宰相，我觉得呀，你像个暴发户。
1: 暴发户，暴发那也是发了呀。哎，你见过哪个有钱的？他不是从无到有的？
4: 不，那是，那当然。可是你别忘了，这大户人家的这个派儿，他不是学来的。
0: 哎，
4: 是吧？
0: 嗯，
4: 你呀、啊，我就觉得你学不了。
0: 为什么？
4: 因为你骨子里头没有那个东西。
0: 还真是。
4: 啊，你就说严正生吧，是吧？吴主任，我就说我打一比方啊，我是一大老粗，对吧？
0: 嗯，
4: 你别看我跟着严正生三十几年了，可是谁让我学严正生，我就真学不了，没戏。
0: 还真是。
6: 看严正生那个派头，有什么好学的呀？可笑。
4: 我们大人说话，你个不孝子孙，别跟着掺和。
1: 我怎么不孝呢？你对养你的人不闻不问，这叫大不孝，这就是你的不对。
0: 哎。

0: 吴主任这话说的好，这话像个大干部说的，是不是？三位大叔，我生长在这严家呀，算是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还不知道找谁诉苦去呢。
1: 哎，等等，严先生，那天严建生倒地上，你连管都不管，你就溜了，这住院都有三天了吧？你哪么去医院瞧他一眼呢？有吗？啊？
2: 说是偶感风寒，那还不是让你直接给气躺下的？
3: 云雀，
2: 但是你老家啊，你怎么说都是晚辈，这没里没面的，不应该吧？
3: 吴叔，咱先不说这个，您现在呀是革委会主任，我有一个事儿向您请教一下。
2: 说。
3: 您还记得两年前那次家庭研讨大会上，您说那话为什么说一截就不往下说了呢？ 这事儿我忘了，您怎么可能会忘了呀？那天发生的事情，我可全都是历历在目的。
2: 严振声的一纸封喉，你还记得吧？我记得，
3: 就他那手把我吓晕了。哎，严谢，我还就告诉你了，只要是大老爷们答应了什么，就得兑现什么，不能出尔反尔，你明白吗？
2: 我明白啊，可是我不明白，他严振声为什么要用那一纸封喉来威胁您？
4: 您怕的是什么呀？他严正生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严谢，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干嘛呀？没用。那老爷不愿意人家知道的事儿，那自然有他的道理。你倒是该好好想想，这么些年了，他严正生是怎么待你的？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的粮食都是先紧着你吃。
5: 没让你挨过一天的饿，他就是自个儿饿着，也得让你先填饱了肚子。小子，怎么茬儿啊？都忘了啊？
6: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7: 不是你不听，你听什么呀？
8: 我告诉你啊，你记不住老家的好，你还一个劲儿埋怨严振声的不是，你这孩子没良心！
9: 什么玩意儿？
10: 陆山叔您，
9: 哟，几位都在呢。哎。
8: 那天要不是您老几位帮忙，我还真抬不动老严。多谢各位了啊！
11: 我您就甭客气了，接力接方的。哎，婉言怎么样了？
8: 怎么样了？伤还没退呢，就想见见严谢，这不我回来找他来了。
12: 严谢，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还不赶紧跟你妈麻溜去医院呢？
8: 快去呀！
11: 我去瞧他干嘛呀？
8: 严谢，你不该去好好跟人家说声对不起啊？
11: 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他对谁可都没亏过心。
8: 他亏没亏过心，跟我也没关系。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也没必要去关心他。
11: 没有血缘关系，你就不关心他了？你还不如个畜生！我他妈求求你了，行吗？
8: 林夕啊，你就去看看他吧，就当妈求求你了，行吗？
11: 他
8: 刚才啊，就休克了，这嘴里一直说胡话。
2: 说的全是你的名字，哎妈，他是一个资本家，压根跟我就不沾边儿。
8: 你给我站住！你要干嘛呀？你是真以为你是城市平民的出身是吧？
2: 我的出身就是城市平民，放狗屁！
8: 吴主任，
2: 中二同志，你就告诉他吴大是谁吧，他知道真相对他有好处。吴大到底是谁呀？
8: 我告诉你，吴大是。吴主任，你别忘了。
2: 2年前的那个承诺你要守住，你守着这个秘密，他就不仁不义了，他就六亲不认，他就对严振声不管不顾了。你们就把这孩子给毁了，严夕，我告诉你，
8: 吴主任您闭嘴。他是我的孩子，要说什么也该我跟他说，轮不着您。
2: 那您去哪儿啊？
8: 我去医院。 我得去守着那个养活了你的人，他是我的亲人。
2: 严夕，我告诉你，你爱干嘛干嘛去，
8: 我自当他严振声白白养活了你20年。妈，白眼盲女。哎，那个，哎，春花，春花，需要人的时候，春花啊。
2: 妈，妈，
8: 你要干什么，严夕？
2: 我要知道这个秘密，
8: 你不用知道秘密。
2: 为什么呀？
8: 而且你还小，我怕你承受不住。
2: 自从2年前那次家庭会议之后。

我就彻底失去了组织的信任。我现在做什么什么不对，我无论表现得多么好，组织都不会表扬。还有这两天，画院和前院的场面，你看看他们的眼神，他们看我是不对的，他们明显瞧不起我，他们在蔑视我，甚至在诅咒我。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您就告诉我吧，您说什么我都能承受。

0: 儿子，你的亲生父亲不是那个宋水人，
1: 是严振生为了让你不受他的牵连，故意给你编造了一个城市平民的故事。你的亲生父亲是一个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国民党高官。

0: 他叫吴永仁，是个有权有势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可在我眼里，他就是个魔鬼。严振声是个行侠仗义的人，我们素昧平生，他却花重金救了你老爷的性命。就因为那一酒瓶子，吴有人和严振声结了仇，他逼得严振声几乎破了产。严振声不服，吴有人的手下逼他就范。
1: 既然你有话好好说。
0: 吴有人为了私欲勾结南城的笨大欺负我们家，权倾一方的吴有人以汉奸的罪名抓捕了严振声，严振声被判了死刑。

0: 放了单飞，也还是一对。真生，下辈子我给您当媳妇。
1: 严振生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吴有人一个人的手中，吴有人最终吐了话：“
2: 你别那么咬牙切齿的，我没你想的那么饿。一天的夫妻，怎么样？你跟我做一天的夫妻，我保姓严的不死，我保他全心全人走出万不条监狱。”

0: 后来我却有了身孕。
1: 因言这事儿，他知道是因母出女儿救了他一命，没人母成花，他活不到今儿个，这得念好念一辈子。出花的孩子呀，就是颜真师的孩子。

0: 我当初
1: 原本我是不想要这个孩子的，可也该找这孩子他命大。你出生那天，那是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要不是严振生，咱们母子也没有今天了。他像一只老鹰护着小鹰崽一样护着你，生怕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2: 想着当毛主席的好孩子，对不对？嗯，
3: 爸，你怎么哭了？
2: 没有啊，爸爸不是高兴吗？
3: 爸，高兴应该笑啊。
1: 因为这个秘密会污染你单纯的心灵。
2: 儿子，爸爸问你呢，如果说有一天爸爸不在你们身边了，你们会想我吗？
3: 会。您说什么呢，爸？
1: 他千方百计地隐瞒了你的真实出身。
2: 没说什么。
4: 妈，他不是我爸爸，我也不要资本家的东西。
1: 哪怕你与他断绝父子关系，他也在所不惜。
4: 我要和他断绝所谓的父子关系。
5: 林谢，我问你，你是什么家庭出身？
4: 干嘛？
2: 别说了，
4: 林先生，你要干什么呀？
2: 别他妈说了，听见没有？
4: 除非你把我嘴缝上，要不我必须得说。
2: 经理跟我赌了一回，小黑子，你看看，严谢跟贺年有一个有点不测，你看他妈我跟你玩真的玩假的，孙子。当我给你画好了，按我指的道往下走，听明白没有？把我想听那句给我说出来。
5: 严振生，我他妈永远封口。
4: 再说一遍，
5: 我小黑子
4: 永远封口。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0: 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7: 什么味儿？
1: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5: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早啊，您呢？
1: 哎，这见天我得自个儿沏茶，现在啊，你喝你的，和尚，和尚。
2: 你
3: 可爱。
4: 哎，大妈。
2: 哎，这打去年入冬到今年开春都没怎么见你人，你见天上哪儿去了？
1: 姐，你这什么记性啊？不跟你说了吗？人宣传都是画画的，人家。
4: 是啊，大妈，我爸说的对啊。
2: 那你就画什么呀？
4: 画大美妞呗。
0: 大美妞，这哪还有大美妞了？
2: 没个正形，给。四个馒头，一盒烩豆腐，中午找地热了吃啊！
4: 对妈，您辛苦了。
2: 不行，哎，这孩子，你说我天天见不着他，画什么我也没瞧见，这饭量可是见长。
1: 哎，你看人画多大画的，那不得费脑子呀？就得多吃啊，多吃。
2: 你呀，不辨是非，你爸净想着你说。
4: 啊，妈，爸，我先走了啊。嗯。哎，对了，妈，今晚吃饭呀，不用等我了啊。
1: 哎。给你带点零钱吧。
4: 不用，爸，那个呀，您攒着给我娶媳妇用。
1: 哎，得，那办正事。

0: 哦，对了，我差点忘了，那个回忆录你看完了吗？
1: 没看完。逢年送我还给我。
0: 一会儿去我家把它拿走。什么烂书啊！没想到您和冯慧年四面瞎出来这种东西。
1: 生活枯燥无聊，图书馆一个关张了，没什么可看的，
0: 这有什么可看的？假鸡鸡亮亮他。
1: 说什么呢？
0: 说冯慧年呢？太虚伪了。表面上是先进青年。 革命家庭出身，没想到你的染指这种低俗的手抄本，
2: 不过是业余时间消遣罢了。这是消遣吗？思想腐朽，你们两个痴情性暴露在了落后青年。少来！哎。
1: 你这个比几个月前画的好多了嘛？
3: 不是我画的好，是模特长得端庄正派，积极向上。
2: 这好话从你嘴里说出来，都变味儿了。但是模特这词儿，你这怎么这么别扭啊？
1: 专业的画家对临摹的对象统称为模特，
3: 这有什么好别扭的呀？啊，装什么后缀？
1: 高中生嘛。
2: 我听说那些美院专业的模特，都是那什么的，都是那什么的，那都是表现人体美的。我的绘画老师告诉我了，学习油画要想提高自己的绘画技巧，必须得练习人体素质。可惜了，这两年人体课呀全取消了，我一业余的更甭提上哪找什么人体模特了。大家同学，我们继续吧。
0: 没劲，不画，今天到这儿。哎，我说你一点执着劲儿都没有，依我看你也成不了什么专业的画家。德行啊，说你两句还来脾气了，这个不是你的风格啊。
1: 哎，
3: 要是你给我当模特，我搞不好能接受。不，我可不行，
0: 我可不能那什么。
1: 你
3: 看着跟你瞎那样啊。
1: 人家附中和美术中专的那些模特呀，都穿泳装的。不是，你有泳装吗？
0: 有倒是有，但是……甭但是
1: 了，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你就那么肯定啊？
3: 那是当然的了。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我就想摸摸你的学问多少。成天说什么臭流氓，这那的，一点浪漫劲。
2: 我说你们胡同孩子身上的真难听。
1: 拿着你的马扎，我们走。
2: 等等我。
0: 快点。那我拿这个。

那什么，我刚才在河边只是随便说说的。小萌，你今天给我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人了。

0: 画家同学，是不是该画画了？
1: 我想待会儿再画。
0: 那你不说句什么吗？
1: 说什么呀？是那杂字吗？
0: 我想听你说。
1: 那杂字太肉麻了，我又不太善于言表。
0: 那你也得说。
1: 从初中到高中，你悄悄给我递的所有小纸条，我全都留着。我把它裱糊在我的日记本里。虽然那些纸条里没有一句甜言蜜语，可是我就把它当做你给我写的情书，让它和我的日记相伴，和我的心声相伴。
0: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比你画画画的好多了。
1: 是真的。66年夏末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我每次想你的时候，我就只能从初中毕业照里看你。我看多少遍都看不腻。咱们同桌那么多年，虽然你没跟我说过多少句话，但是从你让我写入团申请书那天开始，我就把你当做我的红颜知己了。

0: 谁的？
1: 说你呢，穿蓝衣服那个。说你呢。
2: 哎，头站住！
3: 站住！别动！
2: 跑什么跑啊！
4: 行，吃饭。怎么不动筷子呀？天大的事儿也得把肚子填饱了再说。吃饭。
5: 你说这挺好孩子，他怎么就进了局子了呢？
4: 没事呢，姐姐，没准是搞错了，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赶紧的吧，真生，动筷子呀，别一会儿菜凉了又得回锅，赶紧吃。筷子，吃饭。
0: 得嘞，吃饭啊！我琢磨着呀，咱们孩子犯不了什么王法，兴许啊是有什么坏人把他往沟里领，就这么回事啊。
4: 他也不见得就这么清白。小黑子和大福子不是问派出所了吗？他们和地面上的人熟，待会儿就有底信儿吧。
6: 哎呦，吴主任，辛苦辛苦。
7: 哎呦，老袁同志，您就甭客气了，自个儿孩子应当应分的。
6: 是是，到底怎么档子事儿？这个
8: 这孩子呀，
9: 拘留免不了了。
4: 拘留？
9: 对。
4: 为什么呀？
10: 对呀，传看黄色手抄本小说。
4: 黄色小说？
9: 对，那所长说那书叫《莉莉回忆录》。
11: 那书根本就不黄啊！我听厂里人说过，比起有的那回忆录来，他差远了。
0: 行了，别多说了，领导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啊！去，别多嘴。
10: 哎，爸，宽子说的是，我听厂里年轻人也提过这本书，那也都是他们看着玩的。
7: 哎，警察问银屑，这书打哪儿来的？这小子死扛不了啊，非说这书是大街上捡的。
0: 这么做呀，也没什么不对，仗义嘛，撂上家的事儿不能办。
7: 老袁同志啊。哎，警察可说了，这要不说出这书的来历来，就不是拘留那么简单了。
4: 那公安局要把他怎么着啊？
7: 三年劳动教养。
12: 嘿，春花太太，
0: 春花，
12: 黑子，你这不是没说话就不能留半句，笨蛋！
7: 我，谁啊？
12: 我，
13: 新红，稀客呀，快屋里请吧。
12: 不了，冯鹤年，颜谢折了。
13: 他怎么了？
12: 你还记得你借给他那本书吗？
13: 什么书啊？
12: 黄色手抄本的小说。
13: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12: 我相信颜谢不会骗我的，那本书就是你的。
13: 诬陷，无耻！你们两个天天厮混在一起，我没研究就算便宜你们了。到现在你们自己捅出娄子来，但把屎盆子扣我脑袋上了。
12: 冯鹤年，你是爷们儿，你就去公安局自首去。
13: 自首个屁！就算那本书是我的，我也不会去自首的。更何况他跟我压根就没关系。严谢他自己撞枪口上了，就该他去顶缸。
12: 冯鹤年，开门！
2: 滚滚滚！你快滚，有多远滚多远。
12: 开门！
2: 快滚！
0: 等会儿啊，甭着急上火啊。

0: 这会儿上火一点用没有。这不吴主任说了吗？人家警察找的谁呀？上家，找着上家了，咱们孩子一点楼都没有。真相总能水落石出，对吧？这孩子自己又不会写这小说，对不对？着什么急？甭着急啊！
1: 严先的狗怂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铁嘴钢牙，他打死他也不可能供出他那哥们儿来。
2: 您说的是啊，阿姨。
0: 哟，姑娘，你怎么来了？
3: 吴师傅登三宝殿，大叔，那本书的主人不是外人，他就是严先的发小。
1: 发小？
3: 严先不会出卖他的朋友，更不会说出他发小的名字。
4: 你说那发小是谁呀？
1: 谁呀？
2: 冯鹤年。
5: 什么？哎，
6: 姑娘，
5: 你这空口无凭，话不能乱说。
2: 冯叔叔，我翻过那本书，我更熟悉那本书的手写笔记。我想公安局的侦查员更有鉴别力吧？随便拿一本冯鹤年的书一对比就齐活了，因为那是冯鹤年本人亲自抄写的。为了救出严谢，我刚才试图去找冯鹤年，他把我拒绝了。现在他就像个缩头乌龟，躲在那屋里不出来呢。叔叔阿姨，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得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呀！春花阿姨，咱们必须得把严谢救出来。

0: 再去找冯鹤年。
1: 站住！
2: 秦王姑娘，你回去吧。
0: 我们严家的事儿，你以后就不要再过问了。
3: 春花阿姨，我想知道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听阿姨的话，就算阿姨求求你了，新婚姑娘，回去吧。
3: 冯鹤年，你给我出来！
4: 干嘛呀？他怎么那么愣啊？这孩子。
5: 揪耳朵腮帮子动，不是骨头就是筋，可不能够啊！
6: 老云同志，你要干什么呀？
3: 出来！
7: 冯鹤年，有了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担错误，改正错误。
8: 我本来就没错，
7: 抵赖是没有用的，自首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8: 新红，我一直对你客客气气的，那是看在你是我多年同学的份上。你别跟我这臭来劲啊！
9: 何年，你不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啊！
8: 黑子叔，这事儿我本来就没错。
5: 黑子，我没央告过你什么吧？今儿您高抬贵手，行吗？我说，
9: 老云同志，您先歇会儿。何年，谁做的事儿谁担着，好汉做事好汉当。
8: 我本来就是好汉，我不像那个严信，整天跟新红厮混在一起，两个人背地里搞什么低俗的手抄本，现在却要嫁祸于我。那种东西我从来不碰，我也不敢碰。
7: 卑鄙小人！
3: 何止卑鄙小人呢？他要是承认了，那三年劳教的不就不是严谢了吗？
7: 阿姨，你刚才说什么？三年劳教？
3: 反正他们俩得去一个，不是严谢就是贺年。
7: 春花阿姨，都这个时候了，您怎么还不听严谢说一句话呢？
2: 新红姑娘。
3: 春花阿姨，严谢是您儿子，您得替他站出来说话呀。严谢现在还在牢里替冯鹤年扛着呢，要不这样冯鹤年早就进去了。阿姨，这样不公平。
2: 行了，姑娘，有你这句话呀，严谢他就不冤啊。
5: 小王八羔，给他，咱这么着，咱就让严谢在里边蹲两天，摔点摔点没坏处，行吗？
7: 春花阿姨，
2: 行了，姑娘，咱不说了。不说了啊。
10: 那个冯大福同志，贺年呢虽然是我外甥，但是这要做事的话，咱还得讲道理。您现在是堂堂的一个军人，您是不是这会儿该出来主持一下正义了？

0: 啊，
1: 对呀，
0: 你现在去算自首，我带你去那性质就不一样啊。就是不去。
2: 黑子做的对，实在不行啊，咱就把这怂包蛋给他扭送到公安局，上那儿跟他讲理去。
3: 我同意，他就是我外甥，我也大义灭亲了。我
4: 行了，秉聪，你别跟着裹乱了。黑子，咱们严家的事儿都缓一闸，暂缓，行吗？
0: 老袁同志，您这话就不对了。真的假的？严县也是我侄子，我这半辈子干了不少糊涂事，让您受了不少委屈。眼下也就只能我来主持这个公道了。
5: 黑子哥，你这话我信。我请你看在严家老少爷们的份上，放过他一回，就这一回，咱们毕竟不是外姓旁人，我的话你该明白的，啊，
0: 宽明兄弟。我明白你说话的意思，我也知道你承受了什么，但眼下我真看不过眼了。我
6: 吴有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拆了茅房盖厨房的臭底子，我给你留着情面呢，才没理你这茬。你跟我耍横的是吧？留神，我一会儿带人过来收拾你。
7: 宽子兄弟，听见了吗？啊，这小王八蛋好的没学会，学会整咱们自个儿人了。
6: 我整的就是你。
7: 哎，行，
6: 来。
7: 我们俩狗咬狗一嘴毛来，
0: 啊！小子，你还记得三年前你召开的那个家庭声讨大会吗？你爷爷那把瓦刀
6: 啊！等会儿，我爷爷谁呀？严振声吗？啊！我呸！我才没他这么个资本家的臭爷爷呢！
8: 老爷同志，您听清楚了吗？
9: 黑子，替我抽他，打死他！
6: 妈，你怎么不管我呀？
10: 甭叫我，
9: 你不认错。
10: 你不认错，就让你吴大爷替天行道吧。
0: 小兔崽子，今儿个没人救你这个不义之徒。哎，当年你爷爷那一手一指封喉的绝招，你没忘了吧？我告诉你，我师父是没教过我，但是我知道他们怎么练成的，我也偷偷练过。今儿个我豁出去了，拿你练练手，死不敢说，残废那是肯定的。我他妈就是跟严县一起蹲大牢去了。我
6: 黑子叔，黑子叔。您甭说是残废了，您就是弄死我，我也不能去自首。我的家庭出身是革命军人，我不能因为这个错误，在我的履历上留下污点。
0: 肉烂嘴不烂的东西。
11: 吴主任，
2: 是非自有公论，你就甭跟贺宁过不去了。
0: 崇二同志，严谢他是个好孩子，从根儿上倒，年轻人不知道，咱院里边老人我就不明说了吧，他可是我的亲侄子。我送谁去坐牢，我也不会送他去坐牢。
5: 黑子哥，把手放下吧。
12: 吴守华同志，让星空同学回避一下行吗？我想跟贺年说说他的真实情况。
2: 冯大福同志不爱的，星红姑娘的家庭出身，严谢早就跟我念叨过。他父母的历史跟我们严家差不多，只要我们自个儿心里是清白的，没什么可隐瞒的。
12: 好啊，那是最好的。
6: 爸，
12: 我不是你爸了。
6: 爸，您说什么呢？
12: 当年你还在你妈肚子里。你亲生父亲就上战场了，
13: 贺刚，你不是贺刚？
14: 贺年的家庭出身是革命军人啊，
12: 是，他的亲生父亲就是军人。宽子，该让他知道真相了，要不然这孩子就彻底的瞎菜了。
6: 爸，你这什么意思呀？难道我革命军人的家庭出身还有假不成？
12: 打过日本鬼子中国军人假不了。严宽，他就是我亲生父亲。他参加过抗战，他与小鬼子浴血奋战，他是国民党的排长，他现在身上还有多处伤疤。

那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历史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不能。 你不姓冯，你姓严。

0: 还那样
1: 啊。成分可以不改，但是谁都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宗，不能忘了生于养子，更要学会怎么做人啊，怎么做人啊，啊！如果你连这点都不会，你小黑子大爷废了你，我不拦着；你亲爷爷、你亲爹都不拦着。因为爷们儿，你活着就已经死了。

0: 小贝，既然你已经废了，我就不必对你颖指风雪了，啊，好自为之吧。非得说，我是真的怕在我的履历上留下污点。
1: 小贝，干了不光彩的事儿，不管你认不认错，心里那点脏啊，永远就算留下了。甭跟我学，干了对不起你爷爷的事儿，这么些年。
2: 我就没敢拿正眼瞧过他老人家，知道吗？
3: 拿去，
2: 不让自己心里留下一点脏。
4: 哎，等等，何年，
3: 妈去给你拿被子褥子啊。
4: 喂，
3: 你让他睡几天水泥地，受点罪，他长记性。 这会儿知道心疼了，早干什么去了？惯的没个样，还不赶紧去呀？等着上菜呢。

0: 咱们家里自己用三只就好了，对吧？
1: 那剩下的七只，咱们卖了。哎，你快算算，你赚多少钱？
2: 咱们是三毛一斤买的，嗯，卖多少钱一斤呢？
1: 卖八毛一斤，没问题。哎，咱本钱回来不说了，
0: 咱们小赚一笔，我就刚好给你补贴家用了。
2: 三毛一斤，啊，是五到六斤，啊，那咱们能赚不少呢。
0: 是。
2: 妍希，
0: 怎么了？
2: 咱们这可是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的，这是犯法的。你在里面还没待够啊？
1: 这城里都卖一块钱一斤了。哎，咱们就是自己家养的，谁会问呀？除非你自己上外面交代，你傻的。
2: 你才傻呢！
1: 你最傻！
2: 你才傻！小心一点儿，小心一点儿，在家里就亲，你还没亲够啊？
1: 那你一辈子都亲不够。
2: 哼，我成了老太婆，我在印证你这句话的真假。
3: 袁宪，快点洗个鸡着。人溜溜去了一天，才买回来三只鸡，还多大功夫呢？
1: 爸，您给我那十块钱呀、啊，先还给你了。买了三只鸡啊，咱们家够用，买多了些啊也用不掉。哎，不过话说回来，您要想买还真买不着了呢。那买鸡的人呀，乌泱乌泱踩着去了，比那鸡可多多了。
4: 大妈，注射器都消毒好了，严宪说了。您身体弱，先给您打。
5: 哼哼，你这知道孝顺的孩子也是老太太的福气。嗯，感情，哎。哎，公安局的窝头把这孩子吃胖了，嘿。
6: 贺年来了。
7: 奶奶好，春花奶奶好，孙红你好。
5: 这窝头没白吃，学会拎辈儿叫人了。嗯，
7: 叫归叫，冯鹤年本人却没有任何变化，他依然顾我。
5: 你怎么茬儿啊？他长脾气了？
7: 孙红，严谢呢？
5: 严谢，
6: 鹤年找你。
7: 严谢，
1: 哟，鹤年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7: 回来一会儿了。
4: 这公安局没判你三年劳教啊？
7: 才没有呢。由于我承认了那本书是我亲自手抄的，派出所民警顺藤摸瓜，又收缴了一大批的手抄本。
1: 哦，我知道了，你是把你的战友

0: 揭发了。
1: 不是我揭发不揭发，是该交代的必须交代，那算我的立功表现。
2: 依我看呀，出卖朋友。
1: 新红，我懒得跟你斗嘴。严谢，公安局念我是初犯，又是主动投案，所以就不予追究了。
3: 回来了就好。
1: 严谢，我是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了。
3: 哎，这没什么大事儿，
1: 要怪啊，应该怪我自己，不长眼，自个儿撞警察枪口上去了。请你原谅我。
0: 哎，不是，何林，你起，哎，起来，这小破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呀。
1: 我原谅你了，虽然你原谅我，但是我却不能原谅我自己。我犯了错误，在公安局挂号，我要狠斗自己的私自一闪念，争取做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秀青年。而且，我还要跟我资产阶级的家庭彻底决裂，肃清余毒。
3: 不是怎么着呀，何年，你这是要六亲不认呀？这就你不对了。
2: 依我看，贺年同学的窝头还吃的不够多呀。
4: 那可不是，拿着旁人当垫脚石，把警察给蒙了。甭说三年了，八年都不多。
5: 严谢、新红，你俩别笑了。
1: 春花奶奶，严谢和新红的思想觉悟太低了，我是不会跟他们计较的。你们俩要加强思想改造才是。

0: 一个年头有一个年头的特产，班子，甭往心里去。
1: 哎，啊，没事儿。
0: 小花，西红这丫头可真够厉害的啊！
2: 别
0: 吵，
2: 起来，起来啊！
3: 这
0: 弄住了他。
4: 妍希，你把鸡大腿上的毛给拔了。
3: 为什么呀，西红姐？
4: 你在他腿上出血呢。
2: 拔腿干什么？
4: 这
2: 是拔毛啊！
0: 对，哎，我就瞧你们这几块料，
2: 我给
0: 你
2: 放
4: 下。那我有
0: 点鸡大，一揪都弄不了。
4: 下去！
0: 别
4: 别别！
2: 哎，
4: 在这儿呢。
0: 没事没事，哥。
2: 抽！
0: 哎呦，这鸡可真可怜哦。
4: 哎，好了，
0: 这一只鸡能吃多少血？
5: 乖啊，
4: 别动啊！好嘞，大妈，您先来吧。
0: 干嘛呀？
2: 拿
0: 绳
2: 子
0: 吗？等会儿，这哪有做事呀？我不干啊！
6: 姐姐，孩子们可说了，这严家呀，就属大妈身体不好，得紧着大妈先来。赶紧的，去吧。
0: 是啊，妈，是个屁呀！是，这鸡血打人身上，不得把人打疯了？
6: 哎呦，姐姐，不兴说这个的啊。您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打吧。
0: 不打，
4: 别打
2: 了。您甭怕，这肌肉注射，一会儿打完倍精神，
7: 没事的。
2: 爸，我大妈打完就到您了，您打完之后就该我妈了。
1: 我妈打完之后呢，就我大哥大嫂打。咱们严家按辈儿来，辈儿大的先打，辈儿小的呢，看这个鸡的健康情况吧。
8: 根据鸡的健康情况啊。
2: 是啊。
8: 行了，甭起这哄了。好家伙，干什么事儿都一窝蜂。昨儿红茶卷，今儿打鸡血，指不定明儿干什么呢。云峰，怎么着？您学么什么去？
9: 我是听你跨院的鸡血不叫呢。您不打，
1: 我不来，
9: 那就归我了。
8: 您就干现成。
9: 那什么，爷谢啊，你爸那份就归我了啊。
2: 您留着呢。
0: 贺年他舅，我爸就那么一说，他肯定还得打。
9: 好儿媳妇。
2: 哎。

0: 姐姐，怎么样啊？
1: 妈，
2: 妈，你没事吧？
3: 琪琪啊，
4: 哎，我说你们这鸡血健康吗？我说
2: 那这健康着呢。
1: 健康，
5: 先生，我要不行了。
4: 哎，妈，快，我这没事吗？我说，哎，快，
6: 没事啊，我上茅房。

0: 别打了啊，没用。
1: 哎，这怎么反倒吓唬人呢？这
2: 什么事儿？
3: 你怎么说？
4: 这挺好啊，这个。
1: 这还叫没事？都蹦起来了，这。
0: 来吧，行吧，这个。
5: 严叔，来吧，该您了。
1: 行了，不提这货，我也不信这鞋。
5: 这是我和严显从大兴特意买来的呢。
1: 孩子，他哪儿买来的呀？也不能骑这个货。你们岁数小，不知道。这我见太多了，你们知道你们这叫什么吗？这叫捕风捉影，从众心理。你们也不琢磨琢磨，鸡血要能包治百病，那要医院干嘛使啊？大夫不得下班回家呀？啊！
5: 严叔，您不能随着自己的意志判断，这鸡血不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打呢？
6: 对呀、啊，
1: 杏儿、啊。老样子，赶紧熬一大锅绿豆汤啊！
7: 这比鸡血好使，能败火啊！算了，
8: 爸，您是不打我？
1: 哎，文硕，要不你来？
6: 您听说我来？
1: 哎，对对，
9: 打
10: 你第一次见那姑娘啊，印象就不太好。
1: 反正是不大老合适。
10: 这严谢跟他相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瞧着挺般配的。
11: 般配什么呀？严谢那脾气那么倔，这新红也是二踢脚性子，这叫般配啊。哎，你就说今儿个，哎，这上午我没说什么不太听的话吧？我这一句，他那八句等着你呢。你看，
10: 小心眼儿，人家还是个孩子。
11: 这怎么是小心眼儿呢？俩人谈恋爱，一个性子蔫，一个横，成龙配套。你看咱俩，我就得让着你吗？哎，还有啊，你说这个丫头这模样，是不是太抽烟呢？啊，我还是那句老话。丑妻近地家中宝，
10: 你说你这话说的，哎，我问问你，哪个男人他不喜欢漂亮姑娘啊？
11: 那分怎么漂亮，你就拿秋丽来说吧，可能这个眉，其实跟她长得也差不了太多呀，可人秋丽性格温顺，这也算漂亮，对不对？
10: 你又不是不知道，严谢不喜欢秋丽姑娘，
11: 所以这孩子不明白事儿啊。你看他们俩啊。你一块看手抄本小说玩线了，这无所谓。你过来找贺年讲理，这也没事儿。但讲理分怎么讲？一姑娘家，好跳脚砸玻璃，里边全是您的，哪有那样的呀？
10: 可人家新红姑娘也是为了救严谢。哎，老爷，有些话咱可不行翻过来说的啊。要不是新红，严谢没准还在里头蹲着呢。
11: 行，你看看，这个。成了，他也成不了。太厉害了，这孩子啊！就这儿媳妇儿，你将来受得了啊？啊！这老严家人不得让他捏不扁了？这还都在其次。我就说这孩子这出身，绝对不行。
10: 我看他也没你说的那么邪乎吧？还有这出身问题啊，这理由咱可不能再拿出来跟严谢提了。这孩子自打知道自个出身之后，再也不关心政治了。
12: 爸，新红的家庭出身呀，确实是自产官僚阶级。可是我觉得您担忧啊，真是没必要。
1: 什么叫没必要啊？等出了事儿就有必要了。他们家倒了霉会连累你，这在过去叫什么？叫连坐。
12: 没那么严重吧？
1: 什么叫没那么严重？等到那么严重，哭都没地儿哭去。我告诉你啊。找媳妇儿，必须先查三代，不能有纰漏。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驻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稳底盘优结构，我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中核集团客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优化产业整体布局，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核心运行指标持续走高，产业规模与发展增速实现双重跨越，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工业增速始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工业产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容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列全省第四位，2023年增长 8.3%， 列全省第二位，2024年增速跃升至 11.6%， 位居全省首位，2025年同比增长 10.7%， 列全省第二位，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长 4.7%， 列全省第三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347户增至目前的400户，工业总产值从2021年的924.4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50亿元，五年累计增幅达 35.2%， 全市工业产业体量持续攀升，底盘愈发坚实。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深度融入辽宁省2211产业发展布局，精准锚定工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在原有6+1产业基础上迭代构建2+3+5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即做大做强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银发经济五个新兴领域制造业增长点，全市重点产业集群产值年均增速达 5%， 集中石化、冶金两大千亿级核心产业集群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基本盘，成为支撑。

0: 当锦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压舱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增长基础，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能，推动工业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持续巩固全市工业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孟华强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强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
0: 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和合作事项

0: 向交流发言。市领导徐介华会见时再作。
1: 10月12号，交汇点新闻刊发专题报道《青春华章超然中国》，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
2: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掠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海阔的最美时节。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在他的故乡美国犹他州，多见苍茫的内陆山地，眼前这般大海与城市相拥的景致，对他而言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19.9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陈友生深度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票根经济，读懂东北超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东北超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谁赢都是东北赢，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并肩向前的坚定步伐。东北超也是超酷联动，一张球票牵起四省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 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联动的经济发动机。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片土地早已做好准备，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份向往。东北超更是超然振兴，在绿茵场上，所有的角力都是老工业基地在时代浪潮前的一声呼喊，东北振兴乘势而上。这片土地从不畏惧寒冬，更不怕内部的良性较劲，越是比拼越证明这片土地的血液依旧滚烫。每一个超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3: 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5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1: 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村级产业。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村为了盘活村低效产业，在原铝厂所在地建设了村办企业示范基地，昔日闲置的铝厂旧址如今变身标准化食品加工车间，加工厂内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新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力，让乡村闲置低效资源变身富民兴村的优质产业。
0: 近日，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原料经过机器精细打面、均匀搅拌后，自动输送至成型设备压制成条，再经过高温熟化、自然分丝、规整梳理，最后由工人精细封装，整套工序规范流畅，全程标准化作业。依托成熟加工工艺，年可生产冷面240万包、杂粮面350万包，

0: 定的产能为市场供应筑牢基础。
1: 我们在面条厂上班，既能照顾老人，还能管理孩子，让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很满足，也很高兴。
0: 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作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爆米花项目，投产后实现了从面条加工到休闲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延伸，让本土玉米资源价值最大化，
2: 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扩宽销路，线下深耕本土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大市场。
0: 闲置资源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侯家岭村通过盘活低效资产，升级加工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多元、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爸，新红的家庭出身呀，确实是资产官僚阶级。可是我觉得您担忧啊，真是没必要。
1: 什么叫没必要啊？等出了事儿就有必要了。他们家倒了没会连累你，这在过去叫什么？叫连坐。
0: 没那么严重吧？
2: 什么叫没那么严重？等当那么严重，哭都没地儿哭去。
0: 我告诉你啊，找媳妇儿必须先查三代，不能有纰漏。
1: 那不得把人家姑娘给吓跑了哟。
0: 这搞对象又不是查户口，再说了，你问人家，人家跟你说吗？就是，
3: 爸，就是在北京饭店当服务员才查三代呢。
0: 都瞎张什么？过日子没有后顾之忧，这才是正事儿。新红不行，
4: 这家伙上蹿下蹦的，这个太闹腾，不行。
0: 不是爸，那您这意思，是从今往后不允许我跟新红交往了？
4: 对了，我还就是这意思，甭低头，儿子。
0: 你爸爸就是一草民，我管不了外头那么些。先把小日子给我过好，就这么定了。
5: 我妈他老人家去世，那外面那动静你吓坏了。
0: 你也多嘴。
4: 我爸还能成分不好，不代表人人就不好。
0: 再说，
6: 姐姐，我看这老严身上那坏人给拍乎的，整个人都神经过敏了。
0: 他这就叫老糊涂了。
4: 干什么呀？
0: 斗地主是怎么着啊？严谢自个儿还没说什么呢，是吧，严谢？
1: 严谢，来来来，就说呀，有一只特聪明的兔子到河边钓鱼去了，头一天啊，一条也没钓着。

0: 就回家了。第二天他心里头堵得慌啊，又去了，还是无功而返。这第三天心里头是这不行，我必须得去吊着。哎，上河边了，正在那聚精会神的在那弄鱼绳呢，忽然间呀，噌窜出一条大鲤鱼来。
1: 哎，就这么着啊，在半空停着。就说这人，嘿，小木兔子，别老拿那胡萝卜糊弄我们了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
0: 这鱼心里都想啊，只有兔子你爱吃这胡萝卜，你根本不知道我们鱼爱吃什么呀。
2: 你们跟着瞎乐什么呀？什么呀？你们就乐？
3: 天底下的父母都这样，老婆觉得自己是无比正确，
0: 可根本不知道这孩子心里怎么想，更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伴儿。
2: 哎，翠星，你这儿等着我呢啊！我就说这鸡血不能打，打完别闹，我这说正事儿呢，这是他一辈子的幸福。
4: 爸，您言古用今啊，我心领了。您别误会，我没有要违背您的意思。您知道，这个世间呀，绝大多数的女人嫁的都不是自己最想嫁的那个男人，绝大多数的男人啊，娶的也都不是自己最想娶那女人。新红再有什么不是啊，她却是我唯一喜欢的姑娘。我那出身问题我早就跟她说了，她也不改初衷，没有任何悔意。假如有一天我因为她的出身问题受到任何的牵连，或者说我们受到任何困苦，我都能担着，其他的都不是事儿，让我死我都愿意。
2: 孩子，你甭说那背回话，呸呸呸，这孩子不能那么拧，知道吗？
4: 怕邪不压正，只要是好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咱们严家呀，就有一个现成的好人。我前院吴叔悄悄告诉我，说66年秋天的时候，有人想拿我嫂子的过去说事儿。可以想象，这一定是无法忍受的屈辱。我嫂子多好一个人呀、啊！这时候，我大哥听到了风声，就在这帮孙子即将行动的前一天晚上，我大哥把这个派系的头头和几个手下全都约到了那酱菜总公司的6楼楼顶。
5: 领导，你给我听好了！您这要是明天敢批斗我媳妇儿，我现在立马跟你一块儿住下去！哎呦，
6: 杨宽同志，这可都是组织上决定好的，你可想好后果，不值当的！
5: 告诉你领导，大不了就一命换一命。
6: 服了！兄弟，杨宽兄弟，我祖宗，我服你了，我怂了，我不来了，我明天后天我全都不来了，成了兄弟，让我走吧，行不行？
7: 领导，哎呀。就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但是麻烦你把我那句话跟厂里的老几辈都说清楚了，谁要是再敢欺负我媳妇儿的旧事儿，我严宽会跟他死磕到底的。
6: 成，
7: 以后谁要再拿你媳妇这事儿说事，我跟他拼命去，我一定把话带到。
5: 走

0: 就是下高坛子，
1: 多悬呐！
2: 他这句话呀，在一天24个小时之内，传到了酱菜厂所有小人的耳朵里，他们没有一个不吓得肝颤。
1: 大兄弟，这事儿啊，你大哥他一个字儿都没说。

0: 胖子，你咋不跟我说呢你？多危险呀、啊！
1: 坐下，坐下，坐下。
0: 多危险！
2: 嫂子，我大哥呀，是怕您受到一丁点的惊吓。就像您在走夜路的时候，他就悄悄跟在您身后，默默地守护着您。
3: 宽子，真好。

0: 妈，大妈，我大嫂到今天毫发无损，这绝非偶然呀。
1: 爸，
0: 我大哥大嫂才是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才是不会有任何纰漏的两口子。我觉得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0: 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星儿子，那就依你，
1: 谢爸。

0: 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968年12月21日，
1: 翠翠，我们有两只手，不能在城里吃闲饭。
0: 沿线，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终于到了。
2: 哦，是吗？
0: 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也是我们展现自己宏伟抱负的大好时机啊！
3: 没错，贺年觉悟高，
0: 跟您有什么关系？
4: 那，人家贺年说的对呀、啊。
2: 妈，我也没说他说的不对呀、啊。
3: 看着好啊，真精神啊！精肯受鞭，保家卫国，好样的孩子们啊！哎，这怎么短一个呀？沿线呢？
4: 我忙房了。
3: 哦，行了，那不等他了。来来来，首长训话，来胡子。
5: 哎，别，还是您说吧。
3: 我说就是腌咸菜，还是您来吧。人家叫准军事化管理，首长说，来您来。
6: 哎，行，那我先说。
3: 您说，
6: 我说的不好啊，您再补充。我今儿啊，看见你们真的挺高兴的，
5: 因为你们从今天起，就是一名战士。
7: 兄弟，
6: 嗯，
7: 托你件事儿。
2: 哥，有事你说。
7: 虽说这贺年比你大3岁，但是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二愣子。
6: 我打小啊，就跟着叫他哥哥。
5: 那要从辈分上令，他还得叫你一声叔呢。
6: 这我知道。可是哥，你看贺年他现在连你这亲爹都不认，可不是我这八竿子打不到的小叔叔了。我一瞧见他那六亲不认的狗怂样啊，我就懒得搭理他。
7: 他是他，你是你，那小子他就是欠揍。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亲生的，那血浓于水啊。无论如何，你都帮我好好照顾着他，啊！你说谁不是从懵懂无知慢慢长大的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吧。
6: 哥，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是兄弟能办到，我绝对不会喊我的。
7: 得嘞。
3: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未死，我们要时时刻刻绷紧这根弦，保家卫国，随时准备打击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
8: 您这是干嘛呀？明面上我喊您声奶奶，那是礼数，眼下新财两说着，我可不能要没落资产阶级老太太的臭钱。
9: 贺年，你怎么说话的？你太不像话了！你奶奶那是疼你，你不知道啊？
1: 小子，案板的黄瓜，你走开的你，隔辈亲呢啊？不知好歹的东西！
10: 行了吧，拉倒吧，我哪知道这些呀、啊？
11: 给他俩打耳瓜子，他就明白了。
12: 黑子，话是这么说，也舍不得这么做呀，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哄大了。来，银仙，你拿着。
6: 怎么，这钱我不能要。
12: 这是我在居委会拆手套，一双手套3分钱，攒了40块钱，不是他说那什么臭钱，是劳动所得的钱，拿着。
13: 对对对，大妈说的对，穷家富路，有总比没有强，拿着。
6: 大妈，我们有工资，每个月32块。
12: 保带干粮热带衣，拿着。
13: 妍希，大妈给你就拿着吧啊。这万一贺年呀，这院里的这小伙伴们都需要有些什么帮助的。就拿着钱好办事儿啊，
12: 就是听话。
6: 谢谢大妈。哎，这钱呀、啊、是贺年专用的。

0: 一块用一块用。
1: 我不稀罕，亲不亲阶级分。
2: 孩子，你这话就不对了，没人说你那阶级不对。
0: 小样，
2: 除了阶级，他不还有别的呢吗？咱中国人没传统了，你们这是一块儿出去的啊，一块儿长大，一块儿为国。
1: 行了，你不用再继续说下去了。在这个院里，我只和高秋丽同志两个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至于其他人是不是团结的对象，那得看他们的表现和立场。严宗和翠翠，还有那个叫新红的贾积极，他们三个人是写了血书的，不然他们三个人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去兵团。至于严信和吴元朝嘛，我也就不好意思说三道四了。
3: 哎，贺年哥，我们也是无产阶级的，
1: 你私底下问问你亲爹就知道了。
4: 你个小王八蛋，你还不改口，我找抽呢！你，
5: 这贺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他就说的再不对，也轮不到您上手，是吧？
6: 冯贺年，啊，大家伙共同响应毛主席老人家的伟大号召，
7: 这在座的所有家长，没有一个拖子女后腿，都是坚决支持自己的子女去祖国边疆生产建设，就家长们的立场本事，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啊。您这话说的可是在故意混淆阶级阵线吗？
7: 就冲你这句话，我不是你爸。
0: 行了，福子，贺年的爷爷有话，这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吧。这孩子们都要走了，在这节骨眼上，咱没必要讨论那些个没用的啊。
1: 是啊，爸，我妈她说的对。
7: 你甭叫了，我没这混账儿子。
8: 贺年，瞧你这德行，混得连爹都没有了，还跟这儿叫板子，你这糊涂车子。
1: 冯大福啊，冯大福，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原来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成吧，我这就给你们军区司令部的领导写封信，就说你站错了队，跟资产阶级坏分子们沆瀣一气。
6: 胡子哥，不生气，他不是没爹了吗？
9: 李辉，麻烦你跟我去一趟派出所户籍科。
0: 去户籍科干什么呀？
9: 改户籍。这小子想他妈毁我福子哥，老了，我得让他不白活。
7: 小子，听好了啊，我并不是想认你，我是要让你恢复姓严的身份，我要让你压根就去不成兵团。啊，不信是吧？我什么鸟辫子，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不怕抖了我这点烂事儿了，只要是我这身份按你脑袋上，哎，甭说兵团了。陕西内蒙古插队，你哪儿哪儿都去不了，光政审这关你就过不去。
0: 哎，宽子宽子，那是不能够的，你别毁了孩子。
7: 我这是救他，我要让他认祖归宗。
8: 宽子，够爷们儿，在这院里边就你整治他是正差。
10: 黑子，你别起哄假样子了。严宽，你欺迷心了，他到底怎么着，有他的因果呢。这会儿我还心疼你呢。
7: 妈，这事儿您就甭管了，我今儿要不跟这小子磕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严字以后就倒着写。严鹤年，走吧。
9: 怎么着？
7: 愣着干嘛呢？走吧。
9: 你别拉我。
7: 走啊！
9: 我不去。
7: 你别拉我。走吧，走吧。
9: 不去。你甭拉我。
7: 走啊！
9: 我不去。
7: 怎么着？碎了是吗？你给我走。
9: 不拉我。
7: 给我走！
9: 松开我！
7: 爷爷，奶奶，
9: 爷爷，
7: 怎么着？
9: 奶奶，我亲爷爷，亲奶奶，您二老可得替我做主啊！他要是真去派出所认了我，我这辈子可就彻底玩完了。
0: 是爸。
2: 干什么你啊，严宽？你是他爸爸，你厉害呀、啊！我是你爸爸，你把我户口改喽。孩子，你呀、啊，你也是个作。打小书怎么念的呀？啊，礼义仁智信，但是你也没念过这个，你就记住了，一个人你没祖宗，那你还配叫人吗你？你
9: 是爷爷，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您的话虽然谨记在心。
6: 起来吧，起来吧。可是，
2: 你看他干嘛呀？那是你爸爸，他能把你怎么着？
5: 我爸已然都这么说了，我今儿就打住了。贺年，你给我记住了啊！以后你要是再敢滋辟，我这话随时有效，听懂了吗？
9: 听懂了。
10: 行了，起来吧。

0: 起来吧，地显灵。
1: 不光是你，你们都听着啊，到了兵团以后努力工作，好好当个合格的兵团战士，但是最不能忘的给家里人写信，这一家老小都惦记着你们呢，知道吧？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知道什么呀？给你福子爸爸赔不是。
4: 爸，我错了。
5: 行了，去给你亲
4: 妈。福子爸，
5: 甭说了，咱们暂时啊，尊重贺年的个人选择。把户口本上写的算了。
1: 别戳着了，站回去吧。孩子们听我说啊，这要出门了都不容易，甭管哪家孩子，
6: 虽然不是一个姓儿，但你们是一家人，记住了，是不是一个姓儿没那么重要啊，出门得有个相互的照应。既然是一家人，家丑他就不能外扬，这院的事哪儿说哪儿了，出门拉倒啊，一定要互相帮助。贺年有什么差池，我就跟你们不吝秧子。
7: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走吧，
0: 把东西都带上，当妈的都帮了。
1: 哎呦，胡哥，咱不喝了吧？
8: 不喝了，
1: 喝透了
5: 啊。行
8: 了，算了。
1: 你说怎么着？
7: 不是说呀、啊，我说那北大荒啊，
5: 光听说，
7: 咱不是没去过吗？也不知道那地方到底是个啥样，你说？
1: 反正估计啊，够冷的，
7: 比咱北京冷多了。
9: 儿行千里，母担忧。
7: 你又回来了啊？提着事儿了。
1: 哎，叔，来来来，刚才
7: 都回来了，现在坐在这屋呢。哎
1: 呀，这男的都没去，女眷们辛苦辛苦。
9: 孩子们才不容易呢，少小离家，想想都心酸。嗯。那北京站一站台，黑压压的一大片，全都是人。哎，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阵势，这全都是送孩子们的。
1: 还是没出过门啊，孩子们，你说这六九的，他也就是十六的，
5: 是吧？
0: 耗尽，你看这火车里边站台上的，都跟炸了窝似的，就等那火车一拉鼻儿啊，这车轮子一动，哐当这么一声，就从我心里压过去。他这哭的喊的追着火车跑的拉着不撒手的，太可怜了。
9: 我就是怕孩子们难受，我就忍住了没哭。
10: 那秀妈和我小姨都忍住了没哭，这秉慧大嫂哭得稀里哗啦的，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
0: 贺年这个狠心啊，连瞅都不瞅。
5: 欢子不是说了，尊重他个人选择。
1: 哎，甭难受，没事，这不是坏事啊。孩子们出出门见见世面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你好铁也得练，你不练怎么成钢啊？对不对？哎，
11: 不是。咱们院儿谁都不担心，我就担心这贺年。
1: 甭担心，你当年走时候不也一样吗？我也肝颤，对不对啊？这个怎么着了？现在回来不但不软，好汉一条，没事吗？不是，不担心
12: 啊。啊，进屋吧，进屋倒腾会儿。
1: 啊，这去，再坐会儿啊。行，坐会儿，走。

0: 信，来信了，
1: 是韩信呢，不是？
2: 是。来了。
0: 林翠卿。
3: 给我。
0: 好，
3: 给我来了。
0: 木春花。
4: 来，赶紧的。
3: 来，谢谢啊。
0: 高露山。
5: 我叫
0: 小明。吴有亮。
4: 您说的。
0: 您的。
3: 邮递员同志，有我的吗？
4: 有我们的吗？
0: 我再瞧瞧。
3: 有没有林翠卿的呀？
6: 哎呦，太太，在我这儿呢。
3: 吓我一跳。哎呦。

0: 芝麻胡同16号就这5方。
1: 哦，谢谢啊。
0: 啊，您客气，下回啊我给您盯着，一有您或者冯大福的，我就立马先跑一趟。哈，那我先忙了。
2: 谢谢您啊，辛苦了，
3: 谢谢啊。
4: 哎，我出个主意怎么样？不都孩子们来的信吗？咱这么着，上我们那院啊，咱们坐在一块堆儿，都读读，大伙儿一块儿听，怎么样？啊，捡那该念的念，不该念咱不给孩子念，好不好？来来，走走走，
2: 这好。
5: 行，我没意见。哎，秉操，反正我们俩不大识字，这活交给你了啊。
6: 啊，行，我给你俩念啊。
7: 这儿比想象中的要苦多了，妈妈勿念。我刚调到师部的广播站当了播音员，妈，告诉您一个秘密，师部炊事班的一个上海知青对我很好，
8: 我觉得他
4: 行吧，就到这儿吧，打住。哎，
8: 这有什么呀？孩子谈恋爱，这不很正常吗？
4: 孩子心里说了嘛，秘密，你念完那叫秘密啊。个人问题不足啊，不足。来来来来，秉聪吧。
9: 您
10: 开始，
9: 哎呀，爸爸妈妈你们好，寄来的挂面收到了，谢谢爸妈。情况和上次说的差不多，北大荒呢就是荒凉，根本就没有遇到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好事儿。狼啊倒是遇上了机会。
8: 哎呦，这多悬呢。
9: 好在呢有元朝保护，元朝啊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哎，那什么亲爹啊，这就
4: 愿意。因为其实这
8: 什么，
4: 算了，个人问题都不念了。
11: 哎，这元朝啊跟邱立草好上了。哎呦，该赶紧的，我爱听，
4: 知道吧？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
8: 怎么说话呀，怎么没正形？
11: 不是，这不是没外人吗？不是好姑娘，她就是好姑娘，她不是都找不着婆家？
2: 嗨，闹鬼元朝不也是好小伙子吗？
4: 得了，就他啊。那什么，
12: 吴主任，好，来
7: 练了。
12: 我来
7: 嘿，还想听呢。
13: 爸妈好。我没任何的毛病，就是馋。
2: 嗨，这小子。
4: 随他吗？
13: 我们的伙食啊比较次，简单的说啊就是特累的时候吃干，农闲的时候喝稀，干零活的时候不太累，干的稀的巧搭配。
11: 这还挺顺的这个。
14: 稀的就是那种一个米粒儿追着一个米粒儿汤，我们有句顺口溜是汤汤汤，革命的汤，胜利的汤，兵团战士爱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晚上喝汤勤起床。
9: 这都哪儿跟哪儿？
8: 你还笑呢？这咱元朝挨着饿了。
4: 不光元朝，其实孩子们都一样，国家不富裕。现在
13: 我接着啊，我爸教给我腌咸菜的技术啊，我给用上。
11: 老袁同志，你说这是学什么不好？学这个没出息。
8: 这怎么多好啊！这
4: 老猫上房睡，一辈传一辈，对不对？这行了，你打住吧。那个春花，你那俩。
7: 哟，严嵩的啊。爸妈，你们好。我哥说，给亲人写信要报喜不报忧。我这一切都好，就是不许谈恋爱。哟，人就是贱骨头，越是不让谈就越想谈恋爱。
8: 可不吗？是
7: 想了也不敢。我们连队有不少男的见了女的就脸红。祝二老健康长寿。严嵩。
4: 完了。哎，这熊孩子，哎，把他哥卖了不说，这一听就是撒谎。这个
13: 来
7: 哎呦，这个连谢的啊！我亲爱的父亲母亲，你们寄来的罐头收到了，谢谢爸妈。老严，你给他们寄罐头了？
4: 没有啊。
15: 爸，小姨，是宽子让我以您二位的名寄的。
11: 啊，他们那地儿吧，在中苏边境的边上，离他们师部200多里地呢。
15: 是。
11: 所以我说我就给他们寄点。
4: 好，
11: 行。

0: 我把罐头都存在贺年那儿了，贺年寿了。但那几个罐头他死活也不吃，也许他还是对自己的出身问题心存芥蒂。我知道他一直没给家里写信，请代我问候贺年的父母，请他们不要挂念贺年，请转告贺年的父母及我大哥。贺年仍念念不忘靠拢组织，积极要求进步，表现优异。在一次卖场脱力的劳动中，他挥汗如雨，不怕苦，不怕累。
1: 零三辆上通州，走国粮送字头，雇主来为你修。震天动地同走走，经营三连的广大兵团战士们，我们一定要抢在暴风雨的前面，打赢这一场攻坚战。
2: 咱喝水吧。
3: 贺年，喝口水去，走。
2: 放着县城的康拜英在这儿不用，非让我们在这苦干加巧干，这不是瞎指挥吗？
3: 拿着行吗？你不怕让外人听见胆小不够？
4: 就是姓，当初是谁说要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的？
2: 我还要驾驶康拜英呢，是不是原先？
4: 有了康拜英，还让我们来北大荒干嘛？屯垦戍边就是要用我们兵团战士的血肉之躯建起新的长城，康拜英就是一堆烂铁，根本不顶用。
5: 还来劲了？
2: 是。
3: 拿那个快！
4: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6: 王克年同志，好样的，我这就上报师部给你嘉奖。
7: 土木，
8: 严县，刚刚组织上宣布我为积极分子了。
7: 我在意的是你的身体，这得亏烧伤的是胳膊，需要烧冷货的香，
8: 你以后怎么娶媳妇儿啊？你这不能想点高雅的吗？
9: 贺年同志，团长说了，表彰先进，特意让食堂给你做了挂面。
4: 我不吃，我根本就没病。这碗面你俩分了吧。
3: 得，他不吃我吃，我还刚好馋这口了呢。来，给我。
9: 这是给病号做的。
3: 你看他笑病号吗？贺年，我告诉你啊，其实你根本没必要去扑那火，这大家都在。我们用调酒就可以把火灭了。这没别人，咱俩是发小，又是老同学。你这行为其实挺虚伪的。
8: 严县，你根本就不懂我在精神层面的追求。
3: 哎，你去哪儿啊？
4: 我必须做到轻伤不下火线。
3: 这麦收早就结束了。
4: 那我去食堂帮厨。
0: 贺年被评为积极分子了，我们为他高兴。祝父母大人生活愉快，祝大妈身体健康，祝大哥大嫂幸福。严县，
10: 要我瞧啊，贺年这是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
11: 秉聪，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好好的孩子有什么病？你有病？
10: 没病往火里跳。
11: 闭嘴，你！

0: 电报，拿手戳。
1: 哟，哎，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呀，给，谢谢啊。
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的，哎，您看看吧。
2: 得嘞，谢谢啊，小师傅。
1: 谢谢啊。
0: 哎，给，
1: 哎，拿着。
3: 哎，出海了！
4: 别去。什么呀？这是
1: 什么事儿？哎，
4: 别，
1: 这是有急人的事。
3: 你干嘛去啊？
5: 局电报打楼打上成都，爸爸照顾好小子，先走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跟你一块去。
3: 走走走，扶他，不用扶他，不用。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别着急，怎么了？这是，
6: 振声，去了多久了呀？怎么还不回来啊？
3: 再等等啊，甭急，甭急。
7: 爸，
8: 哥回来了。怎么的事儿？到底是
5: 您可不知道，我给金红挂的长途就这一长途等了仨钟头。沈爷，您放心吧，沿线目前没有任何生命危险。
6: 没有生命危险，那就是缺胳膊少腿了。
9: 不是，小姨，您别多想，沿线他全虚全影，什么都不缺啊。您放心，
5: 什么什么都不缺，您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快快快，宽子，歇会儿，快坐下说话。
5: 哎。要说这事儿吧，得从贺年说起。这贺年自打平了积极分子之后，得意忘形了，给他们连队里面一漂亮姑娘写了一封情书。可谁知道，就因为这封情书，贺年捅了一大娄子。
8: 不是，他写封情书，这多大罪过？这个
5: 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兵团战士那是明令禁止谈恋爱啊。
9: 对，有男有女的地方，他就有男欢女爱，这禁止得了吗？
6: 这上级既然这么规定了，肯定有他的道理。大家都谈恋爱了，谁还有心思种庄稼呀？
8: 没那话，庄稼汉不生儿育女啊。
9: 庄稼？不是，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出现在贺年身上。人家新红说了，其实这个姑娘很早之前就已经有意中人了，然后她还把这封情书交给了师部的领导，人师政委当着全连人的面读了这封情书，说是要遏制住这种恋爱的歪风邪气。
6: 这不是当众让贺年出丑吗？这个
8: 那可就不止出丑了，这对个孩子来说，这就叫现了大眼了。
6: 就是的，
9: 最要命的呀，是贺年的那个情书里面引用了一个叫徐什么的一个诗，那首诗是这样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哎，后边是什么来着？关键
5: 什么什么？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边的云彩，就这么首诗。
9: 是这样的，
6: 那个徐志摩。
9: 哎，是，就是徐志摩。小姨，你说，其实挺好的，这写爱情的诗，但是一个爱字都没有。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
6: 行，他可是小资产阶级诗人。
5: 关键问题就出在这诗人的身份上了，就在贺年的这封信里边，大肆的宣扬了这个小资产阶级诗人的诗。我简单的说吧，就因为这事儿被公开批评，要求反思了。
10: 哎，你别起来呀、啊！
3: 你坐。
10: 你这种情况是下不了大田的。
11: 团长，我要求随联队下大田。
10: 你的检查师部还没有通过呢，所以你啊，暂时下不了大田。
11: 团长，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10: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给我争气。你说你喜欢他，你就直接去找他，把事情说明白不就好了吗？你写什么写啊？你这种情况，没资格下大田。还有啊，冯和年。我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考验。

0: 听从团长指挥，看守粮顿。冯和年，我告诉你，我们的粮顿就好比是战士的生命，你应该知道责任多么重大。
1: 是，团长，坚决完成任务。
0: 这也就算我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自己保住。

0: 袁宪，这发烧啊，不光得吃药，还得多喝水。来吧。
1: 何林，我没事儿，我就一小感冒而已。倒是你，让我有点担心。
2: 你担心我什么呀？你刚刚没听团长说吗？他把看守梁盾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是团部领导和党组织对我的信任。
1: 何年，在那次大会上，
3: 市政委当众对你进行批评。
1: 从那天起，你近半个月每天都萎靡不振的，你这精神状态，我挺害怕的。何年，咱不至于吧？
2: 我不能辜负团部领导对我的期望。也不能辜负党组织对我的期望，我要重新做人。
1: 何年，
2: 我要将功补过，我要重新做人。
1: 何年，那封情书它真不是你的错。
2: 梁盾是我们兵团战士的生命，严宪，这是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战斗任务啊！
4: 何年因为这事儿吧，受了很大的刺激。
5: 严谢呢，一早就查出来不太对劲了。
6: 这新闻还说了，这贺年写了五篇检查，都被师部的领导认为是不深刻，然后严谢就想帮他重新写，这贺年死活都不同意。
4: 那贺年自己个儿话说，他说他要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寻找答案，这不混账话吗？这
7: 说什么都瞎掰，我现在就想赶紧见到我儿子。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严谢，你伤害没退，我们就跑出来了。贺年，这都一个多星期了，你怎么看守粮食的？按惯例，我每天测温两遍，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你就没发现它所有温度都是一样的吗？它不就该是一样的吗？怎么了，严谢？有问题吗？不，你为什么不想想，它怎么会是一样的呢？这一个吨和另外一个吨的温度和湿度，它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贺年，这测温表它出毛病了。
1: 你太大意了，不会吧，贺年，疏于管理，休得你犯罪，赶紧上顿检查啊！王小年，怎么样了？
2: 等会儿，
1: 贺年，你快过来。
2: 这已经烫手了，至少40度以上。
3: 大家加快倒盾的速度，快快快！时间就是生命！
0: 不行，来不及了，咱们才倒了两三米深。

0: 咱们估计三四米深的地方已经全捂坏了，咱们这么接，干不了多少活的，而且还有31个屯，就是累死咱们也干不完啊！
1: 队长，
0: 你快通知团部，叫团长带人回来啊！还有31个屯，咱们根本倒不完啊！
1: 好，我自己亲自去。

0: 队长回来了，队长，队长，您辛苦了。
1: 怎么样？刚搞完一个盾，已经发芽了。哎，队长，人呢？大部队长？
2: 团长说，大田峪抢了我们的事不能耽误，必须要在雨季来之前全都干完。
0: 这快也得两天才能回来。
1: 两天？队长，两天之后那麦子还不全都得发芽了？严先生，走，我们倒队去。走。
3: 哎，方天，你等等。
1: 我从团部借的，签子头上有个小槽，插进去再拔出来，就能把盾芯里的麦子全都带出来。盾里边的情况一看便知。
0: 太好了，谢谢队长。

这个炖情况最糟，这都已经全烂透了。这已经是第31个炖了，也是最后一个。一个炖30多吨麦子，统共900吨粮食。年心，你先回去休息吧。昨天你发着烧帮我干活，我也就不说什么感谢的话了。谁让咱俩是发小呢？何年，你也回去休息休息。我的检查还没有被师部通过，我得好好反省反省我自己。 思考思考，这些年来，我为什么走了这么多的瞎道？疏于管理，就是犯罪，犯罪。

0: 我的检查还没有被师部通过，疏于管理就是犯罪。
1: 爸，这雨天吧，路滑不好走，我呢给他们团部打了一电话，他们一会儿派辆车来接咱。那咱们先还是等会
2: 儿。行，等会儿，等会儿啊。
3: 欢子，你就别跟我打哑谜了，成不成？
1: 小雨，我拢共跟新红就通了一钟头电话，这好多事儿吧，其实是我跟杏自己揣摩的，我们心里也不摸底。
3: 你要是不摸底，干嘛让我跟老爷买火车票来呀？那师部为什么发电报让我跟老爷去趟医院呢？
2: 不是，你等会儿到医院不就知道了吗？
3: 你甭搭茬了，就你那孙子不争气，这一路上除了麦子就存，除了贺年就贺年的，没人跟我说我儿子到底怎么着了。
1: 小姨，我们是怕您着急。
3: 行了，花子，我不着急，行了。

0: 有什么你赶紧告诉我吧。
1: 宽子，贺宁是你儿子，爸，这贺宁是您孙子，但是我说这话也不怕得罪您二位了。小姨，这从头到尾啊都是贺宁一个人闯的祸。
2: 严谢就没责任？
3: 没责任，爸，人家严谢有什么责任呢？要不是严谢，贺宁的命早就没了。

0: 二舅去帮忙干嘛呀？
1: 好像是去家藏团里的茄子地。
0: 削茄子地？不是今天哪有这落着削什么茄子地啊？
1: 这个，副长老。

0: 你来干嘛？你要干什么？用不着你管，别坏了我的好事。
1: 你这个胆小鬼！
0: 你就想这么着了断了自己的一生是吗？啊！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和信任，更对不起我的祖国和人民。白谢。 你还记得我们在正赛场碰到的那个孔师傅吗？老爷子为了2000斤白面就绝食而亡了。我把兵团战士用血汗换来的900吨粮食全都给糟蹋了，我有罪，我死有余辜。因为那封情书，我的脸都丢尽了。现在我也没有什么脸活着了。
1: 林夕，你快走吧，别管我。快点，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
0: 你会因为这900吨粮食而自责，你也会因为你自己的失职而要牺牲自己。你狗眼，你是个男子汉。那姑娘，她太俗了，她太缺德了，她根本就不值得你去爱她。我还告诉你了，羊顿生根也绝对不是这几天的事情。那个测温表它早就出毛病了，你仔细想想。
1: 就一个星期的时间，麦子是不会发芽的，它更不可能会烂呀。所以要说责任，之前那个粮顿保管员他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你不应该替他做无谓的牺牲。还有你的，
0: 你别过来！你的那份检查已经得到师哥领导的认可了，这说明你从临危深处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徐志摩的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你没有错。再说了，何年，你就算不为别人着想，你也得为你自己的亲人着想一下吧。我根本就没有亲人，你有爱你的养父冯大夫，你还有爱你的妈妈郭炳。 你也不知道你的生父严宽，他到底对你有多爱。
0: 他们都不爱我，
1: 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他们的爱。
0: 我你有。

0: 他们都深深地爱着你，还有你爷爷奶奶，他们都爱着你，都疼你。何念，
1: 啊，
0: 咱不想不开。
1: 啊，松开！
0: 松开！
1: 你的亲生父亲严宽，他一直对你念念不忘的，何念，
0: 我不相信，你把他还给我！
1: 何念，
0: 要坚持下去，快乐的余生不是要还给我！
1: 松手！

0: 让妈看看你怎么样了呀！哎呦，怎么伤成这样？
1: 大夫，我儿子他这是……
2: 不幸中的万幸啊！子弹从眼下的左塞进去，右塞出来的。他的脸部和牙齿咀嚼肌受了创伤，我们为他做了2次修复。
0: 这要是以后还能吃饭吗？
2: 这就看他的修复情况了。
1: 那您的意思是这恢复好了？
2: 应该没问题。
0: 让病人好好休息。谢谢您，教授。怎么就把我妈给吓坏了？哎，慢点，慢点。行了。什么呀？
3: 要这个。

0: 花奶奶，爷爷，我的进步期结束了，我来看看妍希。爸，
1: 宽子，贺年认你了。
0: 爸，我错了，我对不起妍希，更对不起我的亲人们。妍希是我的救命恩人呀，爸。
2: 少来这套，早干嘛去了？我不听。
3: 怎么样啊？喝水吗？

好孩子啊，好孩子。文儿，孩子都这样了，说话啊。

小姨，多亏宽子有严歇这么个好哥们儿。

好儿子，好儿子，真是妈的好儿子。儿子，那新红姑娘呢？你都这样了，人家姑娘。

0: 小心点搬啊，一点都不能磕着啊。
1: 行了，您放心。兄弟们，开干了啊！眼里都有点火，别磕着碰着了。
2: 小心点啊，好累。
0: 啊，给您来一杯啊。
3: 公鸡不下蛋呀，傻孩子，是不是母鸡才下蛋呀？这人呐，就是一茬接一茬，跟那个大闹天宫孙猴似的，出将入相。这小猴上台一蹦的，这老猴啊就得谢幕喽。
4: 姐姐，您瞧您这话说的。您且玩了不是？
2: 玩不动了。
5: 人都在啊。
0: 老人同志，你怎么还不赶紧搬家呀？
2: 搬家往哪儿搬呢？地震盆啊？
0: 您就饶了我吧，您这党中央啊排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落实了私房政策，这老人同志早就拿到产权证了。老人同志，您真沉得住气，一点不带掩饰的，甭兴着了。
5: 王同志，
6: 馅
5: 儿宽的，赶紧的，麻溜收拾东西搬家。
7: 哎，我觉着都沾亲带故是吧，都是亲的后代，没言声哪不一样啊？这不是言谢讲话了吗？说这房子再大不一定幸福，媳妇再漂亮不一定有爱情，对不对
8: 啊？爸，爸，爸，一大帮人往咱们家北屋搬咱们家那些老物件啊。
9: 是啊，爸，那立柜、条案、八仙桌什么的都是咱们家的吗？
2: 可不是吗？都是给你们这些小猴崽子们留下的。
7: 对吧？
0: 哎，
7: 你这又抖什么团呢？您，
0: 您抖了团，瞒谁能瞒得住我呢？就像我那点鬼花活瞒不住您呢。您那些个家具啊，一件不少，全给您拉回来了。今儿个房子带家具物归原主。
9: 谢谢吴叔。
7: 你谢谢他？你问他算老几呀、啊、他定得了吗？他啊，这叫是非黑白终有断，曲终人不散。哎，要谢谢谢党中央。哎，星儿啊。
4: 爸，你是想让我收拾东西搬家是吧？
7: 哥，是不是全让你给说了？哎，行，那这么着吧，我上东屋眯会儿去啊。哎，困了。
2: 哎，我说老爷，
7: 嗯，
2: 你先眯一会儿，你眯会儿，我待会儿叫你，咱们上前院看看去。
7: 嗯，
5: 那我先去归置去吧。
2: 劳您驾嘞。哎

0: 清啊。
1: 嗯。
0: 你说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有点不真实了、
2: 啊？老将，你掐我一把。
0: 啊？我掐你干什么呀？
2: 我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呀？我醒着没有啊？
3: 爸，这都是真的，这才是咱们的家。
2: 老三呢？你爷爷早就说过，千年的黄土一白土，这些个房屋瓦片儿

0: 都是遮风挡雨的招待所。这世上的人呐，都是匆匆过客，甭管是谁，临了都得交出这把钥匙来。
1: 梦里不知身是客。
0: 是啊，
2: 老严同志，按照严家的老规矩，您把这个家具都拿那核桃油给您擦过了。
1: 得嘞，辛苦，辛苦，辛苦。
3: 宽子，你爸那画，这些个东西，才是传宗接代的玩意儿。
4: 和师傅干嘛？
0: 亲是亲，财是财。老严同志，你可得记住了，打今儿起啊，跨院里家家都得按月给咱交房租。哎，我可是真操不动这份心了。

0: 这个哟，
1: 是吧？好，所以王奶奶对不起。
2: 你行了，你行了，你赶紧下来！刘婶闪着您的腰哎，
0: 小心点吧。
3: 凤凰二八，惦记多少年了？你瞧这岁子哎，要么肖东给你来一辆，真有心这孩子。
1: 什么呀？是上海的姑爷。
3: 什么姑爷？那是闺女孝顺，什么姑爷？
1: 你这耳朵背了，岁数大了，是不是？说的是姑爷。
2: 兵团食堂做厨子的，现在在上海大酒店做厨师长。
3: 我们让让，我又不聋，什么长也没用，他能做什么主啊？那不还是翠翠做主吗？还是姑娘好。
0: 是，那是。哎，
4: 妈，妈，小姨，静儿，哎，贺年给我跟福子哥都来信了，您看看，快，
5: 快瞅瞅，
4: 快来看，你看你这大孙子。哇，哎呦，上海复旦大学，他们学校门口拍的，你看，
5: 中文系啊，这孩子长去了，33岁，带公司的大学生。哎，
6: 贺年真爱写，我就怕他写错了，回再捅什么娄子。
3: 不会不会，时代不一样，捅什么娄子？
1: 瞧瞧，咱严家出了大桥上了，你给我们严家光宗耀祖了，奶奶没白疼了你。来，给你看看。
7: 小姨，大家好，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个是我在上海。
3: 知道知道知道是谁？厨师长是吧？啊，厨子，这厨师长是不是跟你们这师长这都是一式的？嗨，
7: 刚子，我爸他爱开玩笑，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8: 不会不会，爸，孟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8: 大家好，上海城隍庙的小厨。不成敬意。哎呦，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这新规上门手不能空着是吧？谢谢您自行车啊。
10: 得了，坐下坐下吧。
4: 我坐了，贝哥，坐坐坐。
7: 爸，您别忙了，
6: 我们坐不住，下午的火车票都买好了。
1: 这么着急啊，翠翠？
3: 不，这是怎么话说的这个？
6: 小姨，我爸我妈的离婚协议我都已经办妥了。我妈她眼神不济，她又弄岔乎了，这不让我亲手交给您吗？
11: 爸，这一次也是我是翠翠妹妹，我爸和我妈妈一起办的。
12: 妈，爸妈说了，一式两份，您一份，他一份。

0: 去玩去了啊。
1: 这到了啊，我也弄不明白上海人为什么管胡同叫里弄。行，我上上海住胡同去。
2: 翠青姐。

0: 翠青姐。
1: 哎，
0: 早就听翠翠说您要走，这就是今儿啊。
1: 嗨，不走我住你们家去。
2: 哎，只要是您愿意。
1: 得了吧，你瞧把他吓得，吓得眼睛都出汗了。就把他吓。行了。
3: 行了啊。
4: 青娘。这辈子啊，给您添了大麻烦。
1: 行了，往里了，不提他了。你瞧瞧你老的，都老成什么样了？看见你啊，我就知道我老扮成什么样，我都不用照镜子了。哎，还轮番来呀、啊？
0: 一眨巴眼儿，就一辈子，能一直陪在您身边，福分。我跟陆山呐、啊，我们谢谢您这么些年对我们父母俩的照顾。
3: 是啊，太太，谢谢你啊。
1: 谢什么谢？咱当院和跨院的加在一起，你就数数吧，都沾亲带故。真生讲话都是亲的厚的，谢可就远了啊。啊，
5: 合着大伙儿就瞒着我一个人了。姐姐啊，
1: 哎，
5: 您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1: 这姑娘啊，是妈贴身小棉袄；这姑爷呢、啊，是丈母娘的护身宝。我呀，上上海享清福去了。
5: 嗯，
1: 走，杏儿，跟妈去拿行李去。
5: 嗨，你瞧瞧，我是老了。
1: 宽子，你去吧，杏儿别去啦。哎，老头子，这杏儿那肚子里可有动静了啊！这可是严家的大喜事儿，严家可真是人丁兴旺。
6: 严宗的儿子严小宗，严谢的儿子严小谢，这名姓生了。严宽的儿子严小宽，这名字我可给起下了啊！你说这余家弄个什么子嗣之说？这，咱严家才有了这后来这出群英会。哎，明儿让这个贺年把咱家这故事写出来，正有人爱看。
0: 慢着，
5: 嗯，
0: 是好姐姐哦。您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鸳鸯终老也得舍别离。本来呀，我是想悄没声的走，我也怕咱俩都难受。结果你这一退休，我也没悄没声走得了。妹妹在严家辛苦了那么些年，也没得着烟抽。你说说。要搁着我呀，我可就早把自个儿给了断了。你还真扛下来了，
0: 我就真爱听姐姐您说话，听着声别扭，品着词儿舒坦。赶明儿我要想听您这口了，我还得跑上海去。
1: 欢迎啊，
0: 姐姐，您说的好。凡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翠翠，去把你妈的火车票退了吧，你跟刚子啊回上海去吧。
1: 干嘛呀？
0: 姐姐，您不能离开严家，我有俩儿子俩儿媳妇儿，我四个护身宝呢。

0: 我走，翠卿啊，老就念叨要走，说好几回了已经。他走哪儿去啊，老爷？
1: 翠卿姐嫁到严家50年了，她血脉在这儿，她的情感寄托也在这儿，她就像咱严家这个院里生长的一棵树。
2: 你说这抽不冷的，你让他跟严家断了，会出大事儿的。他那精神上老毛病要犯了，你说怎么办才好啊？他不能走啊，老爷。
1: 妈，小姨，我们都是一家人，谁都不能走。
3: 不走，咱仨怎么过呢？
1: 拉着、扯着、背着、抱着。
2: 互相帮衬着，就把这碗面给过了。干嘛呀？你不许走！妹妹，我舍不得芝麻胡同，舍不得严家呀，也舍不得大伙儿。这不是我这病根儿吗？翠翠前两天就告诉我了。
1: 小姨啊，我们是想让老妈去上海疗养一段时间。疗养，我喜欢这一说法。这不是姑爷在上海给我找了一个专门治我这病的名医，这翠翠和姑爷俩人啊，仔仔细细的问过了。 人家那名医说呀，其实我这病没那么邪乎。人家名医还说了，说这心病啊，就得心病医。其实我这老心病早就断了。这芝麻胡同16号啊。
2: 我想来想住，还真没有人能把我轰走。小姨啊，这经济上，你也请放心，我和翠翠会负责到底的。嗨，经济上也用不着你们俩操心。我要是没钱花了，我就找这个燕天太太要。
1: 没错，这是我的事儿呗。呸！我这怎么碎嘴子唠叨我？走了，严谢、严宗，跟着严宽你们哥仨，送走。
4: 吃了饭走吧，啊！妈，你没事吧？没事，岁数大，我有钱。最近啊，我怎么觉着？怎么对不住你？

0: 拒绝，跟孩子们再拒绝，拒绝再拒绝。
1: 行，拒绝。

我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这腌菜需要经时候，半年出缸的菜和八个月出缸的菜，它就不是一个味儿。经过历练跟没经过历练的人，它也真不是一个劲儿。我这辈子算是进了盐酱的人，可是我还是觉着自个儿没熟透，没腌够，不知道自个儿是哪儿还差着火候。有人喜欢吃熟疙瘩，有人好奇嚼水疙瘩，那是个人的口味不同。林家和穆家这两块独生女的老疙瘩，在芝麻胡同的大酱缸里，甭管怎么腌，他们地根仍然是他们自个儿的那个味儿，这个味儿他们这辈子都没变。岁月的盐酱与酱缸里的盐酱虽说有的比，但是诚实与善良是翠青与春花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关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人的品性是世间什么盐酱也代替不了的，因为甭管是什么盐酱，它地根就腌制不出了人的品性。不信您就去慢慢的品尝一下试试。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身上就有一种经得住回味，耐得住咂巴，生生世世留存于我们中华大地上的甘甜醇厚的最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稳底盘优结构，我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中核集团客人。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优化产业整体布局，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核心运行指标持续走高，产业规模与发展增速实现双重跨越，工业经济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工业增速始终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工业产业规模实现持续扩容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其中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 列全省第四位，2023年增长 8.3%， 列全省第二位，2024年增速跃升至 11.6%， 位居全省首位，2025年同比增长 10.7%， 列全省第二位，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长 4.7%， 列全省第三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由2021年的347户增至目前的400户，工业总产值从2021年的924.4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50亿元，五年累计增幅达 35.2%， 全市工业产业体量持续攀升，底盘愈发坚实。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市深度融入辽宁省2211产业发展布局，精准锚定工业发展定位，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在原有6+1产业基础上迭代构建2+3+5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即做大做强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银发经济五个新兴领域制造业增长点，全市重点产业集群产值年均增速达 5%， 其中石化、冶金两大千亿级核心产业集群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基本盘，成为支撑锦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压舱石。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增长基础，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布局，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能，推动工业经济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持续巩固全市工业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2: 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孟华强指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

0: 领域全过程。孟华祥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祥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
2: 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核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和合作事项交流发言。市领导徐继华会见时在座。10月12号，交汇点新闻刊发专题报道，青春华章超然中国，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
0: 来中国看一场球赛。当秋日的海风掠过辽东湾，大连便迎来天高海阔的最美时节。刚刚踏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陈友生掩不住兴奋。在他的故乡美国犹他州，多见苍茫的内陆山地，眼前这般大海与城市相拥的景致对他而言格外新鲜。此行陈友生心里还揣着一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足球赛可以把四省区的人聚在一起，是怎样的神奇操作能让一张球票闯关东梦想成真。借着课题调研的机会，他将第一次走进亚洲第一主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在一脚踢开山海关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中寻找答案。东北超，超在哪儿？答案不在战绩榜上，

0: 而在一张19.9元的球票上，从大连到沈阳，陈有生深度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票根经济，读懂东北钞的爆红，还需洞见东北钞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东北钞是超爱家乡，爱的是白山黑水间每一个老铁，爱的是从大连海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整片家园。这种爱让谁赢都是东北赢，从口号变成了黑土地并肩向前的坚定步伐。东北钞也是钞库联动，一张球票牵起四省区，把一颗球玩成覆盖上亿人的大 IP，把一场比赛玩成四省区联动的经济发动机。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片土地早已做好准备，敞开怀抱迎接每一份向往。东北钞更是超然振兴，在绿茵场上，所有的角力都是老工业基地在时代浪潮前的一声呼喊，东北振兴乘势而上。这片土地从不畏惧寒冬，更不怕内部的良性较劲，越是比拼，越证明这片土地的血液依旧滚烫。每一个钞都在证明，今天的东北正用一种更勇猛的姿态奔跑。这一次，他要赢的不只是比分，哨响之后，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1: 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对荣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其中，我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五家单位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马国清等15名同志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市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杜金奎代表全省获奖个人做大会发言。会强调，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2: 盘活闲置资源，壮大村级产业。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村为了盘活村低效产业，在原铝厂所在地建设了村办企业示范基地。昔日闲置的铝厂旧址，如今变身标准化食品加工车间。加工厂内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新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力，让乡村闲置低效资源变身富民兴村的优质产业。
3: 近日，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原料经过机器精细打面、均匀搅拌后，自动输送至成型设备压制成条，再经过高温熟化、自然分丝、规整梳理，最后由工人精细封装，整套工序规范流畅，全程标准化作业。依托成熟加工工艺，年可生产冷面240万包、杂粮面350万包，稳定的产能为市场供应筑牢基础。
4: 我们在面条厂上班，既能照顾老人，还能管理孩子，让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很满足也很高兴。
3: 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作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爆米花项目，投产后实现了从面条加工到休闲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延伸，让本土玉米资源价值最大化，
5: 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扩宽销路，线下深耕本土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打开大市场。
3: 闲置资源火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侯家岭村通过盘活低效资产，升级加工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多元、集体增收、群众

0: 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所以你到底是谁？
1: 你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2: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1: 好人坏人一念之差，
4: 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吗？笑我，快笑我！
1: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5: 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0: 我不是魏帅，放开！你放我走！我求求你！
1: 子光，子光，别喊了，别喊了。Sorry， 没事，忍一忍就过去了。你看看哥，哥都已经闻了啊！
0: 我不要闻，
1: 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不要。

0: 话 ，Wait a minute，
1: 我不想玩，你得帮我。我爸就是被西德的杀死的，我不犯错。
0: 什么什么？你怎么能干嘛呀？你真傻呀！完了之后，我们就是考尔比的兄弟，没人敢欺负我们。走，我们去哪儿？啊，回去之后，回去之后做那种苦日子。
2: 喂，喂，
0: 考尔比先生，no no，
2: you have two options， work with me， you get that tattoo， if not， I kill you。
0: Mr. Carby， Mr. Carby。

0: Go, go, go. Quicker, thank you. Quicker. Zuko, you're okay.
1: No water.

0: 来，子光，多喝点。子光，我向卡尔比求情了，我把跟他贩毒挣的钱全部交给了他，他答应我，给你留一条命。卡尔比现在挺器重我，我最近跟卡尔比干了几票大的，赚了不少钱。卡尔比心情不错，我想我跟他说一说，你给他服个软，他肯定把你放出来。
1: 你跟他一起分
0: 啊？对啊，赚了不少钱呢。你放出来之后，咱们哥俩一块干，很快就能发财。

0: 下车，赶紧的，下去。什么情况啊？师傅停车，让他下。
1: 别停车，别停车了。
0: 什么别停车？他没买票。
1: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家都从江北来的，你至于吗？
0: 怎么不至于？
1: 等等，他的票我来买，好吧？高老板，
0: 真是。
1: 行了，小兄弟，来，坐这儿来。
0: 真好意思。
1: 来，
0: 钱。票都拿出来啊！
1: 来，
0: 你票呢？
1: 拿着。嗯，
2: 谢谢。
0: 你呢？
1: 刚毕业啊，也是去打工吗？
2: 我
1: 去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
3: 除了邵老爸家里，
2: 我爸去世了，我在江北已经没有家了。
1: 这样吧，兄弟，我也是江北的，咱们不如一块儿去 M 国，听说那儿能挣大钱。

0: 怎么样？打个伴儿。
1: 好，
2: 我叫叶望龙。
1: 刘子光。

0: 这谁啊？我的偶像
1: S.K.2，拿丁美洲的罗宾汉。讲讲他的历史啊，这家伙从小就以偷盗为生，十几岁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职业杀手，而且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可卡因生产变成大规模出口贸易的人，因此赚了30亿美金，全球7大富豪之一。 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有本事还得够狠。S.K.1。

0: 别哭了。不哭，子光，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俩结为兄弟。好，
1: 我叶望龙，对天起誓，从今天开始，跟刘子光结为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我刘子光，对天起誓，以后与叶望龙结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Toby, I'm sorry.
1: Who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 are, son? You cheated under my nose.
2: 他在说什么？
0: Sorry,
2: 他就是武装贩毒集团的头目 Carmi。
1: No.
2: 他做的是贩毒生意。
3: Mr. Kobe, I want to join your group. Be your brother. Work with you.
1: Why do you want to work with me?
3: I want to be successful, to stand out.
1: Good, good.
2: 他是毒贩呢，你还记得你脸上这道疤怎么来的吗？这个世界他妈的就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你弱小别人就会欺负你。听我的，卡尔比是当地的老大，跟着他一定会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能跟着他赚大钱。
4: 跟着他们，我们就是毒贩了，啊，赚了钱有什么用啊？当毒贩回不了家，回不了江北，
2: 回个屁！回什么家？一贫如洗的回去，我可不愿意这样回去。再说了。你在江北有家吗？子光，别管了，咱们不贩毒，咱们就跟着卡尔比赚点小钱花花，也比在这儿挣得多呀，对不对？子光。我只知道咱们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真忍心我一个人到了那儿，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话，我身边连个照顾的兄弟都没有。我们是兄弟，

走啊，是我。走啊，今天晚上我送你走。走，跟我走。小心点，我在那边存了点东西，我就跟他捎出来，一会儿你把他带上啊。

0: 又有新情况。
1: 好，我们在云南省内一级边境发现了一种叫做"天使"的新型毒品。

0: 毒品毒性很强，危害巨大。我们根据各方的线索发现，制造这种毒品的毒源来自于蓝姆国的一个制毒团伙。为了彻底查清楚毒源，打掉这个头，我国警方和蓝姆国警方决定协同作战。鉴于我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线索的人，并且有一定的缉毒经验，所以双方协定派遣我进入蓝姆国，彻底查清楚天使毒品的所有资料。
1: 要去多久？
0: 我不知道，快的就半年，慢就三年五年。我跟我想好了，等到任务完成之后，我就打报告申请退休，到时候就可以好好的陪着我的蓉蓉了。
1: 你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这孩子，你得回来好好陪陪你女儿。
0: 我不是个称职的爸爸，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我天天都想，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一定要多加小心，等你胜利归来的那一天，让女儿去为你进宫，叫你爸爸。
0: 好，哥，说定了。

0: 慢点啊。
1: 长驼警官，我得多谢你，我得感谢你给我找到了这么好的酒吧，所以啊，才让我在这么快的时间里了解到蒙娜丽去。这个地方属于三不管，龙蛇混杂，确实复杂，而我正好以这个酒吧老板的身份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得到各种各样的消息，而这一切我相信最终会有助于我顺利地完成任务。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中国香港警方以及 M 国马来西亚警方正在进行全力打击，结果你知道，毒贩子全部藏匿起来，但是毒品从未停止过对外输出，而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调查一种叫做天使的毒品。
2: 天使？
1: 对，我第一次接触这种毒品的线索是在中国的云南境内，它的毒性非常强，危害巨大，甚至超过了海洛因。我一定要找到这种毒品的源头，而我最终发现这种毒品的源头就在于蒙娜的科尔比武装犯罪团伙的首领。

记到忍住眼。

0: 任务顺利吧？我还好，任务顺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回答，我会。
0: 你怎么了？开会，国际警务交流大会。你这声音太好了，我在下面站了一晚上，终于把最后两个给等走了。你带点东西。
1: 江北的，我。

0: 别别别，不多，你留着享用吧。我拿这个，我拿这个陪你，来，
1: 那我也喝这个，
0: 你喝点吧，
1: 留着，不舍得。

0: 蓉蓉怎么样？
1: 好着呢，非常好。但这孩子啊，越来越倔，这点倒是像，管不了了。他总是往一线冲。哎，所以你嫂子老批评我，说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怎么跟你交代？哎，我说他爹就这样。哦，差点把这个大事忘了。

0: 警员胡蓉，到。警员胡蓉，准备完毕，接受领导考核，请指示。开始吧。
1: 是。
0: 漂亮，真漂亮，比他爸爸漂亮。我是说，比我漂亮。哎，你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吗？随我。
1: 你上次说，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打报告退休嘛？啊！等你回来，我把女儿交给你，你得养她。
0: 那不行啊！您永远也是蓉蓉的爸爸呀，这可比不了。
1: 当然，他两个爸爸嘛。
0: 我当然不能让了。
1: 两个爸爸。

0: 这是他毕业之后，刚到咱们市局，我给他拍的。本来想给你传过来，但那时候已经得到消息，我要来开会，我想亲自给你带过来。
1: 我还记得上一次我见到蓉蓉的时候，在篮球场，你正带着他打篮球，跟每次一样，你都是故意把球给我扔过来，让我尽量能看到蓉蓉。
0: 蓉蓉，你回来再陪陪他。对，这孩子啊，你三两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了，因为他能理解，已经成人了嘛，而且他也是个警察。
1: 但是他能忍我吗？
0: 怎么不忍？嗯，你的工作他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会吧？

子光，冷静点。子光，听我的，千万别开枪。子光，别开枪，冷静一点，千万别冲动，把枪放下啊！冷静一点啊！我是哥，子光，把枪放下，没事了。把枪放下，一切都结束了，把枪给我。

0: Okay, leave. Go back.
1: Okay, everybody out. Let's go. Come on. Go back.

此官，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一直想离开这里，今天我不劝你了，你走吧。放心吧，卡尔比在这关了你四年，他差不多已经把你忘了。我现在在这混得不错，我心里有数，他不会把我怎么样。你走吧，我还是那句话，以后在外头混不下去了，随时来找我。啊。只要好好活着，我们永远都是兄弟。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和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辽沈精神。10月13号，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根植校园。
1: 金秋送爽，松柏肃立，学生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列队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广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齐唱校歌。学生们在纪念碑前齐声朗诵毛泽东经典诗词《长征》，以豪迈铿锵的诗句抒发少年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仪式过后，师生缓步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校长老师带领下，孩子们用抹布认真擦拭镌刻在石碑上的烈士铭录，深切缅怀革命英烈，感受红色教育的精神洗礼。
2: 今年是锦州解放的78周年，辽沈战役纪念馆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红色课堂。我们重庆路小学组织本次研学，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学生走出教室，实地感悟辽沈战役精神。希望同学们通过文物与史实，读懂先辈浴血奋战的过往，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活动中，同学们在纪念馆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展馆，开启沉浸式研学。馆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震撼人心的战

0: 战役场景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激烈战况。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观摩展品，记录研学感悟，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1: 参加这次红色研学，我内心特别震撼。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我了解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解放锦州，以前只在课本里看历史，现在才真切了解到和平的意义，是无数先烈舍生奉献才换来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铭记英雄故事，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2: 我是一名在英雄城市长大的孩子，更为家乡锦州而感到骄傲。当年先辈们迎难而上、肯于奋斗的精神不能只留在纪念馆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需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从认真学习、努力克服困难做起，努力成长，将来守护好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0: 活动带队教师表示，返校后各班将开展主题复盘班会，学校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开展研学心得征集、红色手抄报评比、班级红色宣讲等系列延伸活动。通过对研学内容的深入学习，把红色记忆留在学生心中，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3: 红色教育贵在知行合一，我们要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今后，学校会继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把崇敬之情转化为勤学向上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这次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研学实践活动，以仪式浸润、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筑牢少年理想信念。校方表示，学校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让红色火种星火永续。
4: 日前，月季同心情牵两岸中秋朗诵会在市妇联举办，众多小朗诵者和家长齐聚现场。活动以诗歌为纽带，分四大篇章诉说中秋意蕴，借声声诵读抒发家国情怀，诉说两岸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愿。
5: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月季同心情牵两岸的中秋诗会朗诵会的现场。那么今晚啊，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小朗诵者与家长，他们将以诗为媒，以声传情，在中秋月圆之际共话家国情怀，共叙血脉深情。
6: 本次朗诵会分为月照家国、赤子情深、血脉相连、根脉永续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中秋的文化内涵与家国的深厚情感。
7: 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8: 禾下乘凉梦，十里稻花香。这些稻子都有十几个稻穗，粒粒饱满。
9: 这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浪漫与信仰。
10: 朋友，中秋是中国人血脉里的诗。
11: 我抬头问月亮，月亮说，
12: 无论走到哪儿，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方向。
6: 中秋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团圆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期盼。本次朗诵会既有对故乡明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盛世中华的热情讴歌。15首诗篇，15份。

深情，从一轮明月到家国万里，从一湾海峡到盛世中华，朗诵者们用声音丈量了血脉的广度，用真情触摸了根脉的深度。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0: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近日，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全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1: 本次运动会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由义县教育局主办、义县朱瑞小学、义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正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义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宜州小学、义县第二幼儿园、9到0小学等各校队伍依次亮相，大鼓阵列《向王行》，歌伴舞《宜州长歌》，武术扇子《精忠报国》等节目精彩上演，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将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力巧妙相融，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
2: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义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同时也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1: 比赛期间，赛场上高潮迭起，跑步健儿全力冲刺，跳高、跳远选手凌空腾跃，奋勇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全体运动员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奋勇拼搏。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师生文明观赛。
3: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协办单位，我们朱瑞小学全体师生全力以赴做好场地及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助力赛事顺利平安圆满完成。
4: 作为大会的裁判员，我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执法，让大会顺利进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5: 我作为义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地体现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1: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力夺数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义县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持体育锻炼，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
0: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同年9月加入中国

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湘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三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受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两道防线，但第三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临时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六人牺牲，一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驻营地，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七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力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行。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黑山县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学校在县科协、县科技局指导下，近期组织黑山第三初级中学师生开展科创点亮校园、实践筑梦成长科技主题研学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AI 智能展演、低空科技展示、科创实操体验三大板块，将前沿科技资源引入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书本，直面科技，亲历创新，全方位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与应用价值。在 AI 展演区，智能机器狗、仿生机器人等设备依次亮相。机器狗完成行走、转身、跳跃、匍匐前进等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仿生机器人精准响应指令，智能变换姿态，灵活躲避障碍，高度模拟人类运动逻辑与智能反应模式。同学们认真观摩设备的动作表现，探究背后的程序逻辑，直观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将科学思维融入日常学习，树立学以致用、以科创赋能未来的学习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前沿科技资源与县域中小学实践教育深度融合，把前沿科技搬进劳动实践课堂，让学生

0: 将在看、听、思、做的过程中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助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为深入落实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工作部署，紧扣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主题，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育教学用字用语，扎实筑牢青年教师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教学基本功，健全教师基本功常态化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县域新入职教师书写素养与育人示范能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联合易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易县近五年新入职教师三笔字专项能力提升培训，易县中小学108名青年教师参训，为最大化提升培训时效，授课专家深入实训现场，巡回查看每位教师的书写作品。针对粉笔字排版布局、钢笔字结构把控、毛笔字笔法力度等共性问题集中示范，细致讲解，对教师个人书写短板、不良书写习惯进行现场纠错，针对性指导，帮助参训教师快速精进书写技能，有效提升书写的规范性、工整度与艺术性。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他用他的特殊视角，他的品味，对服装元素进行了再创作，做出与众不同的时装。
1: 既然 Ololi 先生拥有对时装基本元素在艺术上再创作再加工，然后就能拥有自己版权的权利，为什么佛罗朗制衣公司做同样的事情就叫做公然剽窃？
2: 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衣兜的部位，佛罗朗制衣公司也做了自己的调整。
1: 这个设计和奥罗内先生设计的任何一款服装都不完全一样，
2: 我们也进行了点、面、线、体四个方面艺术上的融合。我相信同样的事情，虽然当事人不同，也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
0: 说得好，没错。
3: 肃静，原法庭肃静。全体起立。奥诺雷起诉费洛朗制衣公司剽窃其时装设计成果一案，本法庭宣布审理结果如下：费洛朗制衣公司生产的服装虽然与奥诺雷先生设计方案细节上有雷同，但是拥有独立的设计创意，事实上并不对奥诺雷设计的时装构成侵权。本庭宣判结束，现在退庭。
4: 阿宇，你太厉害了，你要是当律师肯定能比我强，你可以改行了。
2: 我还是喜欢当我的老板。
4: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吧？
5: 没事。
4: 到底怎么了？
5: 我在罗马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已经三天三夜没怎么合影。没事。

0: 谢谢，嗯，太好吃了。阿宇做的可比这个好吃多了，真的。那样，谢谢你，我最忠诚的朋友，总是在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出现了，谢谢。
1: 其实也不是那么无私。哎，这次出了这些错，其实都在于我太着急了。中国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我这次回来看到胡叔叔还有于任飞他们都发展的那么好，我真的有点着急了。我这些年一事无成。

0: 想快点赶上他们，所以没有听你的忠告，栽了大跟头，还好是没有倒下了爬不起来，要不然我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所以意大利那句格言说的真的有道理，急火烤不出好披萨。
1: 是啊，急火什么都烤不好，包括爱情。
2: 那关于爱情，廖现在身边最近有哪位美女啊？
1: 有啊，有你，还有阿宇，两位。
0: 亮，祝你在意大利一切顺利，也祝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2: 写什么呢？
0: 修改与姚罗内合作的合同。
2: 和欧诺雷合作？这怎么可能？这刚打完官司，见面还不得打起来吧？
0: 我还就怕打不起来呢。
2: 这个气球打爆了，气儿不就泄光了吗？可人家要不答应怎么办？再说了，我们就不能长长志气，永远不理这种人啊？
0: 我觉得交朋友和做生意是两码事儿。永远不要和能给你带来财富的人置气，置气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挡自己财路，对吧？我就不信了，离了他地球还不赚了。罗雷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他设计的衣服既好看又好穿，这点你承认吧？嗯。所以啊，在成衣市场上肯定很好卖的。我现在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设计师。咱们公司想要重振旗鼓，
3: 还就得靠这棵大树。
2: 可是我听说这个人脾气很狂妄，很难相处的。有才华的人嘛，都是有点怪的。没关系，我想办法对付他，相信我，你厉害。
4: 那晚上见。好的，行，好好，可以呀。

0: 其实我本来已经想要开除你了，可是我突然发现你已经开窍了。不得不说，我现在不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哎，好像你已经猜到了。嗯，刚才是你在帮我？
1: 是。
0: 啊，好。您来这儿找工作是吗？
1: 嗯。
0: 您是哪儿人？
1: 中国温州。
0: 我的妈呀，又来了个温州人。其实我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温州人的，但是为了您，我破这个例，因为您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您不喜欢温州人，是因为您不了解他。您刚才接受我了，是因为您对我有了一点点了解。
0: 哎，行了，不说这个了。请问您有居留许可证吗？
1: 有。

0: 好，非常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助手了。我给你每个月100万零了，你看怎么样？
1: 谢谢，不过这个数目真的好像少了一点。如果我请您为我工作的话，会比这个多很多。
0: 您看起来像是位内行啊。
2: 是。
0: 那么您是，让我有幸认识一下您，美丽的女士。
1: 我是弗罗朗制衣公司的法人，周阿宇。
0: 周阿宇？你是周阿宇？
1: 是。
0: 哦，你来这儿干嘛？啊？你跑来这儿直接偷我的设计吗？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喂，警察局吗？我是奥诺雷，就是那个时装天才，对，那个设计师。现在在我的工作室里呢，来了一位温州女人，她来剽窃我的设计。您看，我该怎么阻止她啊？我想她今天既然有胆量赶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估计，这个人还会点功夫。您知道我是个善良的人哈，我是个好人，我尽量避免使用暴力。好的，谢谢。我住这好多年了，我跟这儿的警察关系非常好，所以你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在警察没有赶来之前，你应该立刻从我这儿消失。
1: 我现在不能走，要不然您就成了假报警了。我得留下来证明您的清白，顺便跟您谈谈合作的事情。
0: 我才不会跟你合作呢！
1: 必须要跟我合作。
0: 你要强迫我吗？你要强迫我跟您合作吗？您难道不知道意大利是一个自由的法治国家，强迫别人做违背他意愿的事情都会被起诉的？
1: 我当然不是强迫你，因为没有人可以征服天才的智慧和才华，天才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我对您只有尊敬。

0: 喂，警察局吗？还是我？对对对。哎，你们到哪儿了？啊，你们还在路上呢。好好好，哎，你们快点。
1: 很对不起，我刚才用那样的态度，我只是希望把您从执着的艺术创作状态当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到对您最有利的商业运作中来。
0: 对我有利？是割我的肉增您的肥吧？
1: 恰恰相反，我会让您亲眼看到我割自己的肉为您增肥。
0: 那这么做您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1: 如果我们可以合作，我们的商业利益就会共同成长。等我长大了强壮了，多割一块肉给您也无妨。但是如果我舍不得这样做，我就失去了长大和强壮的机会。时装设计师在意的是艺术创作，而制衣公司老板在意的是市场，因此二者的合作经常会有摩擦和矛盾发生，甚至会不欢而散。而罗雷先生，我在您的时装设计室读懂了您的眼神，这并不珍贵，珍贵的是我是读懂您眼神唯一的制衣商。如果您能跟我合作，我会将您设计的精髓原汁原味地传递到市场上去，不仅能为您获得您早就应该获得的商业利益以外，还能让更多的人穿上您的时装，觉得自己增添了魅力，增加了自信，他们会称颂您，会尊重您。据我所知，阿罗雷先生以前也和一些制衣商合作过，因为他们没有能读懂你，所以合作的都不是很好，导致于只有一小范围的人知道您的才华，甚至都没有走出普拉多，更别提米兰、伦敦、巴黎，这对您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跟我合作了，有了财富上的支撑，您的服装设计室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运转下去，您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施展您的才华，在巴黎、伦敦、米兰这样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0: 喂，警察局吗？你们到哪儿了？啊？你们已经到门口了。那就在门口等着他，他马上就走。我觉得您还是走吧，别让警察等得太久了。
1: 可是我祝您成功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这样，只要您能在这份合同上签字，我马上就走。
0: 我要是不签呢？
1: 您不会的，因为您拥有天才的智慧和敏锐。
0: 您打算给我多少钱呀？我可是大牌设计师，我的价码是非常高的。
2: 我13岁的时候身无分文来到了意大利，
1: 干到现在我都是白手起家，我没有靠任何人。本来我手里的钱就不多，我买了佛罗朗制衣公司，还交纳了非法用工的一些罚款，留下了一些启动资金。坦率地说，我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但是我可以给您期权。佛罗朗制衣公司是我和我的一个合伙人的合资公司，只要您能在合同上签字，您就能得到佛罗朗制衣公司1/5的股份。如果我有幸能跟您合作，我们的公司就有了生存和强大的基础。加上您非凡的才华，我的勤奋努力，我想我们的公司很快就可以壮大起来。到时候，您可以分得公司1/5的利润，而且享有优先权。马洛雷先生，我可以很耐心的等您，但是门口的警察好像等不了我了。马洛雷先生，下回您在报警的时候记得是117，不是113。
0: 您的眼神真是比鹰还好使啊！
1: 要发现您的市场潜力，眼力不好怎么行呢？
0: 看来你今天来这儿是正确的。合同留在这里，给我时间考虑一下吧。
1: 3天够吗？
0: 2天。

0: 天才就是天才，手下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你简直就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可以这么说。
1: 你一年前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会儿您说我的设计是垃圾。算了，又不是您一个人说过这话，昨天还有一个制衣商用了同样的词儿。
0: 人总是在变的，对吗？认真审视你的设计之后，才发现你很有才华，你的每一件样衣都堪称是艺术品。将这样高水平的设计做成成品时装，你就会获得荣誉和巨大的财富。怎么样，奥诺雷，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1: 已经有人在做了。
0: 是吗？谁？
1: 周阿宇女士。
0: 你疯了吗？把自己交给一个骗子，他会玷污你的创作。他做了什么让你有了这样荒唐的想法？这样下去您只有一个结果，您的才华之火会被熄灭的。相信我，绝不能落到那个女人手里。
1: 事实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懂吗？她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是第一个相信这些设计草图的人。如果真像您所说的，我有才华的火焰，那我得让它燃烧起来，对吧？如果非得加点汽油才能让火焰继续，那我会的。您已经利用过我一次了，对吗？让我出了那么大的洋相，去打了一场还没开始就已经输掉的战争。
0: 听我说，只要你还没有跟他签合同，我们就应该再商量一下我们之间。
1: 塞塞尔先生，我还真是有些事情要去做，所以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正要去签一份合同。

0: 您迟到了，阿姨。
1: 想留给您足够的时间思考。
0: 思考合同吗？我早就已经签好了，只要您在上面签上名字，我们就是合作伙伴。
1: 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您太草率了。
0: 最近几天，很多制衣商来找我，他们都给我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可是我知道，他们看中的只是我这会儿的声誉，能给他们创造巨大的市场价值。
1: 事实上，我也非常看重这一点啊。
0: 你真正打动我的，不仅是你敢于亲自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更重要的是你的信任，你的支持和你的经验，懂吗？我是个孤儿，您知道，我今天能拥有这一切，全靠我自己，所以我会选你，一个跟我有相同创业经历的人，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定会成功的。
1: 与天才合作是聪明人的选择，我对此充满信心。
0: 那就让我们开始愉快的合作旅程吧。

0: 这臭小子一点消息都没有，跑哪儿去了？
1: 我还能跑哪儿去啊？跑到日那亚去了，可到那儿才知道那儿根本没活干，是吧？这不回去，觉得风头过了就跑回来了，兜里一点钱也没有，就剩那卡这点钱了。刚才这不是取钱的时候让你碰见？哎，阿玉姐，你说你真的那个，在关键的时刻啊，我还帮你大忙，根本没给你造成任何损失吗？啊？
0: Velola制衣公司正式更名为雨琦制衣公司，我跟雨琦是有公司80%的股份，罗磊先生是有20%。我跟他们二位商量了一下，我准备把我持有的40%分10%给你。
1: 给谁？哎呦，别开玩笑了啊！这混得这么惨，您这个给我，我刚才还没饭吃，没活干呢，真的假的呀？

0: 贝德勒先生在制衣行业干了这么多年了？
1: 已经有17年了。我高中毕业后就到费洛朗公司工作了，一直工作到2年前，因为太多温州制衣厂的竞争，公司关门了。
0: 那您是制衣工会的会员吗？
1: 是的。
0: 在佛罗朗制衣公司您都干什么工作？
1: 我曾经做过缝纫，也做过熨烫，还做过质量监督和品质控制，我基本是什么都做过。
0: 我可以见识一下您的工作能力吗？
1: 当然可以。
0: OK。 把这件大衣熨一下吧。
1: 好的。

0: OK。
1: 不，我还没运完呢，让我运完吧。
0: 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以前也是做运鱼工的，所以你一做架势，我就知道你能不能干。祝贺你被录用了。
1: 谢谢。
2: 明天一早可以来上班。
1: 太好了，谢谢。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2: 太好了。
3: 安雨姐啊，你怎么能招意大利人呢？
0: 为什么不能招意大利人？我准备让意大利人占咱们招工人数的一半。
3: 你和雨水长大的，怎么净说天津话不露人家的边啊？哎，韩姐，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不会干活，就会偷懒，到时候啊会加班的。星期天人家还要休息呢。
0: 那不叫懒，那叫会享受生活。等我们有了钱，我们下一代人也应该这样过日子，懂吗？
3: 反正跟你说，就这帮人，你要撵着走，光那个辞退费可得1000多万里拉呀。到时候咱一旦有了订单啊，为了抢占市场，可得就位加班吧。啊，光这一帮享受生活的爷，咔点下班，我怎么办？怎么给你干活？
0: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只要把我们的人和意大利人合理安排，这个问题可以避免。实在不行就多招点人吧。
3: 多招人，这成本就上去了，这不做赔本生意吗？
0: 20年前我打工的那家意大利餐厅，让咱们温州人买。这家佛罗朗制衣公司也是竞争不过温州人，所以才倒闭了。现在有很多意大利人在跟温州人做生意的时候都输了，所以本来心里对咱们就不满。如果再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会很反感咱们的。我觉得不能光看眼前利益，毕竟咱们现在是在意大利做生意办工厂，应该要融入当地社会，和意大利人结为一个整体，懂吗？
4: 快点！
0: 线头。
3: 哎呦，阿姨姐，你可别说，中国产品的质量线条真是不错啊。这个支数啊，至少得150之上的。这细度啊，和意大利的真没得了。
0: 所以啊，我决定咱们以后所有的皮肤都从阿荣杰的纺织厂里进，它价格是意大利产的1/3，能省多少成本？根本就没有区别，对吧？
5: 阿宇。
0: 哎，
5: 阿宇，我做完了一个系列的服装设计，你看看感觉怎么样？

0: 完美，全都是我想要的，谢谢你。
1: 我做得好，也应该感谢你啊，因为我的每一个设计图里面都采纳了你的建议，谢谢。
0: 马上安排，快干。
2: 我可以改点吧。
0: 快点。
1: 怎么了？
0: 没有，他觉得非常好，特别特别好，真的特别好。So delicious, everybody.

0: 停住！停住！停住！停住！
1: 怎么回事？怎么停挂了？
2: 转盘坏了。
1: 转盘坏了？
2: 啊，
1: 那怎么办呢？
2: 得大修。
1: 大修？
2: 啊，
1: 那得多久啊？
3: 得个三四天。
2: 启动。

0: 刘队长，
1: 这转盘还能修好吗？
2: 挺损耗的，估计咱这地盘大不了了。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万顺，神经半夜的，你怎么又出来了？怎么回去睡觉去？回帐篷睡觉去啊！你怎么了，万顺？万顺，
1: 奎队长来了！你睁着眼说瞎话！奎队长哪儿来了？
0: 万顺，哎，万顺，万顺，你怎么了？万顺。
2: 奎队长说，三天就会修好，就会回来呀！哎，
3: 万顺，万顺，万顺，万顺，你怎么了，万顺？你怎么了，万顺？哎呀，你醒醒啊，万顺，万顺！
4: 大姐。 我可舍了，你说的我大腰酸，我起不了。
0: 没事，这就歇歇你了，到哪儿算哪儿，我再想办法。
4: 好，那你坐后。

0: 队长，出油了，出油了。
1: 石油，石油，你都中了石油的邪了。

拿着石油，比自己老婆还亲。来喝水。

0: 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
1: 喊什么喊什么呢？有什么事慢慢说。
0: 新收的又败了，让人背回来了。
1: 何何。

0: 万顺儿，多少得吃点
1: 啊，一点都不吃不行啊。哎呀，和和，
2: 妈，我爸他咋了？
1: 快把麦狗叫来啊！
2: 麦狗，麦狗他走了，
1: 他到哪儿去了？
2: 我不知道，
1: 看看，麦狗也走了，让你闹腾的，不听劝，全都不听劝，现在怎么办呢？
2: 妈，你别着急，麦狗一定能回来。
1: 和和，好孩子，我们对不起你啊。
2: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我挺好的，我没事儿。妈，我去烧点热水。给我爸他们讲。
1: 万顺儿，你好好养养，养几天，身子骨养好了，我们回温州，你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3: 烟花。该下去了。

0: 知道万顺，你愿意，你愿意跟你的破镜待在一块儿，你愿意等那个奎队长。他说三天回来，到现在他回来了吗？你就在这儿傻等，就你这身子骨，再等你还能活着回去吗？
1: 死在陕北，跟我的姐死在一块儿。
0: 你死了我呢？卖狗呢？阿宇呢？我们怎么办？
1: 对不起你。

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

0: 金城，
1: 哎，拉一下呀！
0: 你不是刚回来吗？咋这又走呀？
1: 哎，有事儿。

0: 银花，奎队长快回来了。
1: 你别犯浑了，你还让我活吗？
0: 银花，你看这个地方多好，一眼望不到边，天上的云被风一刮就跑了，天就好像刚被洗过一样，蓝哇哇的，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地底下，它肯定有一片一片的石油，那油流起来呀，像大黄河。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足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地底下，它肯定有一片一片的石油。那油流起来呀，像大黄河。

0: 大顺，你跟我回家吧，啊！你还做你的鞋，我做我的扣子，咱不再开这石油了，啊！
1: 樱花，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学那个木偶戏学了多久？整整学了3年，我师傅才准我出徒。那我们今天在陕北来找石油，这才几年呢？ 这也就是学徒是吧？你搭进去的钱也就只能算学费，你干什么东西你不交学费啊？今天只要我们交了学费，出了徒了，那钱很快它就赚回来了，而且我们这一行一赚它就是大钱。因为现在要是突然间你让我走了，那我图的是什么？老婆，千万不要担心。
2: 下一回，就轮到我们出徒了。那你在温州，你做鞋我做扣子，不早就出徒了吗？干嘛非要在石油这个地方当徒弟呀？
3: 我不甘心呐！我周万顺就是要发一次石油的财啊！
2: 什么财都没有石油的财来的大呀！
3: 你是死了心不回去了是吧，万顺？
2: 我走。
3: 樱花。
2: 石油这东西，它虽然难弄，但它只要被我们一锤子砸到正穴上了，那就大赚了。你大赚吧， 万顺，我回。喂，老婆，你真要走？你别，你花，樱花。
3: 好，老婆，
2: 你回家，回家。 你跟我走！回温州干什么？你疯了！回温州干嘛？回队长马上就要回来了，马上就要出游了。
3: 万顺，你疯了，我也疯了。我告诉你，你再不回温州，这个家就没了。你在这个家是众叛亲离，你知道吗？
2: 樱花，你信我，你再信我一次，我一定能。 信我，你再信我一回，樱花。

师傅，师傅，停一下车，师傅。

0: 哎，你找谁啊？
1: 你是谁啊？
0: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这不是周万顺家吗？
0: 这房子以前是周万顺的，去年他把房子卖给我们了。

0: 怎么啦？
1: 你说话傻笑什么呀？
2: 周阿宇小姐，
1: 销售商和零售店把货款全打回来了。
0: 我现在挺忙的，你能不能别逗我开心？
2: 怎么可能？
1: 看，怎么不能？太可能了，太能了！钱都快把咱们公司的账户打爆了！
0: 不是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回款了呢？
1: 我哪知道？你问我。
0: 我知道了，他们是料定了咱们这批货好卖，不会积压，所以想争着订第二批。
3: 耶！钱啦！有钱啦！我们有钱啦！
0: 等着吧，这就是个开始，咱俩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快，今天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吧？罗马那边的订单还没有弄好。嗯。
5: 雷奥律师事务所。

0: 看样子你是准备在普拉多落脚了。你来了多少天了？怎么没跟我们俩打声招呼呢？
1: 来了几天了，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漂亮的开场，不知道能不能跟得上两位女士在普拉图的节奏，也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贵公司的法律顾问一职。

0: 正式邀请亮先生成为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以后的相关事宜还要请亮先生细心照料。
1: 乐意效劳，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亮是收费的。
0: 这样的，好啊。那我们在签署雇佣合同之前，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先弄清楚。亮先生有合法身份吗？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周阿宇女士吗？我是 Cesar。
0: Cesar 先生。
1: 对，是我。我想问一下，周女士和林女士今晚有没有时间？
0: 今天晚上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安排。
1: 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可以的话，今晚我想请二位女士共进晚餐，当然账单是由我来付。
0: 那怎么好意思呢？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1: 请两位美丽的女士吃饭，理应由我付账的。
0: 行，那晚上见。
1: 好极了，晚上见。
0: Cesar，他干嘛？他好意思打电话。Cesar 先生说想请我们两位优雅的女士吃饭，冰释前嫌。真的呀，阿宇，就被你说着了。连 Cesar 都要请我们吃饭了，就在普拉托，没有人再敢轻视我们了。回家换衣服，穿漂亮点，走。
2: 好嘞。
3: 误会，误会往往是历史上所有的悲剧的开端。所以那些过去的事情，也不必去分清谁对谁错，好吗？我希望能和两位从现在开始成为朋友，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公平竞争，相互尊重，和平相处。这样对大家都好，不知你们是否同意？
0: 这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建议，我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拒绝。Cesar 先生，其实我们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意大利，只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下来，
3: 是的，
0: 跟当地人和睦相处，也是我们非常美好的愿望。您今天主动说要跟我们做朋友，我们很高兴，真的，谢谢你，塞塞尔先生，
3: 干杯，
0: 谢谢，
4: 干杯，
3: 干杯。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想给你们介绍意大利最重要的纺织品制造商之一，他也是我的分销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0: 这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塞萨尔先生。
3: 说多少道歉的话，恐怕都比不上一个实际的行动。
0: 您太慷慨了，塞萨尔先生。我们的公司正在起步中，确实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分销渠道，需要和更多的分销商建立合作关系。
3: 托蒂先生，他是意大利纺织业最大的制造商之一，他的公司一贯享有权威的国际声誉，这你们应该知道吧？

0: 托你公司介绍给我们，没错。如果你们同意的话，那三
1: Sir 先生，那这顿饭我们来请吧。好
2: ，这我不反对。<笑>谢谢，干杯！祝你们健康。就是说。
1: 那个曾经的对手塞萨尔先生，现在成了你们的朋友了。对啊，看上去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之前的项目都做完了，贵公司给我们的单子不大不小，正好符合我们的生产能力。他们要求很高，但是没有到达挑剔的程度，回款也很快。
2: 那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阿宇？
1: 我没有不开心，我只是出国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尝过顺利的滋味，突然一下那么顺，我反而心里不太踏实。
3: 阿宇啊，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2: 合同非常规范，没有什么问题啊。阿宇啊，或许你的坚韧不拔感动了对手，或许是感动了更厉害的角色，上天。
1: 看来你来普拉托发展是对的，这儿就是你最好的舞台。从此以后，你们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一帆风顺，一帆风顺。一帆。但愿吧。嗯。哦，对了，托蒂公司托塞萨先生转告，他们对我们公司的产品非常满意，很快就会有更多的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我们。
4: 阿宇，就像你说的，咱们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笑>

0: 这两片布料还没有锁边，就直接缝上了。这可是个创新，还在试验阶段的方法，你们厂现在就敢用了？
1: 为什么不敢用？您看塞萨先生，以前的衣料都是单独锁边，然后合在一起缝制一遍，现在把没有锁边的衣料直接对质，这样既节省了工序，也节省了时间，还降低了成本。这么好的工艺，您的厂子不用吗？
0: 我很保守，对新生事物我会保持好奇和观望的态度。
2: 上次的订单完成得很好，我对塞萨尔先生的推荐非常满意，所以我决定继续跟两位女士合作下去。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下一次的合作，而且我向托蒂先生郑重承诺，下次合作我们将会为您提供更好的产品。
2: 嗯，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整整一个月以后，我需要10个样式，各5000件，这样就是30天内50000件成衣。不过这一次，我希望由周阿宇女士的公司单独承接这批订单，你们能行吗？
1: 嗯，您刚才是说10款50000套成衣是吗？
0: 对不起，托蒂先生。
2: 啊，塞萨尔先生，我之所以向你保守了这个秘密，是想等参观完周阿宇女士公司的生产车间再做决定。现在看来，他们的管理水平还有生产质量都高于我们的预计。
0: 是的，我赞成您的看法，可是这毕竟是一笔非常大的订单，时间又非常紧张，我实在很担心阿宇女士的公司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笔订单。
1: 托蒂先生，托蒂先生，塞萨尔先生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嗯，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但是在近段时间这么大的一个单子，我们确实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哦，不过我们非常需要，也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份生意。您看能不能这样，把这单生意分作2份，一份给塞萨尔先生，一份给我们。
2: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把到手的蛋糕分给别人。

0: 或许是这样，您还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这个订单。
1: 不，对不起，托迪先生，我倒是觉得阿姨女士的建议很合理，我们是好朋友。
0: 您还从没给过我这么好的订单，那就按这个方案吧，一人一半。这样做的话，倒是能缩短生产周期，能保证按时交货。可是存在一个问题。 同一批产品交给两个工厂生产的话，我担心没法保证质量和风格上的统一。
1: 不，我向您保证，这不是问题。
0: 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要换做是您的话，您宁可换一家工厂，也不会分别交给两个工厂做。况且您的价格也要高一些。阿云女士，我再问一次，如果我的公司把整个订单都交给您，您能不能保证按时交货呢？
2: 托利先生，我也是合伙人，我向您保证，所有10款5万套成衣全部由我们公司承担，不转给其他任何厂家。
0: 阿云女士呢？我保证。
3: 那你们合作吧。
0: 赛萨。 可怜的犹太人，本来他告诉我，想帮你们一把，因为他欠你们人情。结果我现在真想帮你们的时候，他倒是把自己给气跑了。好了，我们应该都说清楚了吧？明天早上10点钟到我的公司签合同吧。
3: 愿我们合作愉快。谢谢。
0: 再见。
3: 亲。
0: 好，明天10点钟在我们办公室见。
3: 谢谢。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0: 觉得人手可能还是不太够，怎么办？再招人？想想办法。还有人吗？有吗？暂时没有了。
1: 所有的情况都挺正常的，只要能够继续维持产量，交货的日期应该差不多。
2: 阿宇，我想再看看那份合同。
3: 合同怎么了？你别吓唬我啊！你不是看过了吗？哎，
2: 谢谢。上面说要，按照托底公司提供的样品样式进行加工，你们做到了吗？
0: 样品给他们看过了，没有问题。
3: 阿宇，托底先生刚才打电话过来说，塞萨尔先生还有一个2000套的小订单，也是一个月以后交货。但是塞萨尔先生赌气，他不干了。托底先生问我们要不要接下来，我觉得应该接。
1: 2000套啊！可是咱们现在的工厂设备还有工人已经加班加点干了一个礼拜了，再加这2000套，我担心干不完呢。
2: 你们可要想好了，按照合同，如果不能按时交货，对方就要追加3倍罚款的。
3: 可是到嘴的肥肉咱们不能扔啊，最多就是加些设备加些工人，行吗？
1: 加工人。
0: 缝纫，我会。熨烫，没问题。有几年工作经验？
4: 6年。
0: 6年，
4: 太好了。
1: 你们好，请稍等一下。来，
0: 这都是你找来的工人？
1: 对啊，我亲自挑的。
0: 是熟练工吗？
1: 都是熟练工。
0: 以后发身份吗？
1: 有些有，好像有些没有。
0: 什么叫好像有些有，有些没有啊？
1: 大部分没有。林玉琪，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不再用黑工了，在这上面吃了多少亏呀？
0: 不是，我不用黑工怎么办呀？又有经验又有身份的太难找了。再说了，你看我们老乡哪个不用黑工？如果我们都用那样的人，我们还挣不挣钱啊？
1: 不挣钱也不能再用黑工了。
0: 不挣钱我们跑出来干嘛？我们不就是为了挣钱才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到这儿的吗？
1: 我知道你很为难，我知道有经验有身份的人很难找也很贵，我们都找那样的人，可能这单生意我们赚不了什么钱，但是与其我们接这么大一单生意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堂堂正正漂漂亮亮的把这单生意做完，赢得客户的尊重，才会有更多的生意找我们，我们才能赚大钱。你仔细想想，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不管是你还是我们公司，经历了多少事儿，我不想再来一回了。我们想在意大利把生意做大，必须要合理、合法、合规矩的做事情。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0: 你好，托利先生。啊，生产非常顺利。对，第一批货很快就能给您送过去。您放心吧，谢谢您的关心。再见。
1: 阿玉，我知道了，我去解决。

0: 你看，所有的细节都很清楚了。现在，请您在这签名，我来办剩下的事情。
1: 好的，没问题。啊，签在这儿。
0: 对不起。你好。什么？
2: 第一批货送到托尼公司，对方没有任何异议，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接下来我们可以顺利进行。
3: 这么说，我们三周就能完成计划？
2: 当然了，三周肯定没有问题。
3: 哎呀，太厉害了！
4: 来来来，庆祝一下，庆祝！干杯，干杯！
2: 啊，爸，渴死了，渴死了！
5: 才是饭点来的，
0: 阿宇，
5: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找到黄志雄了。
5: 在哪儿？
0: 他在法国最偏僻的角落之一，布雷特尼。他在一家修道院里。

0: 玉琪，
1: 哎，
0: 那这几天就辛苦你了。
1: 放心吧，没事儿，有我呢。
0: 但是有两点啊，我还得跟你再强调一下，你别嫌我啰嗦。第一，就是你坚决不能雇佣黑工，这是咱俩说好的，对吧？
1: 嗯。
0: 第二，甭管再忙，质量给我把好关。
1: 知道了，就这么不相信我呀？啰嗦。工作的事儿你就放心吧，到时你踏踏实实把你的事解决好啊。

0: 行了行了，不跟你啰嗦了，你赶紧忙去吧。
1: 慢点开。
0: 知道了。
1: 拜拜。
0: 拜拜。
2: 他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说工作上的事。

0: 这真美，真安静。
1: 为什么还是要来？
0: 对呀，为什么还是要来？我也想知道。我从13岁来到欧洲，就是一个人。好不容易等到你来了，又走了，我还是一个人。本来一个人也习惯了，白天忙，一到晚上我心里就空得慌。我总在想，我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女人，应该有一个人能陪在我身边。多希望那个人是你啊！可你总是不在，我总是在找啊找啊。都说人应该学会放下，可我就是放不下你。我不知道我放下了，你怎么办？我怎么活？你曾经也爱过我，疼过我。我也为了你不顾一切，可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道理我都懂，就是不甘心。

叔，这儿的教堂，还有这儿的路，我每天看无数遍，越看心里越踏实。现在外面的时候。我现在心里平静极了，也不再能感觉到以前的痛苦。我想我属于这里，而你属于外面，两个世界各得其所。这是你想要的吧？

小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流浪的老人，我叫他卡乔爷爷。他教我懂得了很多道理。今天见到这群，把这些道理又都想起来了。想起卡乔爷爷，我总算不用再担心了。因为我知道卡乔爷爷是快乐的，现在的智勋也应该是快乐的。

0: 喂，
1: 周阿姨女士，我是塞塞，您收到退货了吗？
0: 你说什么？塞塞先生，重复一遍。
1: 你们的货质量有问题，投递公司已经给你们退回去了。
0: 退货？
1: 是的。
0: 质量问题？
1: 对，你们锁边的程序有问题，不符合合同的要求。
0: 我们的锁边工艺很好，没有问题啊。
1: 好了，如果你不明白的话，自己回去看合同吧。
0: 喂，喂，塞塞先生，
2: 怎么了？阿宇，
0: 塞塞打来电话，说我们的锁边有问题，退货了，还有一个星期就到期了，我现在改我也来不及啊。
2: 先别着急啊，阿宇，你打个电话问清楚再说。

0: 来，文雨琪，你听我说啊，刚才三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全部退货了，因为我们的锁边有问题。
1: 我们的锁边有问题？退货了？
0: 对。这样，你到厂里去一下。
1: 你看一下我们签的合约。
0: 着重看一下锁边的章节。对，仔细看啊。好。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和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辽沈精神。10月13号，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根植校园。
1: 金秋送爽，松柏肃立，学生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列队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广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齐唱校歌。学生们在纪念碑前齐声朗诵毛泽东经典诗词《长征》，以豪迈铿锵的诗句抒发少年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仪式过后，师生缓步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校长老师带领下，孩子们用抹布认真擦拭镌刻在石碑上的烈士铭录，深切缅怀革命英烈，感受红色教育的精神洗礼。
2: 今年是锦州解放的78周年，辽沈战役纪念馆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红色课堂。我们重庆路小学组织本次研学，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学生走出教室，实地感悟辽沈战役精神。希望同学们通过文物与史实，读懂先辈浴血奋战的过往，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活动中，同学们在纪念馆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展馆，开启沉浸式研学。馆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震撼人心的战役场景，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激烈战况。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观摩展品，记录研学感悟，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3: 参加这次红色研学，我内心特别震撼。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我了解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解放锦州。以前只在课本里看历史，现在才真切了解到和平的意义，是无数先烈舍生奉献，才换来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铭记英雄故事，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4: 我是一名在英雄城市长大的孩子，更为家乡锦州而感到骄傲。当年先辈们迎难而上、敢于奋斗的精神，不能只留在纪念馆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需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从认真学习、努力克服困难做起，努力成长，将来守护好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1: 活动带队教师表示，返校后各班将开展主题复盘班会，学校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开展研学心得征集、红色手抄报评比、班级红色宣讲等系列延伸活动。通过对研学内容的深入学习，把红色记忆留在学生心中，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2: 红色教育贵在知行合一，我们要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今后，学校会继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把崇敬之情转化为勤学向上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展。
1: 这次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研学实践活动，以仪式浸润、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筑牢少年理想信念。校方表示，学校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让红色火种星火永续。
2: 日前，月季同心情牵两岸中秋朗诵会在市妇联举办，众多小朗诵者和家长齐聚现场。活动以诗歌为纽带，分四大篇章诉说中秋意蕴，借声声诵读抒发家国情怀，诉说两岸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愿。
3: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月季同心情牵两岸的中秋诗会朗诵会的现场。那么今晚啊，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小朗诵者与家长，他们将以诗为媒，以声传情，在中秋月圆之际共话家国情怀，共叙血脉深情。
4: 本次朗诵会分为月照家国、赤子情深、血脉相连、根脉永续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中秋的文化内涵与家国的深厚情感。
5: 他被誉为杂交肥料之父，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6: 禾下乘凉梦，十里稻花香。这些稻子都有十几个稻穗，粒粒饱满。
7: 这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浪漫与信仰。
8: 朋友，中秋是中国人血脉里的诗。
9: 我抬头问月亮，月亮说，无论走到哪儿，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方向。
4: 中秋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团圆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期盼。本次朗诵会既有对故乡明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盛世中华的热情讴歌。15首诗篇，15份深情，从一轮明月到家国万里，从一湾海峡到盛世中华，朗诵者们用声音丈量了血脉的广度，用真情触摸了根脉的深度。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双脚所踏，皆是家国。愿这轮明月照亮每一颗赤子之心，愿这份情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0: 中秋快乐，国庆快乐。
2: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近日，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全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11: 本次运动会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由义县教育局主办，义县朱瑞小学、义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正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义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宜州小学、义县第二幼儿园、九道岭小学等各校队伍依次亮相。大鼓阵列《向王行》，歌伴舞《宜州长歌》，武术扇子《精忠报国》等节目精彩上演。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将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力巧妙相融，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
12: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义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

0: 美梦，同时也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1: 比赛期间，赛场上高潮迭起，跑步健儿全力冲刺，跳高跳远选手凌空腾跃，奋勇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全体运动员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奋勇拼搏。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师生文明观赛。
2: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协办单位，我们朱瑞小学全体师生全力以赴做好场地及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助力赛事顺利平安圆满完成。
3: 作为大会的裁判员，我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执法，让大会顺利进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4: 我作为一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地体验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1: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力夺数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一线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持体育锻炼，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
5: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兵，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

未能攻破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一线。王凤将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七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忠诚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激励着后人不畏艰险，勇毅前行。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黑山县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学校在县科协、县科技局指导下，近期组织黑山第三初级中学师生开展科创点亮校园、实践筑梦成长科技主题研学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AI 智能展演、低空科技展示、科创实操体验三大板块，将前沿科技资源引入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书本，直面科技，亲历创新，全方位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与应用价值。在 AI 展演区，智能机器狗、仿生机器人等设备依次亮相。机器狗完成行走、转身、跳跃、匍匐前进等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仿生机器人精准响应指令，智能变换姿态，灵活躲避障碍，高度模拟人类运动逻辑与智能反应模式。同学们认真观摩设备的动作表现，探究背后的程序逻辑，直观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将科学思维融入日常学习，树立学以致用、以科创赋能未来的学习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前沿科技资源与县域中小学实践教育深度融合，把前沿科技搬进劳动实践课堂，让学生在看、听、思、做的过程中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助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为深入落实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工作部署，紧扣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主题，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育教学用字用语，扎实筑牢青年教师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教学基本功，健全教师基本功常态化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县域新入职教师书写素养与育人示范能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联合易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易县近五年新入职教师三笔字专项能力提升培训，易县中小学108名青年教师参训，为最大化提升培训时效，授课专家深入实训现场，巡回查看每位教师的书写作品。针对粉笔字排版布局、钢笔字结构把控、毛笔字笔法力度等共性问题集中示范，细致讲解，对教师个人书写短板、不良书写习惯进行现场纠错，针对性指导，帮助参训教师

0: 快速精进书写技能，有效提升书写的规范性、工整度与艺术性。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也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期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接着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汇集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汇集居民 14.7 万户，改造总面积达 1037.83 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晋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

0: 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及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2: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七个显著提升、八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五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

0: 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10月14号，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1: 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五年，巡查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

0: 2022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北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0: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6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向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7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静，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来。
0: 我的是王牌人品，
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喂，
1: 在看吗？
0: 阿宇，我在看。
2: 怎么样？
1: 合同上明确指出，一定要严格按照托利
0: 斯提供的样品工艺来加工，不得擅自更改。
3: 合同里虽然没有提及锁边的事宜，但是很明显，合同的规定也包括了锁边这道环节。
0: 可是关于锁边采用哪种工艺，我是专门询问了塞萨尔先生的。
2: 你确定吗？
4: 你确定你问过他，他同意了？
0: 我当然确定了，因为咱们工期太紧张，而我们的锁边工艺又能大大节省时间，
1: 所以就是上次塞萨尔来我们车间参观的时候，我专门
0: 给他介绍过这种工艺，他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还是他跟我说，
1: 既然我们的锁边
0: 工艺能够节省时间，又不影响质量和美观，我们干嘛不用呢？
2: 行，我知道了，我找塞萨尔核实一下。
1: 阿
0: 宇，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啊？
2: 没关系，你先别着急，跟他打完电话我打给你。好。
0: 您跟林雨琦说过呀，塞萨尔先生，您跟林雨琦说过这样的话呀？你说我们在不影响质量和美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样新式的锁边工艺啊？
5: 周阿姨女士，别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算我说过，合同上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我的话又能有什么用呢？
0: 塞萨尔先生，我非常郑重地再问您一次，我希望您可以实话实说。您到底有没有给林雨琦说过这样的话？
5: 没有说过。
0: OK。就算是您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把第一批样品送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您为什么没有说有任何问题？如果您当时指出这样的问题来，我们……
3: 托蒂公司检查样品，并没留下书面的认可，对吗？
0: 亮，你实话告诉我，我们是不是上当了？
3: 如果不是恶意的欺诈，这个锁边的问题通过协商是可以解决的。可是看塞萨尔的态度，虽然我一时说不清楚，但我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个阴谋。

0: 这样的话。
1: 他胡说，他胡说，是他同意的，他明明告诉我这样做是可以的。当然也是没有骗人呀，他是个骗子。
0: 我马上往回赶，回来我们再商量怎么办，好吗？你别那么冲动，冲动没有用。
1: 无耻的东西，我要走了。
0: 你听我说，雨琦，
2: 雨琦，
1: 上车，上车，快走。

0: 啊？怎么回事啊？怎么退回来了？
1: 玉溪呢？
2: 不知道啊，刚急急忙忙冲出去了。
1: 小三婶儿，快！哦，
0: 怎么回事啊？
3: 对不起，出什么事了？
4: 出车祸了，
5: 对不起，先
4: 下去吧，人还在车里呢。救护车怎么还没到？
5: 谢谢，
4: 叫了，马上就到，先下去看看。
6: 好的，
4: 你小心点
5: 啊。啊，下吧，我没事。
4: 好了，我下来了，
5: 看看人怎么样了。好了，请各位往后退。
4: 只有一个驾驶员，受伤了，是个女人，伤得很重。
5: 快去看看，救护车到了没有？
7: 请往后退，请往后退，谢谢。请大家往后退，请大家往后退，谢谢。
4: 对不起，你不能过去。
1: 让我过去。
4: 前面出车祸了，
1: 你不能过去。让我过去。玉溪。哎呦！
8: 玉溪，别拖着我去，把人给我救上来，把人给。

0: 谢谢。好吧，你的公司倒闭了，我非常的遗憾，很遗憾，真的。
1: 你成功了，森森先生。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自从我们接了那个订单，那个托底就没有出现过，对吧？我居然没有想过你怎么会突然发善心给我们一个大客户。托底根本就是跟你串通好了来害我们的，你还假装演戏，假装跟他翻脸，假装退货，这是为了让我们在忙于应付工期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发现你们的阴谋和漏洞。听我说话，我在跟你说话，三三儿，你为了祸害我们两个女孩子，你真是煞费苦心啊！一个小小的锁边问题，这种新式的锁边工艺很多厂家都在用，可是你想到把它用在合同里，你用一个传统的锁边工艺让我们照原样做。虽然你不承认你跟林雨琦说过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把第一批样品给你的时候，你并没有说这样不行。当然你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直到我们终于可以交货了，你就用这个锁边工艺锁住我们的后门。托底公司在内，订单在内，都是你的业务。你为了麻痹我们，先跟我们表示和解，然后送我们一个大客户，一个大订单，然后再制造麻烦，让我们赶一个没有办法完成的工期。你就是想用合同上的三倍罚款压垮我们的公司。你成功了，塞塞尔先生。
0: 雷阳先生是律师，他应该告诉你，在意大利说这样的话是需要证据的。
2: 我不是作为律师来的，我是阿宇的朋友，也是林玉琪的朋友。
0: 林小姐的死我很遗憾，真的很遗憾。
1: 森塞尔先生，我知道你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比你们更能吃苦，更加勤奋，所以让你们在享受假期的时候心里不踏实。但是你相信吗？我们曾经真的以为你把我们当朋友。我们接那个订单的时候，曾经因为觉得伤害了你的感受，我们觉得很内疚，可笑吧 ？OK， 高额的罚款让我的公司垮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我欠下很多债。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生意上我输给你了，我认。但是，因为你的恶意欺骗，林雨琦死了，我最好的朋友死了，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算，怎么算，什么时候算，我来定。
0: 阿玉女士，你在恐吓我吗？麻烦你告诉他雷昂，犹太人在恐吓面前从来都不屈服。

温州人也不吃这一套，塞萨尔先生，请你记住我的一句忠告：别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玩儿。

0: 银花。
1: 睡得这么香啊，做什么好梦了？
0: 哎，真让你猜着了。哎，我真是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老婆回温州，又急急切切的回来了。我一睁开眼，哟，果然，开玩笑，我老婆是谁啊？跟我一个战壕的战友，一定会回来陪我并肩作战。哎呦，你还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哎，这个真好。这时候如果再能有一瓶酒，那就更好了。就是鸭脖子。真是我周万顺的老婆，我想到的你都想到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有他就行了。
1: 哎，碗。
0: 不用，嘴巴对瓶口，两口成一口，吹就行了。
1: 光你自己喝呀？你能喝，我不能喝呀？
0: 那太好了，我老婆越来越跟我步调一致了。来来来来，够吗？够吗？来，哎呀，
1: 万顺，我喝了这酒，你就跟我回温州。

0: 我们去杭州看看咱们家那房子。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我知道什么？知道我把房子卖了。万顺，我跟你说，你要赖在这儿不走。
1: 我们就离婚吧，樱花，我把房子卖了，我是真的对不起你。这跟房子没关系。那房子以前不是咱们的，咱们到温州的时候没有那房子。樱花，我知道那房子是你买的，它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我清楚。我没有办法了。
0: 我又不能跟你说，离婚跟这房子没有关系。樱花，等我翻了身，我一定会买一栋比原来更大、更好的房子给你。我们不说房子，我们就说，你跟不跟我回温州？你要是跟我回温州，我们吃了这顿饭一块儿走。 你要是不跟我回温州，我这次不强求你。吃了饭，我一个人走。反正这顿饭是我和你在陕西吃的最后一顿饭。

0: 话都说到现在这份上，有些心里话，我得跟你说，要不然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婉顺，我们回头看看，你看这么多年了，你在外头闯荡挣钱，你一天到晚的突发奇想，一天到晚的找挣钱的商机，你是干什么没干成，干什么什么赔钱？ 我的纽扣厂，我挣的那些钱，还有我们家的房子，全都赔进去了，赔得一干二净啊！你不光祸害我，你还祸害孩子。你说现在麦狗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知道吗？你再说阿宇，他不想出国，你硬逼着他把他赶出国，到现在了，他心里痛快吗？ 万顺，我就想求求你，你就告诉我，你还能固执到什么时候？你这个老家伙，你就是个祸害！你害了自己，你还祸害孩子。万顺，想想我们家人不容易，在外头打拼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混的就缩在这破帐篷里，你不冷吗？ 到处透风撒气，你看看那儿，连个挡风的门都没有，咱们过得惨不惨？你要我说，我们回温州去，带上麦狗一家人，好好的过着踏踏实实的、温温暖暖的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要是再这么乱来，一家人你看吧，都被埋在这黄土坡里头。
1: 让我想想，让我再想想。

樱花，祝你生活美满，生意兴隆，干一杯。

爸爸住。爸爸想你，爸爸想你。

0: 胡叔叔，
1: 阿斌啊，快去帮忙。
0: 不用，我自己能行，没事儿。哦，
1: 不就是送货的吗？自己搬就行了。以后只要他的车一来，也要赶紧到门口帮他搬进来，知道吗？你对他放尊重点儿。
0: 哦。
2: 放好了，胡叔叔。
1: 辛苦了，给你的，上星寄的。
0: 谢谢。
1: 哎，别太累了，慢慢来，开车小心啊。
3: 嗯，我先走了。啊，
0: 再见。
1: 老板，他就是抓鱼啊？是啊，他在这个餐厅打工的时候，你还在妈妈身边撒娇呢。他当大老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认字呢。你看着，不用太久，阿鱼就能再站起来。

了。

0: 说吧，回来干什么？
1: 我电话里不都跟你说清楚了？
0: 还想开眼镜店？还想人家太阳城呢？甭瞎耽误功夫了，现在城里眼镜城有仨，一个比一个大，成天价格火拼，你要是现在掺和进来，比晚上站街上挨冻死的还快呢。现在做生意啊，没本钱做大，压根儿别做，早不是你那会儿了，揣着500块钱就敢开店。喂，接着了吗？什么？不来了？他敢？不是他输光了钱找我要门路的时候了，现在怕了？那就等着饿死吧。要是找不着人，你就得给我顶上，你听见了吗？什么东西？你看什么？在这边好好玩几天，再去俄罗斯逛逛，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回来以后坐飞机回家去，我给你买机票。

0: 我在温州办了一个厂，我请你来干这个厂长。啊！我就知道你不会愿意。知道你还问呢。燕儿，咱俩相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有一个疙瘩解不开，你得帮我解开。我都混成这样了，我能帮你什么呀？
1: 当初你收购我们厂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我留下？
0: 因为你能力强，我把你留到厂里，对我的工作也好啊。
1: 就是啊，我让你当这个厂长，不是因为你现在落魄了我来帮你，不是。说起纽扣这个行业，倪兆银花那可是温州的头一号人物，没有人比你更懂行的。
0: 这么多年不干吧，我都觉得。
1: 跟不上，我不信，只要你愿意干，用不了几天，你就会跟上，而且比谁都强。叶华，再说了，我这两头跑，我确实顾不上来。你要是愿意帮我打理温州这个厂，我真是太感谢你了。那丛厂长，你让我好好想想。
2: 我跟你说，这人都快烦死了，你当饭店他都来借人家的剩饭吃，干都干不够。他这一来，别人都不敢来吃饭呢。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包涵我们，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咋做呢？看，就是他。
3: 哎，咋回事呢？

0: 人吃剩下的，不吃了，丢了浪费。我再把它吃了，不行吗？
1: 当然不行了，人家拿这生菜剩饭喂猪用呢。

0: 找谁呢？我找四爷。
1: 四爷是谁？
0: 你们王总啊？
1: 姓王的多了，七了，你找哪个王总？
0: 王天气啊，这样讲你明白吗？
1: 他呀，他已经不是我这儿的老总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完了的意思啊。
0: 哎，他人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好几天都没见了，不要等了。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8: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9: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10: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咋又来了些？哎呀，保持了，赶紧走吧，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哎，坐坐。
1: 你，我跟你说，王师傅，有人跳楼呢。
0: 谁呀？
1: 这是我哥，常在咱这吃饭的我哥，大年娘叫着我哥，温州的。
0: 温州的。哎，在那呢，走走走。
2: 四爷，
3: 哎，你干啥呢？
2: 四爷，你真混蛋呐，四爷！
4: 他一口气打了四口井，四口井都飞了，欠那么多钱还不起。

0: 麦狗啊，阿鱼，你们听着，你老爸走了，有几句话得说给你们听听。一，你们要是孝子，就听你老爸的话。你老爸在哪里闭的眼，你就把你老爸埋在哪儿。二，你们要是个孝子，就要继续钻石油。咱们家的那两块地都是富有区。三，你们要是个孝子，要对你们的妈妈好。
1: 好，你这
0: 是老哥，
2: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呀？
0: 我唱的是要饭的。
2: 要饭？你还能要饭？
0: 要饭，要饭。
3: 哎呀，真想不到啊，你个大老板还能走到要饭的这一步，你说这个，这编书也编不出来呀。
0: 那你以后要是说书讲古，你就讲我的故事好。

0: 一个温州老板到陕北来找油挖井，把几百万的家财都丢光了，把自己也弄成要饭的了。
1: 要饭不要饭，
0: 可不能想不开呀。老哥，我是真想往下跳啊！
1: 啊，
0: 你看看这个。
1: 哎呀，兄弟啊，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
0: 不会，我刚才站在崖边上往下看，才发现还有一条小河，它被雪封着，被冰盖着，看起来好像是死了。等春天一到，雪没了，冰没了。 它又像是一条漂亮的小河了，我跟它不是很像吗？我都生生死死好几回了，我都活成这样了，我还在乎什么呀？我死干嘛呀？我就是要活着，活着看我周万顺到底能活到什么样去。老哥，你再唱一曲吧，我听你唱两回了。 我听不够啊。

思言，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都是温州人。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骨灰带回老家。

0: 来这儿干嘛？
1: 下车，你来开。
0: 我不会开车。
1: 你要想挣钱，必须得学会。
0: 那我学会了，我干嘛？
1: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只有三天的时间，就三天，你必须把开车学会。当然，包教包会。
0: 三天，能不能让我再想想？
1: 现在社会不一样了，就你现在这状况，身上一点钱没有，要想翻身压根儿没可能。

0: 哎，何何，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1: 我想带着孩子去看看他爷爷。
0: 不行。
1: 你们别拦着我了，拦着我也得去。
2: 哎，何何，何何，这么大冷的天，你也不怕冻着孩子？
3: 他们那一家人把你害得还不够惨吗？到现在你还惦记着他们？
1: 别的我都忘了，我就记得周麦狗是我丈夫，是我孩子的爸。再说了，这孩子生下来，他们家人还没见过呢。我今天必须得去。
3: 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老老实实在屋里给我待着。连我的话你都不听啊？
1: 爸，有些话憋在我肚子里挺长时间了，不好听，我说了你别怪我。当初要不是你把麦狗逼走，我至于成今天这样？都多长时间了，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孩子有没有这个福气，这辈子能再见他爸一面。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你别逼我，你再逼我，这个家我也待不下去了。
2: 他爹，你就让孩子去吧，啊？
3: 站住！

0: 我当爷爷了。哎呦，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这小孩真像麦狗小的时候。取名字了没有？叫什么呀？
1: 还没呢，想等着麦狗回来了再取。
0: 麦狗现在还没有消息啊。我太对不起你们了。当初麦狗要娶你的时候，我还反对。我真混呐，我真不是个东西。像你这么好的女孩，麦狗娶了你是他的福气。都怪我，怪我太糊涂了。我今天看到这孙子，我都觉得我不是人呐。
1: 爸，你说啥呢？我们这不是挺好的吗？我知道他心里有我，他一定会回来的。我跟孩子

0: 呢？
1: 我就是笨。
0: 喂，哦，好，人马急了。

0: 谢谢你啊！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能想得明白。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谢谢。
0: 赚点钱，就赶紧回去吧。
1: 嗯。
0: 别让家里的女人担心。

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女人？喜欢你这么长时间了，这还看不出来？心里头有没有人，眼睛里全写着呢。尤其是你，被你喜欢的女人有福。

0: 想想，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帮你还是害你。
1: 我知道你是在帮我。
0: 知道啥呀，快上去洗洗澡，好好睡一觉吧，看你身上都啥味儿了。

0: 谁啊？
1: 小龙哥。你在这等我一下。

0: 麦总，这就是龙哥。
1: 哎，龙哥，
2: 温州人，温州人厉害呀，把我们东北的钱都给赚了，逼得我们没办法，竟敢一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意。
0: 现在不就有温州人来求龙哥发财了吗？
2: 要不是小丽的老相好，我能用这南蛮子？
0: 卖狗。

0: 还会谢谢龙哥，
1: 谢谢龙哥，会开车吗？
0: 会吧，会。
1: 那好，跟着我吧。哎，
0: 龙哥，我再跟他说两句。
1: 信不过我们，小丽，发财的事儿我可不强求啊。
0: 哪能啊？
1: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要是信不过这些人，现在就可以走，没有人拦你。
2: 没问题，你放心吧。

0: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就是从老毛子那儿买几辆便宜的车，开回去卖的就是钱儿。这儿啊，别往哨喊死讲，没人查。晚上你上到江面儿就稳当的开，过了江啊，这趟活就算完了，你就可以数钱了。
1: 我没紧张。

0: 喂，穆书记下任开会去了，你哪里啊？公安局？
1: 赫赫，每个人都笑起来，每个人都笑起来。

0: 收拾东西，接麦狗。啊！呵呵，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跟我讲清楚，麦狗到底怎么了？好事坏事，你得让我知道。
1: 公安局的人说，麦狗在俄罗斯做边境贸易，举报了违法的事儿，受伤了。 被俄罗斯遣送回来了，
0: 伤得重不重？
1: 电话里没说。

周麦狗最早以为是来做边贸生意的，后来他发现这里面有违法犯罪活动，在出发之前就向边防部门做了举报。根据他提供的消息，我们通知了俄方的边境管理部门。在当天的走私活动中，周麦狗被违法犯罪分子给发现了。当他从车里逃出来的时候，被一个犯罪嫌疑人驾车给撞伤了。经过俄方一段时间的抢救，他已经脱离了危险。本来俄方想等他恢复一段时间再把他移交过来，可他坚持要回家养伤，所以经过我们的双方约定，尽早办理遣返移交手续。

Michael，Michael，Michael， 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来接你了，爸爸对不起你。

0: 哎呦，赫赫，你怎么把他给抬回来了？他答不要他了，
1: 没不要，是我让抬过来的。

答。卖国的是我男人，是我孩子的父亲，他得回家。

0: Michael 他是我男人，是我孩子的父亲，他得回家。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让他回家。
1: 我只想说一句话，他都已经这样了，你可得一辈子善待他。

0: 这是你孩子，我们的儿子。你不是说你没怀孕吗？
1: 我那是骗你的，我不想多了。

0: 久了，还想得慌。
1: 老穆，老穆，这第一杯酒是我给你赔罪的。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
1: 赔罪，赔罪，
0: 不提了。现在不是又团聚了吗？来，
1: 我周万顺这一辈子，上对天，下对地，我都问心无愧。这是对不起我两个孩子，一个打小就被我逼到国外去了，十几年就没见过一面。卖狗会弄成今天这个地步，多半不是我逼的。我现在算想清楚了，卖狗能娶你们家和和这么善良、这么懂事的孩子，是他的福气。以后他就跟着你们家过了。我绝对不会再说一个不字，我没权利说。
0: 老周啊，哎呀，经过麦狗这次遭遇啊，我也想明白了。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折腾多少日子呀？可他们还年轻啊，他们的日子长着呢。哎，他们想留在陕北，好；想回温州，也好，是吧？只要他们俩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比什么都好。
1: 是是，早就不该管了。
0: 你这下来有什么打算？你不能守着那个废井过下去吧？
1: 我这生生死死都好几趟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想再翻身。

0: 三儿，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1: 你说，有一支枪对着你，而你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枪，这要换了你，你能不担心吗？
0: 你指的是阿宇吧？
1: 你说对了，真搞不懂，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不是感兴趣，是愤怒，是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我不喜欢他们，
1: 那你要在大街上给自己树立多少个敌人呢？嗯，
2: 好了，说点别的吧。待会儿见了亚历桑德罗。 不仅不能让租金上涨，还要把租金压下来。他给咱们的价格已经很低了，账不能这么算。10万平米的仓库，才让我们这几个人租出去这么几千平米的面积。那一天要是我们走了，恐怕他连这点钱都挣不到。所以，只要我们一致就没问题。
1: 亚历桑德罗，我和路易租这个仓库已经10年了，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很好。现在涨租金这件事情让我有点不舒服。
2: 我现在让你们交的可是普拉多最低的价格。对，当然。可是您这10万平米的仓库，准确的说，不能算是在普拉多，应该算是在郊区。 只有我、路易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愿意租用这里，恐怕除了我们，您也找不出出价更高的人了。我们愿意合作下去，其实也是在帮您渡过难关，对吗？如果您执意要涨租金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里了。好吧，你们想听句实话吗？现在有个人。
1: 非常想租用我的仓库，我们已经见过2次面，这2天就要签合同了。<笑>那得恭喜你了，亚历桑德罗。不过在普拉托，我还真想不出来谁能够比我们更具实力，能够比我们租的地方更大，给你出的价格能够高过现在。还真让你说中了。
0: 人家还真是租的大，租的久，也接受了我的价格。嗯哼，我知道您故意这么说，就是为了抬高租金而已，是吧？
1: 亚历桑德罗，下个星期我和路易先生的租约就要到期了，我不得不把我的东西全都搬走。那么您呢，路易？
0: 亚历桑德罗先生，我想您应该明白，普拉托可以租下来放东西的仓库可有的是呢。
1: 三三儿，走吧。
2: 那就走吧。

0: 再见了，亚历山大。
1: 请稍等一下。
0: 你还有事吗？
1: 我不知该怎么开口，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主动跟两位结束这么多年的合作。但是新客户想租下整个仓库，你们要不走还真是个问题。现在既然你们自己决定离开，那请便吧。不过你们最后几个月的租金好像还没有付清，这样你们的会计应该来一下了。
0: 得了吧，亚历桑德罗，你真的想让我相信有人要租下整整十万平米的仓库吗？我可是普拉托最大的成衣制造商，我和路易先生的产量在普拉托占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要是我们都负担不起这3000平米，我不相信在这里还有谁能租下10万平米。
1: 没错，整整10万平米。
0: 这个人要么是你杜撰出来的，要么就是个外地人。哼，这是哪个蠢货来普拉托租10万平米的仓库？他的利润不可能付得起租金，他能有什么东西放在里面？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2: 亚历桑德罗编了这么个人，我们别理他，就按之前说的坚持这个价格。
0: 好，我们走，再见。
1: 这位租客确有其人，是本地人，他叫周阿宇。
0: 你说什么？
1: 周阿宇，
0: 这件事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普拉托这地方就这么大，你和阿宇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亚历桑多勒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们上钩。
0: 可是如果亚历桑多勒说的不是真的，那他不就亏大了吗？

0: 他还带了律师来，看来他真打算租下一个10万平米的仓库，他能装什么东西啊？这个穷丫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开玩笑，他昨天还在送盒饭呢，见鬼！
1: 他要是真租下了，那你觉得他能用这10万平米的地方来干嘛呢？
0: 他一定是低价租进来，然后再转租给他的那些温州同乡们。
1: 让他们付出更高额的租金，然后他从中赚取差价。
2: 可就算是把所有的温州人都叫来一起租，那也用不了整个仓库啊！这可是10万平米啊！
0: 我也许永远不知道他要租这个该死的仓库干什么，但是我一定不能让他诡异的计划得逞。他要是翻过身来，这枪就该响了。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顾正远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接着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惠及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惠及居民14.7万户，改造总面积达1037.83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

0: 区东庆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及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2: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七个显著提升、八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五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时

0: 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常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届时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10月14号，十四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2: 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5年，巡查要牢牢把握2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启、

0: 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0: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6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巷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7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 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网。

0: 早他要是真租下了，那你觉得他能用这10万平米的地方来干嘛呢？他一定是低价租金来，然后再转租给他的那些温州同乡们，让他们付出更高额的租金，然后他从中赚取差价。可就算是把所有的温州人都叫来一起租，那也用不了整个仓库啊，这可是10万平米啊！
1: 我也许永远不知道他要租这个该死的仓库干什么，但是我一定不能让他诡异的计划得逞。
2: 他要是翻过身来，这枪就该响了。亚历山大勒先生，相对于仓库现在的使用率来说，650万美金不算低了。
3: 650万美金租我的仓库10年，平均每年才65万美金，这个价格太低了。
2: 据我所知，这个仓库闲置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大概只有5-6千平米能租出去。 而且这租金您都用在了看护费、养护费、缴纳土地税上面，也许还不够，因为这3项费用加起来其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亚历山大勒先生，我租付给您的租金确实不算高，但是它可以让您赚钱，而不是赔钱。您算算。<笑>
3: 哎呀，你这个温州女人。 简直比那些犹太人还要精明。这样吧，再加80万，我们就成交。
2: 我可以再加50万美金，不能少于80万美金，这是我的底价。50万美金，多一个美金我都加不起了。
4: 亚历山大勒先生，您这个仓库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不错，可是对别人来说就太大了。
2: 我现在一次性把钱付给您，您就不用每天都在发愁这个仓库要租给谁。你可以把这个压力转嫁给我，然后您就轻轻松松的去享受您的生活，可以到地中海晒晒太阳，到世界各地享受精彩丰富的人生。真的，您再算算。

0: 您知道为什么这个仓库一直都没有充分的被利用起来吗？
1: 可能是我的管理不好吧，这地方实在是太大了。
0: 不，是因为缘分未到。
1: 缘分？
0: 嗯嗯，缘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词，简单来讲呢，就是说两个人说不清楚，不可琢磨，但是又非常美好的一种关系。就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仓库，对别人来讲它太大了，所以人家100美金也不会付给您，但是我需要它，我就愿意付给您700万美金，这就叫缘分。
1: 嗯，好吧，那就700万美金我们说定了，为了这个缘分。但是你得给我交100万的定金。
0: 嗯，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合同生效起一周内，我把700万美金全部打入您的账户，如果我做不到，您罚我30万美金。
2: 可以在合同里注明这一点。
1: 我可是会把罚款这一项清楚地写在合同里的，要是一周内钱没有到账，我受罚款，我们的缘分也就结束了。嗯，
0: 我相信我们会有缘分的。
1: 很好，我现在就拟定合同吧，明天你们过来签字好吗？
0: 没问题。嗯，看来你有别的客人，告辞了。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咱们得谈谈。
1: 好的，请坐。有何指教？
0: 如果每一个步骤都不出问题，我想很快就能实现。
4: 阿玉，你的想法非常好，我会全力支持你。不过塞萨尔可能已经知道了，如果他中间插一脚的话，可能会给事情带来一些变化，你要当心。
0: 确实不能让他知道我真正的意图，否则很难达到我预期的目的。

0: 您好，
1: 哎，您好，我是亚历桑德罗，阿姨女士。
0: 哦，您好，亚历桑德先生。
1: 塞萨尔先生对仓库的租赁提出了新的建议，
0: 什么？
1: 我能跟您当面谈一下吗？
0: 行啊，您在哪儿？我马上过去。
1: 我在广场旁边的咖啡馆，我等着您。
0: 好的，一会儿见。
2: 阿玉女士，
3: 你知道塞斯尔先生和路易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既然他们都想参与进来，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暂缓拟定我们的那份合同。哎，这样其实也刚好缓解你资金方面的压力。
0: 他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
3: 我就这么说吧。他们有兴趣租下仓库的很大一部分面积，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支付那么多的费用。那所以他们提出，你们三方可以分租这个仓库。现在，我倒是不反对这个方案，这对你们三个人的风险都比较小，而且对我来说，事情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所以。

0: 我觉得塞萨尔先生的建议还真是不错。
1: 他打算收多少钱？
0: 不知道，明天在我办公室见面就清楚了。
2: 我刚才和路易先生商量了一下，如果跟阿宇女士合租整个仓库，希望能够保留我们原来的位置。
0: 好的，
1: 没问题啊。
0: 那你想从阿宇女士这里分租多少面积呢？
2: 在我现有的面积上扩大四倍。
0: 哼哼，您可不能这么跟我谈合租。
2: 现在我的面积要占到十分之一，这不是合租是什么？
0: 不不不不，这之前我已经和阿宇女士商定了新价格，不是吗？您却想用以前的低租金租到扩大四倍的面积，恕我直言，塞萨尔先生，您这是变相降低了租金，绝对谈不上什么合作分租。
2: 您怎么看，阿宇女士？
1: 合作我欢迎，但是我的条件是，塞萨尔先生占到的比例要到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之间，不能多也不能少，位置我说了算。
2: 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
1: 因为我的比例比你大得多呀。
0: 这是你们合作的问题，我不干涉。
1: 如果不能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合租，因为你会破坏我整体的规划。你现在占的是仓库最好的位置，到时候
2: 他根本就是想把我赶出去。
1: 啊，你误会了。
2: 他知道我的合同到期了，所以他想借机报复我，让我看看他能够租得下整个仓库吗？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根本就没钱。
1: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和亚历桑德罗先生之间的事情。
2: 别相信这个女人，她不考虑你的利益，等我走了她也会消失的。到那个时候谁管你的仓库啊？
1: 亚历桑德罗先生，针对塞萨尔先生说的我不考虑您的利益，我只说一点，提醒一件事情，你不要忘了，每天早上醒来你就会在想，我的开支又在增大，偌大的一个仓库，那么一点点租金是根本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您还得自己掏腰包。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噩梦和包袱转交给一个愿意承担的人，是不是对您利益最好的选择？
2: 别相信这番鬼话，他这是狡辩。
1: 一边是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租金，一边是七百万美金的财富，您自己选择。
2: 那么我和路易一起把整个仓库都租下来。
3: 塞萨尔，
0: 那么塞萨尔先生，你要像阿宇那样租下整个仓库吗？
2: 对，你要租给出价最高的人，那就是我。
1: OK， 你们谈。
2: 再见，阿宇。

0: 你好，亚历山大罗先生。
1: 你好，暗语女士。是这样啊，塞斯尔先生和路易先生他们提出，这么说吧，他们现在的报价比您之前提出的确实要高。
2: 多了20万美金。
0: 亚历山大罗先生，我记得我跟您说过了，700万美金，多一个美金都超出我的预算了。
1: 我很抱歉，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0: 我加20万。
1: 好，那边阿宇女士又同意追加20万美金。塞萨尔先生，现在的价格是740万美金了。那么您呢？
3: 我再交20万美金。
1: 阿宇，你现在听到了吗？塞萨尔先生刚刚说了，再加20万美金，
2: 价格现在是760万美金了。
0: 我加20万。
1: 阿宇又加了20万，现在是780万美金了。塞萨尔先生，
3: 再加20万美金。
1: 20万是吧？塞萨尔，阿宇，
2: 你听到了吗？现在
1: 的价格是800万美金，你还加吗？
0: 我出900万，
2: 900万美金，塞斯尔900万，阿宇出价是900万美金，塞斯尔先生，你呢？
3: 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我加50万美金，
1: 50万美金，
3: 对，50万美金，
2: 50万美金，阿宇女士。
0: 那好吧，亚历桑德勒先生，让塞萨尔先生坐吧，谢谢您，再见。
3: 他怎么说的？
1: 他放弃了。

0: 好吧，咱们现在把合同签了吧。哎，塞萨尔先生，我们说的是900万啊，对不起，950万美金。哎，您看，笔在这儿。啊，看来塞萨尔先生，在普拉托只有您和路易先生才能有这个实力和魄力啊。那个阿宇女士，她是多1美金也付不起的。
1: 塞萨尔，要不要考虑一下再签字呢？
2: 你说的有道理，路易，我得回去考虑一下。亚历桑德罗先生，
0: 什么？你要考虑一下？
2: 950万美金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必须考虑一下。
0: 你说你要考虑一下，你之前没来得及想吗？对不起，你要去哪儿？塞萨尔，你要去哪儿？咱们都说好了，950万美金，是你赶走了我的客户。
1: 很抱歉，亚历桑德罗先生，
0: 你怎么就这样溜走了呢？滚出去吧，滚吧！
1: 阿宇的手指都放在扳机上了，差一点他就要开枪了。他制造了一个租用仓库的假象，其实是想引诱我掏950万美金租一个毫无用处的仓库。这太危险了，路易，太危险了，我差点上当。
3: 可是塞萨尔先生，您想过没有，我们得重新找一个仓库了。我们去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呢？
1: 瞧着吧，我会找到一个更便宜的，不会是950万，也许会是700万。相信我，走吧，上车。你不清醒吗？要不是我及时觉醒，咱们两个一生的积蓄可能就这么白白扔掉了。我怀疑阿宇和亚历桑德罗是串通好的，阿宇还从中提成呢。你真觉得能骗得了我吗，阿宇？哼，哎，我才没这么好骗。咱们去喝一杯。

0: 喂，你好。
1: 喂，亲爱的阿雨女士，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都怪我之前没有看出来塞斯
2: 尔的真正意图，他根本就不想租我的仓库。
1: 他就是存心想毁了我们这桩买卖，破坏我们的良好关系。
0: 啊，是你啊，亚历山德罗先生。
3: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惜

0: 他成功了。
1: 啊，不不不不，我们还可以
2: 再回到谈判桌前继续这笔生意的。
1: 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有缘分。
0: 这样啊，实在是抱歉，那我现在需要考虑一下。
1: 千万别再等了，阿玉女士。这个仓库，
2: 实在是太让我操心了。我每天早上
1: 一睁眼，都是这些烦心事儿。
3: 亚历山德罗先生，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一会儿还有一个约会。
0: 我忙完了给您电话，然后告诉您在什么地方，我们见个面，行吗？
2: 好，我等你，我等你电话。
0: 好，那一会儿见。
2: 好的。
1: 辛苦了，感谢您能来见我，阿玉女士。我想知道，您是不是还有兴趣租用我的仓库呢？
3: 已经在减退了，不过我在很努力地把它召唤回来。
1: 有什么我能做的，让我帮您召唤吧。
3: 您把合同带来了吗？
1: 当然。稍等一下，您看看，按照我们当初谈的条件，还是$700,000。
3: 我觉得价格太高了，我们能不能把它减到$6,500,000？
1: 您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明明是谈好的嘛。
3: 出尔反尔的不是我，是您啊，对不对？
1: 确实是我的错。
3: 所以啊，既然错了，就应该得到教训。
1: 好吧，我会记住的。好吧，那能再加点吧？
3: 好吧，我愿意再加$2,000,000。但是，请亚历山德罗先生您记住了，其余30万您给了塞萨尔先生。
1: 好的，我接受。
3: 那请您把合同修改一下，明天下午我们签字。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好。
4: 这边，先生，请坐这儿吧，请坐。
5: 谢谢。
1: 你多棒啊！一下子就让我亏了$300,000。
5: 别跟我说这些，别再跟我演戏了，耍什么花招我都不上当。
1: 耍什么花招？上我们的当？你什么意思？
5: 阿宇他知道你的仓库是你最大的麻烦，所以他找到你。你们两个串通一气，演了一出租用仓库的戏来给我看，想骗我的钱。他是借刀杀人，借着你的仓库来报复我。
3: 塞萨尔先生，你在诋毁我们的声誉，我和亚历桑德勒先生可以告你。
5: 好啊，那我走了。
1: 再见。
5: 你们就能继续握手了。
1: 快走吧，
5: 你们继续演 吧。为了这个骗局更像真的，你们得编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大的仓库来存放呢？
3: 事实上，如果把那些东西都搬过来，一个仓库根本就不够。所以我在考虑，如果合作顺利的话，我会把亚历桑德罗先生的另外一个仓库也租下来。因此，我们现在要谈点正经事儿。如果您不介意，可以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5: 好啊，我看你能给普拉托带来什么。
1: 哼，你这个没信用的家伙！我会让整个普拉托都知道你是什么人，等着瞧。
5: 听听我的话吧，亚历桑德罗。如果你没有和这个女人串通，如果你不是想骗我的话，那么就赶紧离她远一点。她根本就没有资金，她根本负担不起你的仓库。
3: 明天下午我们就要签合约，如果塞萨尔先生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过来看看。
5: 那好，不如这样吧，如果您同意，亚历桑德罗，咱们来赌阿宇是否付得起仓库的租金。

0: 如果到时候没签合同，阿宇输我一笔钱，哼，怎么样？嗯，如果我们签了合约，你付给亚历山德的先生30万美金；如果没签，我付给你30万美金。<笑>
1: 怎么样？
2: 这个赌太好了，阿宇女士，这个赌太好了。嗯。
0: 可我担心的是，你根本就没钱付这个赌金。
2: 那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事先签一个合约，把打赌的内容还有赌资全都写到里边。嗯，如果你坚定的相信你的判断，我是一个骗子，为什么不敢签呢？如果你没有把握，希望你可以闭嘴，不要干扰我们的正常交易，不要诋毁我们的声誉，否则我们法庭上见。
0: 好啊，那我们就签一个30万美金的赌约，怎么样？
2: 啊，可以更多。
0: 30万美金就可以了，足够给你一个教训了。
2: 彼此彼此。嗯。

0: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到底要用这10万平米的仓库来干什么？对不起，我可奉告。
1: 哼，怎么，你不敢签了吗？又想反悔了？
2: 塞萨尔就算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到阿宇的鬼点子。他一直都不相信阿宇真的会签那份合同，租那个仓库。他认为这是阿宇设的圈套，所以他不会一脚插进来。现在还想跟阿宇出丑，他和阿宇打赌，想赢他30万美金。他到现在都不明白，阿宇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仓库，有什么东西需要10万平方米。
3: 不仅是塞萨尔不明白，我相信在座各位都被蒙在鼓里。阿宇他这次想要做些什么？
4: 老胡，你就别替阿宇卖关子了。阿宇，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5: 说说。
6: 其实这个塞萨尔的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确实没有这么多的东西，我也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仓库。
3: 这么说，你没有想要那个仓库，这只是你设计的一个圈套。
6: 我到意大利跟大家一样，是来赚钱的，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不是跟谁来赌气的。只不过呢，这10万平米这么大的一个仓库，我觉得拿来做一个仓库太可惜了。我想把它变成一个类似于超市一样的成衣批发市场。哦，好生意公司的老板们到我这里来租摊位。 这样就绕开了我们温州人非常不擅长的成衣销售渠道这一块，而成衣零售商直接到我这里来批发，我们就可以省掉批发商中间宰的那一刀，我们的销售成本更低，竞争力更强。其实把大家请来之前，我跟胡叔叔还有几位温州的制衣经销商，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他们也非常赞成我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想，我们温州老乡有很多人是干这个成衣制造的，应该跟我一样深受销售渠道之苦，是吧？我们这个同乡会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三刀会，对吧？剪刀、锄刀、皮刀，三刀聚会。我们闯欧洲、闯意大利、闯普拉多，就是靠这三刀。现在呢，我们算是在这里立足了，能够吃饱饭了。 但是说实话，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商业经营模式是很低级的，我们获利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团结起来，向更高的、更好的商业经营模式去冲刺，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呀。普拉多有很多的制衣公司，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谁拥有漂亮的工厂？谁有先进的生产环境和一流的生产设备？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租一个小房间，有的人甚至就是在自己住的地方干。少的那3-5个人，多的20-30个人。制约这些成衣公司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我们没有能力和欧洲各国各城市的成衣零售商的老板取得最直接的联系。

0: 我们必须通过成衣销售批发的这一关，过一道关扒一层皮，这样不仅仅增加了我们的销售成本，而且很多公司可能受到这个批发商的拖累，还倒闭了。所以，我决定要开一家大型成衣直销市场，大家到我这里来租摊位，然后展示你们的成衣产品。欧洲各个地方的。
1: 成衣零售商直接到这里来进货，我们省掉了中间批发商的这一块环节，不仅可以让我们的质优价廉的产品可以迅速的占领欧洲市场，还能减少我们经营的风险。从塞萨尔的态度来看，欧洲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已经走在他们前面了。这个仓库离我们不远，交通便利，稍一改建就可以建成像阿宇所说的最大室内成衣市场。
2: 在欧洲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4: 阿姨行啊，也真是大牛逼！
5: 我觉得这是个好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个朝阳产业，普拉托是欧洲最大的纺织城和制衣城。如果我们这个批发市场能搞起来，我想一定会吸引很大的人气。好项目，我加入。好。
0: 大家等一下啊！我这儿呢，带来了一张这个批发市场的一个结构图，我的尺寸做了一些标示，一共分200个区，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区，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6: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认购，
0: 认购15天之内交足全款。哦，大家看一下。
7: 30万美金，纯套啊！这个该死的女人，我真该有把枪。我觉得这个阿宇也真是够聪明的。你说这个仓库在这里多少年了？ 咱们小时候来这里玩就知道它是一个仓库，就从来没人想过它还能改变成什么用途，却被他搞成了一个批发市场。哎，塞萨尔，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只不过你就是这么一个疑神疑鬼的性格，你总觉得他干什么都是为了骗你，但其实人家只是看中了这个项目，这些年来普拉托最重要的商业项目。
8: 同时，他也耍了我一回，一周时间之内，我得拿出30万美金给亚历桑德罗。你觉得这跟他没关系是吗？
7: 不，这是因为你的个性，因为你永远觉得全世界都在骗你。实际上，人家根本没考虑你。
8: 你可以下车了。
7: 可是，是你让我和你一起来的，
8: 车是我的，所以我请你现在立刻下车。
7: 你自作自受，你活该！阿宇还没开始真正的报复你呢，你就已经自身难保了。他有了这个批发市场之后，很快就会变得比你还强，你会被踢出去。
8: 从我的车里滚出去！
7: 阿宇会变得比你更强，比你更强，你听清楚了吗？啊，比你强得多！你会被踢出去的，等着瞧吧！ 你斗不过他的，见鬼去吧！

0: 玉琪，咱们有钱了，好多好多钱，我们可以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了，名字就叫雨晴，就是咱俩商量好的那个。高兴吧？不过在这之前，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1: 阿雨，我们走吧。
0: 等做完了那件事儿，我再来看你。

0: 阿宇，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你要向塞萨尔复仇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中国古代有很多以德报怨的故事，你为什么不能学学他们呢？
1: 中国还有卧薪尝胆的故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故事，听说过吗？中国还有一首老歌，歌词写得特别好，叫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对家人对朋友要宽容要仁慈，可是如果对敌人也仁慈，那就是愚蠢，是对家人朋友的不公平。玉琪死得那么惨，我忘不了，我恨三三。
0: 你知道吗？爱才是永恒的主题。
1: 复仇也是啊。你们法国不是有基督山恩仇记吗？
0: 我警告你啊，在意大利非法持有枪支可是重罪。
2: 复仇不一定非要用猎枪。你只见过我做生意的手段，没见过我复仇的手段吧？我会让你开眼界的。
0: 母老虎，我可不敢惹。
1: 你是朋友，惹我没关系。
0: 这句话太伤人了。
2: 把你当朋友还伤害你啊？
0: 你明白我的意思。
2: 如果我说你要是出什么事情，我也会为你报仇，这话还伤人吗？
0: 好一些，但是不够好。

0: 我想明白了，接我一下就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了？
1: 你自己想了一想吧，想不明白，我还是会做类似的事情。
0: 跟在伊拉克的时候一点没变。
1: 哎，一颗痴心怎么会变呢？
0: 要是雨熙在约会上你酸了。

0: 到上海马上回来。
1: 好嘞，
0: 路上小心啊。
1: 哎，知道了。
2: 梨花，
0: 丛厂长来了。
2: 啊，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2: 什么叫挺好？嗯，这么短的时间内效益就翻了两番。
0: 你厂子底子好，干起来顺手。
2: 嗯，好了，今天不是来给你谈工作的，上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2: 去了就知道了。嗯。
0: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2: 这不是你的家呀？
0: 不是了，早就卖了。
3: 愣着干什么？快进来。
2: 你看看，和以前鱼不一样。
4: 你这是？
2: 啊，我又把这房子给买回来了。
4: 你买回来干什么呀？
2: 梨花，你看啊，咱俩认识是这么长时间了。有些话呢，我不想和你拐弯抹角的说。我老婆前些年去世了，这事儿你知道。你离婚了这事儿呢，我也清楚。你要是觉得我老丛这个人还行，挺实诚，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给我个准话，行还是不行？行呢，咱俩就在这屋子里过；不行呢，这房子还是你的，算是我一点心意。
0: 丛厂长，太突然了，我没有思想准备。
2: 我知道那个，这样啊，你甭着急啊，你好好想一想，行不行呢？我都尊重你。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

0: 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

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和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辽沈精神。10月13号，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根植校园。
1: 金秋送爽，松柏肃立，学生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列队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广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齐唱校歌。学生们在纪念碑前齐声朗诵毛泽东经典诗词《长征》，以豪迈铿锵的诗句抒发少年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仪式过后，师生缓步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校长老师带领下，孩子们用抹布认真擦拭镌刻在石碑上的烈士铭录，深切缅怀革命英烈，感受红色教育的精神洗礼。
2: 今年是锦州解放的78周年，辽沈战役纪念馆是我

0: 们家门口宝贵的红色课堂。我们重庆路小学组织本次研学，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学生走出教室，实地感悟辽沈战役精神。希望同学们通过文物与史实，读懂先辈浴血奋战的过往，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活动中，同学们在纪念馆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展馆开启沉浸式研学。馆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震撼人心的战役场景，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激烈战况。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观摩展品，记录研学感悟，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2: 参加这次红色研学，我内心特别震撼。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我了解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解放锦州。以前只在课本里看历史，现在才真切了解到和平的意义，是无数先烈舍生奉献，才换来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铭记英雄故事，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3: 我是一名在英雄城市长大的孩子，更为家乡锦州而感到骄傲。当年先辈们迎难而上，肯于奋斗的精神不能只留在纪念馆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需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从认真学习、努力克服困难做起，努力成长，将来守护好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1: 活动带队教师表示，返校后各班将开展主题复盘班会，学校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开展研学心得征集、红色手抄报评比、班级红色宣讲等系列延伸活动。通过对研学内容的深入学习，把红色记忆留在学生心中，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0: 红色教育贵在知行合一，我们要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今后，学校会继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把崇敬之情转化为勤学向上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这次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研学实践活动，以仪式浸润、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筑牢少年理想信念。校方表示，学校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让红色火种薪火永续。
4: 日前，月季同心情牵两岸中秋朗诵会在市妇联举办，众多小朗诵者和家长齐聚现场。活动以诗歌为纽带，分四大篇章诉说中秋意蕴，借声声诵读抒发家国情怀，诉说两岸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愿。
5: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月季同心情牵两岸的中秋诗会朗诵会的现场。那么今晚啊，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小朗诵者与家长，他们将以诗为媒，以声传情，在中秋月圆之际，共话家国情怀，共叙血脉深情。
6: 本次朗诵会分为月照家国、赤子情深、血脉相连、根脉永续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中秋的文化内涵与家国的深厚情感。
7: 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8: 禾下乘凉梦，十里稻花香。这些稻子都有十几个稻穗，粒粒饱满。
9: 这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浪漫与信仰。
7: 朋友，中秋是中国人血脉里的诗。
10: 我抬头问月亮，月亮说，无论走到哪儿，

0: 是最温暖的方向。
1: 中秋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团圆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期盼。本次朗诵会既有对故乡明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盛世中华的热情讴歌。十五首诗篇，十五份深情，从一轮明月到家国万里，从一湾海峡到盛世中华，朗诵者们用声音丈量了血脉的广度，用真情触摸了根脉的深度。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双脚所踏，皆是家国。愿这轮明月照亮每一颗赤子之心，愿这份情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近日，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全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1: 本次运动会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由义县教育局主办，义县朱瑞小学、义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正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义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宜州小学、义县第二幼儿园、九道岭小学等各校队伍依次亮相，大鼓阵列、向王行、歌伴舞、宜州长歌、武术扇子、精忠报国等节目精彩上演，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将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力巧妙相融，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
2: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义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同时也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1: 比赛期间，赛场上高潮迭起，跑步健儿全力冲刺，跳高、跳远选手凌空腾跃，奋勇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全体运动员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奋勇拼搏。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师生文明观赛。
3: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协办单位，我们朱瑞小学全体师生全力以赴做好场地及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助力赛事顺利、平安、圆满完成。
4: 作为大会的裁判员，我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执法，让大会顺利进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5: 我作为义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地体现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1: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力夺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义县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持体育锻炼，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
0: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

0: 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报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地，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力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0: 创新赢得未来。黑山县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学校在县科协、县科技局指导下，近期组织黑山第三初级中学师生开展科创点亮校园、实践筑梦成长科技主题研学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AI 智能展演、低空科技展示、科创实操体验三大板块，将前沿科技资源引入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书本，直面科技，亲历创新，全方位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与应用价值。在 AI 展演区，智能机器狗、仿生机器人等设备依次亮相，机器狗完成行走、转身、跳跃、匍匐前进等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仿生机器人精准响应指令，智能变换姿态，灵活躲避障碍，高度模拟人类运动逻辑与智能反应模式。同学们认真观摩设备的动作表现，探究背后的程序逻辑，直观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将科学思维融入日常学习，树立学以致用、以科创赋能未来的学习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前沿科技资源与县域中小学实践教育深度融合，把前沿科技搬进劳动实践课堂，让学生在看、听、思、做的过程中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助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为深入落实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工作部署，紧扣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主题，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育教学用字用语，扎实筑牢青年教师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教学基本功，健全教师基本功常态化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县域新入职教师书写素养与育人示范能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联合易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易县近五年新入职教师三笔字专项能力提升培训，易县中小学108名青年教师参训，为最大化提升培训时效，授课专家深入实训现场，巡回查看每位教师的书写作品。针对粉笔字排版布局、钢笔字结构把控、毛笔字笔法力度等共性问题集中示范，细致讲解，对教师个人书写短板、不良书写习惯进行现场纠错，针对性指导，帮助参训教师快速精进书写技能，有效提升书写的规范性、工整度与艺术性。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鸭，呸！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4: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3: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3: 呀，不行哦。
4: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4: 我就要吃。
3: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 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
3: 哎，
4: 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他用他的特殊视角，他的品味，对服装元素进行了再创作，做出与众不同的时装。
1: 既然 Ololi 先生拥有对时装基本元素在艺术上再创作再加工，然后就能拥有自己版权的权利，为什么佛罗朗制衣公司做同样的事情就叫做公然剽窃？
2: 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衣兜的部位，佛罗朗制衣公司也做了自己的调整。
1: 这个设计和 Ololi 先生设计的任何一款服装都不完全一样，
2: 我们也进行了点、面、线、体四个方面艺术上的融合。我相信同样的事情，虽然当事人不同，也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
0: 说得好，
3: 没错。
4: 肃静，请法庭肃静。全体起立。奥诺雷起诉费洛朗制衣公司剽窃其时装设计成果一案，本法庭宣布审理结果如下。费洛朗制衣公司生产的服装虽然与奥诺雷先生设计方案细节上有雷同，但是拥有独立的设计创意，事实上并不对奥诺雷设计的时装构成侵权。本庭宣判结束，现在退庭。
5: 阿宇，你太厉害了，你要是当律师啊，肯定能比我强啊，你可以改行了。
2: 我还是喜欢当我的老板。
5: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吧？没事。
5: 到底怎么了？
2: 我在罗马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已经三天三夜没怎么合影。没事。

0: 谢谢。
1: 嗯，太好吃了。
2: 阿宇做的可比这个好吃多了。
1: 真的。
3: 那样，谢谢你，我最忠诚的朋友，总是在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出现了，谢谢。
1: 其实也不是那么无私。
3: 哎，这次出了这些错，其实都在于我太着急了。中国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我这次回来看到胡叔叔还有于任飞他们都发展得那么好，我真的有点着急了。我这些年一事无成，我想快点赶上他们，所以没有听你的忠告栽了大跟头，还好是没有倒下了爬不起来，要不然我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唉，所以意大利那句格言说的真的有道理，急火烤不出好披萨。
1: 是啊，急火什么都烤不好，包括爱情。
4: 那关于爱情，廖现在身边最近有哪位美女啊？
1: 有啊，有你，还有阿宇，两位。
3: 亮，祝你在意大利一切顺利，也祝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5: 写什么呢？
6: 修改与Alone合作的合同。

0: 和浩诺雷合作，这怎么可能？这刚打完官司，见面还非得打起来呢。我还这怕打不起来呢。这个气球打爆了，气儿不就泄光了吗？可人家要不答应怎么办？再说了，我们就不能长长志气，永远不理这种人？我觉得交朋友和做生意是两码事儿。 永远不要和能给你带来财富的人置气，置气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挡自己财路，对吧？我就不信了，离了他地球还不赚了。而罗磊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他设计的衣服既好看又好穿，这点你承认吧？所以啊，在成衣市场上肯定很好卖的。我现在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设计师，咱们公司想要重振旗鼓。
1: 还就得靠这棵大树。可是，我听说这个人脾气很狂妄，很难相处的。有才华的人嘛，都是有点怪的。没关系，我想办法对付他。相信我，你厉害。<笑>
2: 那晚上见。嗯，好的。行，好，可以呀。

0: 其实我本来已经想要开除你了，可是我突然发现你已经开窍了。不得不说，我现在不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哎，好像你已经猜到了。嗯，刚才是你在帮我？
1: 是。
0: 啊，好。您来这儿找工作是吗？
1: 嗯。
0: 您是哪人？
1: 中国温州。
0: 我的妈呀，又来了个温州人。其实我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温州人的，但是为了您，我破这个例，因为您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您不喜欢温州人，是因为您不了解他。您刚才接受我了，是因为您对我有了一点点了解。
0: 哎，行了，不说这个了。请问您有居留许可证吗？
1: 有。
0: 好，非常好。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助手了。我给你每个月100万里拉，您看怎么样？
1: 谢谢。不过这个数目真的好像少了一点。如果我请您为我工作的话，会比这个多很多。
0: 您看起来像是位内行啊。
1: 是。
0: 那么您是，让我有幸认识一下您，美丽的女士。
1: 我是弗罗朗制衣公司的法人，周阿宇。
0: 周阿宇？你是周阿宇？
1: 是。
0: 哦，你来这儿干嘛？啊？你跑来这儿直接偷我的设计吗？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喂，警察局吗？我是奥诺雷，就是那个时装天才，对，那个设计师。现在在我的工作室里呢。

来了一位温州女人，她来剽窃我的设计，您看，我该怎么阻止她啊？我想她今天既然有胆量敢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估计，这个人还会点功夫，您知道我是个善良的人。

0: 我现在不能走，要不然您就成了假报警了。我得留下来证明您的清白，顺便跟您谈谈合作的事情。
1: 我才不会跟你合作呢。
0: 必须要跟我合作。
1: 你要强迫我吗？啊，你要强迫我跟您合作吗？您难道不知道意大利是一个自由的法治国家，强迫别人做违背他意愿的事情都会被起诉的。
0: 我当然不是强迫你，因为没有人可以征服天才的智慧和才华，天才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我对你只有尊敬。

0: 喂，警察局吗？还是我？对对对。啊，你们到哪儿了？啊，你们还在路上呢。好好好，啊，你们快点。
1: 很对不起，我刚才用那样的态度，我只是希望把您从执着的艺术创作状态当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到对您最有利的商业运作中来。
0: 对我有利？是割我的肉增您的肥吧？
1: 恰恰相反，我会让您亲眼看到我割自己的肉为您增肥。
0: 那这么做您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1: 如果我们可以合作，我们的商业利益就会共同成长。等我长大了强壮了，多割一块肉给您也无妨。
2: 但是如果我舍不得这样做，我就失去了长大和强壮的机会。
1: 时装设计师在意的是艺术创作，而制衣公司老板在意的是市场，因此二者的合作经常会有摩擦和矛盾发生，甚至会不欢而散。阿罗勒先生，我在您的时装设计室读懂了您的眼神，这并不珍贵，珍贵的是我是读懂您眼神唯一的制衣商。如果您能跟我合作，我会将您设计的精髓原汁原味地传递到市场上去，不仅能为您获得您早就应该获得的商业利益以外，还能让更多的人穿上您的时装，觉得自己增添了魅力，增加了自信，他们会称颂您，会尊重您。据我所知，阿罗雷先生以前也和一些制衣商合作过，因为他们没有能读懂您，所以合作的都不是很好，导致于只有一小范围的人知道您的才华，甚至都没有走出普拉多，更别提米兰、伦敦、巴黎，这对您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如果您跟我合作了，有了财富上的支撑，您的服装设计师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运转下去，您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施展您的才华，在巴黎、伦敦、米兰这样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0: 喂，警察局吗？你们到哪儿了？啊？你们已经到门口了。那就在门口等着他，他马上就走。我觉得您还是走吧，别让警察等得太久了。
1: 可是我祝您成功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这样，只要您能在这份合同上签字，我马上就走。
0: 我要是不签呢？
1: 您不会的，因为您拥有天才的智慧和敏锐。
0: 您打算给我多少钱呀？我可是大牌设计师，我的价码是非常高的。
2: 我13岁的时候身无分文来到了意大利，
1: 干到现在我都是白手起家，我没有靠任何人。本来我手里的钱就不多，我买了佛罗朗制衣公司，还交纳了非法用工的一些罚款，留下了一些启动资金。坦率地说，

0: 我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但是我可以给您期权。佛罗朗这一公司是我和我的一个合伙人的合资公司，只要您能在合同上签字，您就能得到佛罗朗这一公司1/5的股份。如果我有幸能跟您合作，我们的公司就有了生存和强大的基础。加上您非凡的才华，我的勤奋努力，我想我们的公司很快就可以壮大起来。到时候，您可以分得公司1/5的利润，而且享有优先权。瓦罗里先生，我可以很耐心的等您，但是门口的警察好像等不了我了。瓦罗里先生，下回您在报警的时候，记得是117，不是113。
1: 您的眼神真是比鹰还好使啊！
0: 要发现您的市场潜力，眼力不好怎么行呢？
1: 看来你今天来这儿是正确的。合同留在这里，给我时间考虑一下吧。
0: 3天够吗？
1: 2天。

0: 天才就是天才，手下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你简直就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可以这么说。
1: 你一年前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会儿您说我的设计是垃圾。算了，又不是您一个人说过这话，昨天还有一个制衣商用了同样的词儿。
0: 人总是在变的，对吗？认真审视你的设计之后，才发现你很有才华，你的每一件样衣都堪称是艺术品。将这样高水平的设计做成成品试装，你就会获得荣誉和巨大的财富。怎么样，奥诺雷，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1: 已经有人在做了。
0: 是吗？谁？
1: 周阿宇女士。
0: 你疯了吗？把自己交给一个骗子，他会玷污你的创作。他做了什么让你有了这样荒唐的想法？这样下去您只有一个结果，您的才华之火会被熄灭的，相信我，绝不能落到那个女人手里。
1: 事实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懂吗？她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是第一个相信这些设计草图的人。如果真像您所说的，我有才华的火焰，那我得让它燃烧起来，对吧？如果非得加点汽油才能让火焰继续，那我会的。你已经利用过我一次了，对吗？让我出了那么大的洋相，就打了一场还没开始就已经输掉的战争。
0: 听我说，只要你还没有跟他签合同，我们就应该再商量一下。我们之
1: 塞塞尔先生，我还真是有些事情要去做，所以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正要去签一份合同。

0: 迟到了，阿姨。
1: 想留给您足够的时间思考。
0: 思考合同吗？我早就已经签好了，只要您在上面签上名字，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
1: 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您太草率了。
0: 最近几天，很多制衣商来找我，他们都给我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可是我知道，他们看中的只是我这会儿的声誉，能给他们创造巨大的市场价值。
1: 事实上，我也非常看重这一点啊。
0: 你真正打动我的，不仅是你敢于亲自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更重要的是你的信任，你的支持和你的经验，懂吗？我是个孤儿，您知道，我今天能拥有这一切，全靠我自己，所以我会选你，一个跟我有相同创业经历的人，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定会成功的。
1: 与天才合作是聪明人的选择，我对此充满信心。
0: 那就让我们开始愉快的合作旅程吧。

0: 你个臭小子，一点消息都没有，跑哪儿去了？
1: 我能跑哪儿去啊？跑到日那亚去了，可到那儿才知道那儿根本没活干，是吧？这不，我觉得风头过了就跑回来了，兜里一点钱也没有，就剩那卡里点钱了。刚才那不是取钱的时候让你碰见？哎，阿姨姐，你说你真的那个，在关键的时刻啊，我还帮你大忙，根本没给你造成任何损失吗？啊？
0: 菲罗朗制衣公司正式更名为雨琦制衣公司，我跟雨琦是有公司80%的股票，罗磊先生是有20%。我跟他们二位商量了一下，我准备把我持有的40%分10%给你。
1: 给谁？哎呦，别开玩笑了啊！这混得这么惨，您这个给我，我刚才还没饭吃，没活干呢，真的假的呀？
0: 需要一个真实的感觉啊！
1: 太需要。
0: 哎呦，跑哪儿去？
1: 哎，别打我！哎，别打我！我跟你说，
0: 急死了我！
1: 别闹！别闹！别闹！

0: 亏得了先生在制衣行业干了这么多年了。
1: 已经有17年了。我高中毕业后就到费罗朗公司工作了，一直工作到2年前，因为太多温州制衣厂的竞争，公司关门了。
0: 那您是制衣工会的会员吗？
1: 是的。
0: 在佛罗朗制衣公司您都干什么工作？
1: 我曾经做过缝纫，也做过熨烫，还做过质量监督和品质控制，我基本是什么都做过。
2: 我可以见识一下您的工作能力吗？
1: 当然可以。
2: OK。把这件大衣熨一下吧。
1: 好的。

0: OK。
1: 不，我还没运完呢，让我运完吧。
0: 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以前也是做运鱼工的，所以你一做架势，我就知道你能不能干。祝贺你被录用了。
1: 谢谢。
2: 明天一早可以来上班。
1: 太好了，谢谢。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2: 太好了。
3: 韩玉姐啊，你怎么能招意大利人呢？
0: 为什么不能招意大利人？我准备让意大利人占咱们招工人数的一半。
3: 你和雨水长大的，您净说天津话，不知道人家那边啊。哎，韩玉姐，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会干活，净会偷懒，到时候啊不加班的，星期天人家还要休息呢。
0: 那不叫懒，那叫会享受生活。等我们有了钱，我们下一代人也应该这样过日子，懂吗？
3: 反正跟你说，就这帮人，你要撵着走，光那个辞退费可得1000多万里拉呀。到时候咱一旦有了订单啊，为了抢占市场，可得就会加班吧？啊，光这一帮享受生活的爷，咔点下班，我怎么办？怎么给你改活？
0: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只要把我们的人和意大利人合理安排，这个问题可以避免。实在不行就多招点人吧。
3: 多招人，这成本就上去了，这不做赔本生意吗？
0: 20年前我打工的那家意大利餐厅，让咱们温州人买。这家佛罗朗制衣公司也是竞争不过温州人，所以才倒闭了。现在有很多意大利人在跟温州人做生意的时候，都输了，所以本来心里对咱们就不满。如果再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会很反感咱们的。我觉得不能光看眼前利益，毕竟咱们现在是在意大利做生意办工厂，应该要融入当地社会，和意大利人结为一个整体，懂吗？
4: 慢点，
0: 线头。
3: 哎呀，阿姨姐，你可别说，中国产品的质量现在还真是不错。这个支数啊，至少得150之上的，这细度啊，和意大利的真没打了。
0: 所以啊，我决定咱们以后所有的皮肤都从阿荣姐的纺织厂里进，它价格是意大利产的1/3，能省多少成本？根本就没有区别，对吧？
5: 阿宇，
0: 哎，
5: 阿宇，我做完了一个系列的服装设计，你看看感觉怎么样？
0: 完美，全都是我想要的，谢谢你。
5: 我做得好也应该感谢你啊，因为我的每一个设计图里面都采纳了你的建议，谢谢。
0: 马上安排开干。
3: 我可以改改吧、
0: 快点、
5: 怎么了？
0: 没有，他觉得非常好，特别特别好，真的特别好。So delicious, everybody come capisce how to mambo Italiano. That's nice.

0: 停住！停住！
1: 停住！停住！队长，下来，下来，队长！
2: 怎么回事？怎么停断了？
0: 转盘坏了，
2: 转盘坏了
0: 啊！
2: 那怎么办呢？
0: 得大修，
2: 大修
0: 啊！
2: 那得多久啊？
3: 得个三四天。
0: 去吧。

万顺，万顺，万顺，万顺，万顺。

0: 万顺，神经半夜的，你怎么又出来了？快回去睡觉去，回帐篷睡觉去啊！你怎么了，万顺？万顺，奎队长来了。你睁着眼说瞎话，奎队长哪儿来了？万顺，哎，万顺，万顺，你怎么了，万顺？
1: 奎队长说：“三天就会修好，就会回来呀！”哎，
2: 万顺，万顺，万顺，万顺，你怎么了，万顺？你怎么了，万顺？哎呀，你醒醒啊，万顺，万顺！
3: 大姐。 我可舍了，你说的我大姚存可去不了。
2: 没事，这就谢谢你了。到哪儿算哪儿，我再想办法。
3: 好，那你坐好。

0: 队长，出油了，出油了。
1: 石油，你都中了石油的邪了，拿着石油比自己老婆还亲。来喝水。

0: 书记，穆书记，穆书记，
1: 喊什么喊什么呢？有什么事慢慢说。
0: 荆州的又败了，让人背回来了。
1: 何？何？

0: 哎，顺儿，多少得吃点啊，一点都不吃不行啊。哎呀，和和，
1: 妈，我爸他咋了？
0: 快把麦狗叫来啊！
1: 麦狗，麦狗他走了，
0: 他到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
0: 看看，麦狗也走了，让你闹腾的，不听劝，全都不听劝，现在怎么办呢？
1: 妈，你别着急。

0: 急，麦狗一定能回来。
1: 和和，好孩子，我们对不起你。
0: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我挺好的，我没事儿。妈，我去烧点热水，给我爸烫烫脚。
1: 婉顺，你好好养养，养几天，身子骨养好了，我们回温州，你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2: 别干下去。

0: 我愿意。
1: 我知道万顺，你愿意，你愿意跟你的破井待在一块儿，你愿意等那个奎队长，他说三天回来，到现在他回来了吗？你就在这儿傻等，就你这身子骨，再等你还能活着回去吗？
0: 死也要死在陕北，跟我的井死在一块儿。
1: 你死，你死了，我呢？卖狗呢？阿宇呢？我们怎么办？
0: 对不起你。

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

0: 进城，
1: 哎，拉一下。
2: 你不是刚回来吗？咋这么瘦呀？
1: 哎，有事儿。

0: 野花，奎队长快回来了。
1: 你别犯浑了，你还让我活吗？
0: 野花，你看这个地方多好，一眼望不到边，天上的云被风一刮就跑了，天就好像刚被洗过一样蓝哇哇的，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地底下它肯定有一片一片的石油，那油流起来呀，像大黄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

0: 乡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地底下，它肯定有一片一片的石油。那油流起来呀，像大黄河。

0: 曼顺，你跟我回家吧，啊！你还做你的鞋，我做我的扣子，咱不再开这石油了，啊！
1: 樱花，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学那个木偶戏学了多久？整整学了3年，我师父才准我出徒。那我们今天在陕北来找石油，这才几年呢？这也就是学徒是吗？你搭进去的钱也就只能算学费。你干什么东西你不交学费啊？今天只要我们交了学费，出了徒了，那钱很够了吗？那我们图的是什么？老婆，千万不要担心，下一回就轮到我们出徒了。
0: 那你在温州，你做鞋我做扣子，不早就出徒了吗？干嘛非要在石油这个地方当徒弟啊？
1: 我不甘心呐，我周万顺就是要发一次石油的财啊，什么财都没有石油的财来的大呀。
0: 你是死了心不回去了是吧，万顺？我走。
1: 樱花，石油这东西它虽然难弄，但它只要被我们一锤子砸到正穴上了，那就大赚了。
0: 你大赚吧，万顺，我回。
1: 老婆，你真要走？你别，你樱花，樱花。韩老婆，
0: 你回家，回家，你跟我走。你回温州，回家。
1: 回温州干什么？你疯了？回温州干嘛？奎队长马上就要回来了，马上就要出游了。
0: 万顺，你疯了，我也疯了。我告诉你，你再不回温州，这个家就没了。你在这个家是众叛亲离，你知道吗？
1: 樱花，你信我，你再信我一次，我一定能。你信我，你再信我一回，樱花。

师傅，师傅，停一下车，师傅。

0: 哎，你找谁啊？
1: 你是谁啊？
0: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这不是周万顺家吗？
0: 这房子以前是周万顺的，去年他把房子卖给我们了。

0: 怎么啦？
1: 你说话还傻笑什么呀？
2: 周阿宇小姐，
1: 销售商和零售店把货款全打回来了。
0: 我现在挺忙的，你能不能别逗我开心？
2: 怎么可能？
1: 可能了，太能了，钱都快把咱们公司的账户打爆了。
0: 不是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回款了呢？
1: 我哪知道，你问我。
0: 我知道了，他们是料定了咱们这批货好卖，不会积压，所以想争着订第二批。这就是个开始，咱俩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
3: 乖，今天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吧？罗马那边的订单还没有弄好。
2: Leo 律师事务所。
0: 看样子你是准备在普拉头落脚了。
4: 嗯，
0: 你来了多少天了？怎么没跟我们俩打声招呼呢？
4: 来了几天了，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漂亮的开场，不知道能不能跟得上两位女士在普拉头的节奏，也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贵公司的法律顾问一职。

0: 正式邀请亮先生成为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以后的相关事宜还要请亮先生细心照料。
1: 乐意效劳，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亮是收费的。
0: 这样的，好啊。那我们在签署雇佣合同之前，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先弄清楚。亮先生有合法身份吗？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周阿宇女士吗？我是 Cesar。
0: Cesar 先生。
1: 对，是我。我想问一下，周女士和林女士今晚有没有时间？
0: 啊，今天晚上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安排。
1: 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可以的话，今晚我想请二位女士共进晚餐，当然账单是由我来付。
0: 那怎么好意思呢？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1: 请两位美丽的女士吃饭，理应由我付账的。
0: 行，那晚上见。
1: 好极了，晚上见。
2: Cesar，他干嘛？他好意思打电话
0: ？Cesar 先生说，想请我们两位优雅的女士吃饭，宾至前线。
2: 真的呀，阿宇，就被你说着了。连 Cesar 都要请我们吃饭了，就在普拉托。没有人再敢轻视我们了。回家换衣服，穿漂亮点，走。
0: 好嘞。
3: 误会，误会往往是历史上所有的悲剧的开端。所以那些过去的事情，也不必去分清谁对谁错，好吗？我希望能和两位从现在开始成为朋友，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公平竞争，相互尊重，和平相处，这样对大家都好。不知你们是否同意？
0: 这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建议，我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拒绝。Cesar 先生，其实我们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意大利，只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下来，
3: 是的，
0: 跟当地人和睦相处也是我们非常美好的愿望。您今天主动说要跟我们做朋友，我们很高兴，真的。谢谢你，Cesar 先生。
3: 干杯！
4: 谢谢，
5: 干
0: 干
5: 杯！
0: 杯。
3: 干杯！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想给你们介绍意大利最重要的纺织品制造商之一，他也是我的分销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0: 这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塞萨尔先生。
3: 说多少道歉的话，恐怕都比不上一个实际的行动。
0: 您太慷慨了，塞萨尔先生。我们的公司正在起步中，确实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分销渠道，需要和更多的分销商建立合作关系。
3: 托蒂先生，他是意大利纺织业最大的制造商之一，他的公司一贯享有权威的国际声誉，这你们应该知道吧？
0: 你要把托蒂公司介绍给我们？
3: 没错，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0: 那Cesar先生，那这顿饭我们来请吧。
3: 哦，好啊，这我不反对。
0: 谢谢，
3: 干
5: 杯！干
3: 杯！祝你们健康。
6: 就是说，那个曾经的对手Cesar先生，现在成了你们的朋友了？
2: 对啊，看上去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0: 之前的项目都做完了，托蒂公司给我们的单子不大不小，正好符合我们的生产能力。他们要求很高，但是没有到达挑剔的程度，回款也很快，

0: 那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啊，阿宇？
1: 我没有不开心，我只是出国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尝过顺利的滋味，突然一下那么顺，我反而心里不太踏实。
2: 阿宇啊，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合同非常规范，没有什么问题啊。阿宇啊，或许你的坚韧不拔感动了对手，或许是感动了更厉害的角色，上天。看来你来普拉托发展是对的，这儿就是你最好的舞台，从此以后你们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一帆风顺，一帆风顺，
2: 一帆，
1: 但愿吧。嗯。哦，对了，拖地公司Tosesa先生转告，他们对我们公司的产品非常满意，
3: 很快就会有更多的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我们。
1: 阿宇，就像你说的，咱们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0: 这两片布料还没有锁边，就直接缝上了。这可是个创新，还在试验阶段的方法，你们厂现在就敢用了？
1: 为什么不敢用？您看塞萨先生，以前的衣料都是单独锁边，然后合在一起缝制一遍，现在把没有锁边的衣料，这么好的工艺，您的厂不用吗？
0: 我很保守，对新生事物我会保持好奇和观望的态度。
2: 上次的订单完成得很好，我对塞萨尔先生的推荐非常满意，所以我决定继续跟两位女士合作下去。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下一次的合作，而且我向托蒂先生郑重承诺，下次合作我们将会为您提供更好的产品。
2: 嗯，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整整一个月以后，我需要10个样式，各5000件，这样就是30天内50000件成衣。不过这一次，我希望由周阿宇女士的公司单独承接这批订单，你们能行吗？
1: 嗯，您刚才是说10款50000套成衣是吗？
0: 对不起，托蒂先生。
2: 啊，塞萨尔先生，我之所以向你保守了这个秘密，是想等参观完周阿宇女士公司的生产车间再做决定。现在看来，他们的管理水平还有生产质量都高于我们的预期。
0: 是的，我赞成您的看法，可是这毕竟是一笔非常大的订单，时间又非常紧张，我实在很担心阿宇女士的公司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笔订单。
1: 托蒂先生，托蒂先生，塞萨尔先生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嗯，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但是在近段时间这么大的一个单子，我们确实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啊，不过我们非常需要，也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份生意。您看能不能这样，把这单生意分作2份，一份给塞萨尔先生，一份给我们。
2: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把到手的蛋糕分给别人。或许是这样，您还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这个订单。
0: 不不不，对不起，托蒂先生，我倒是觉得阿姨女士的建议很合理。我们是好朋友，您还从没给过我这么好的订单，那就按这个方案吧，一人一半。
2: 这样做的话，倒是能缩短生产周期，能保证按时交货。可是存在一个问题，同一批产品交给两个工厂生产的话，我担心没法保证质量和风格上的统一。
0: 嗯，不不不不，我向您保证这不是问题。
2: 啊，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要换作是您的话，您宁可换一家工厂，也不会分别交给两个工厂做。况且您的价格也要高一些。阿宇女士，我再问一次，如果我的

0: 公司把整个订单都交给您，您能不能保证按时交货呢？
1: 托利先生，我也是合伙人，我向您保证，所有十款五万套成衣全部由我们公司承担，不转给其他任何厂家。
0: 阿宇女士呢？
2: 我保证。
3: 那你们合作吧。

0: 自己给气跑了。好了，我们应该都说清楚了吧？明天早上10点到我的公司签合同吧。愿我们合作愉快。
1: 谢谢。
0: 再见。
1: 去。
0: 好，明天10点
1: 谢谢，
0: 在我的办公室见。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记住了吗？哎，雨琦，哎，我觉得人手可能还是不太够，怎么办？再招人？想想办法，还有人吗？有吗？暂时没有了。所有的情况都挺正常的，只要能够继续维持产量，交货的日期应该差不多。
1: 阿宇，我想再看看那份合同。
0: 上面说要，按照托底公司提供的样品样式进行加工，你们做到了吗？样品给他们看过了，没有问题。可是咱们现在的工厂设备还有工人已经加班加点干了一个礼拜了。
1: 再加这2000套，
0: 我担心干不完呢。你们可要想好了，按照合同，如果不能按时交货，对方就要追加3倍罚款的。可是到嘴的肥肉咱们不能扔啊，最多就是加些设备、加些工人，行吗？加工人。
2: 冯任，你们好，请稍等一下，来。这边找一个工人，对啊，我亲自挑的，是熟练工吗？
0: 都是熟练工。
2: 我合法身份吗？没有身份的太难找了。再说了，你看我们老乡哪个不用黑工？如果我们都用那样的人，我们还挣不挣钱啊？
3: 不挣钱也不能再用黑工了。
2: 不挣钱，我们跑出来干嘛？我们不就是为了一挣钱才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到这儿的吗？
3: 我知道你很为难，我知道有经验、有身份的人很难找，也很贵。我们都找那样的人，可能这单生意我们赚不了什么钱。但是，雨琦，我们接这么大一单生意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堂堂正正、漂漂亮亮的把这单生意做完，赢得客户的尊重，才会有更多的生意找我们，我们才能赚大钱。
2: 你仔细想想，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不管是你还是我们公司，经历了多少事儿，我不想再来一回了。我们想在意大利把生意做大，必须要合理、合法、合规矩的做事情。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我需要拖地先生。啊，生产非常顺利。对，第一批货很快就能给您送过去。

0: 停住！干杯，干杯！
1: 啊，那算了，那算了。
0: 才是饭点来的。
2: 阿宇，

0: 玉琪，
1: 哎，
0: 那这几天就辛苦你了。
1: 放心吧，没事儿，有我呢。
0: 嗯，但是有两点啊，我还得跟你再强调一下，你别嫌我啰嗦。
1: 工作的事儿你就放心吧，到时你踏踏实实把你的事儿解决好啊。
0: 行了行了，不跟你啰嗦了，你赶紧忙去吧。
1: 慢点开。
0: 知道了。
1: 拜拜。
0: 拜拜。
2: 他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说工作上的事儿。

你们还是要来，我也想知道。我从13岁来到欧洲，就是一个人，好不容易等到你来了。我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女人，应该有一个人能陪在我身边。多希望那个人是你啊！可你总是不在，我总是在找啊找啊。都说人应该学会放下，可我就是放不下你。我不知道我放下了，你怎么办？我怎么活？你曾经也爱过我。道理我都懂，就是不甘心。

这世界各得其所，这是你想要的答案。

0: 小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流浪的老人，我叫他卡乔爷爷。他教我懂得了很多道理。今天见到这时，
1: 喂，
2: 周阿姨女士，我是塞萨尔，您收到退货了吗？
1: 你说什么，塞萨尔先生？重复一遍。
2: 你们的货质量有问题，托地公司已经。

0: 别，观摩展品，记录研学感悟，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1: 参加这次红色研学，我内心
2: 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愿。
3: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月季同心、行千两岸的中秋诗会朗诵会的现场。那么今晚，
4: 每一颗赤子之心，愿这份情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5: 他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搞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